0: 窑洞就是当年的延安柳树店兵工厂。柳树店兵工厂的条件极为简陋，只有一部五马力的柴油机，其他大量的工作以手工操作为主。随着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和军事力量的壮大，这样的工作生产已经不能够满足前线需求。
1: 1937年10月22日，百忙中的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我们必须在一年内增加步枪10000支，主要方法靠自己造。
2: 一方面是八路军从陕北开赴山西以后，老百姓又踊跃参军，部队的数量迅速扩张。在这个过程当中，八路军的武器装备弹药就是一个我们部队所面临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八路军作战被日本人熟悉了以后，日军开始将以前出行作战所携带的弹药基数进行了显著的降低，就带得越来越少。八路军想要缴获日军的武器装备，难度变得越来越大。
1: 自力更生成为延安军工的唯一出路，然而边区工业基础近乎空白，人才、物资、设备、技术全面匮乏，破局之路何在？1937年8月，山西枫林渡，30岁的太原兵工厂工人刘贵福与工友带着设备从太原撤退至此。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的身影深深打动了他，他决心参加八路军。
3: 反正跟阎锡山还赵强也没啥用处了，他们遇线连了3个人，他们就假装请假走路风声了，到了火车站一家来16个，你们都来怎么都干啥呢？给你送行啊，送行怎么你们还带行李啊？这刘贵福才说了实话，去参加八路军。哎呀，那不早说，咱一块走，上火车，哈哈大笑，一块走。
1: 刘贵福和工友们日夜兼程，一路辗转了近4个月时间。
0: 1937年12月。凛冽的寒风中，延安柳树店兵工厂门口的炮弹壳敲响了，工人们从厂房里一拥而出，迎接他们的新伙伴。刘贵福等人受到了热情的欢迎。
1: 初到延安，那里简陋的军工生产条件让刘贵福等人大吃一惊。
3: 原先说八路军的后方有兵工厂，那一定是挺大的吧？到了延安一看，就几个窑洞，那个机器也就是3部4部啊，没有多少机器，大失所望。
1: 但也是在延安，刘贵福和工友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
4: 那时候到延安来的人，你的吃呀、喝呀、用呀，一切全都是免费的。包括你的家属就不用他们操心，特别是专业技术人员呢，他们的薪水啊比毛泽东的还高，最高的都28块钱，但是毛泽东只有5块钱。
1: 延安对人才和技术的尊重极大激发了工人们的主人翁精神，他们以工厂为家，迸发出强烈的创造热情。那时直罗镇战役缴获的破旧机枪一直堆积在窑洞里无人能修，刘贵福带领新来的工人不到2个月就修好轻重机枪100多挺，为支援前线做出了突出贡献。千里之外的武汉，31岁的沈红也正筹划新的行程。沈红原是上海利用五金厂的经理。1937年9月，他带着工人、机器、技术书籍，从上海撤到武汉，却发现国民政府缺乏抗战规划，小企业无人过问。失望之余，沈红也决定前往延安。
5: 我父亲他后来跟我说，我就是感觉到这八路军办事儿，用现在话说就是靠谱吧，这事情做得非常好，你不用担心，他们全都给你安排好了，包括他们半路上有一个2米的抱床龙门抱，太沉了，把那个车的这个车桥给压断了，坏在半路了，通知延安马上又调来车，换上去又接着拉，所以就是办事的效率，这种执行力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1: 1938年年初，沈红带着7名工人和11台机器，突破重重封锁，终于抵达延安。同时期，还有大批科学技术人才、产业工人汇聚延安，他们带来技术与经验，延安军工事业也即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延安安塞的茶房村本是一处僻静村落。1938年春，村子渐渐忙碌起来，一批村民们从未见过的机器设备陆续运抵安装。为发展军工事业，延安兵工厂从柳树店迁至此地，对外称作陕甘宁边区机器厂。这孔石洞就是当时的主要工坊。
6: 它开始是一个天然的山洞，后期呢把它又人工又开凿的70-80平米，有利于沈红把机械带到这个石库里边。你看，这是当时机械厂遗留下来的这个木桩，当时为了这个搭这个设备棚留下的这个石孔，并且这个子斜的这个石窟比这还深，比这还大。
1: 这座简陋工坊诞生了延安军工的多个第一。1938年11月20日是个星期日，延安城内人来人往，格外热闹。中午时分，宝塔山上的明代红钟被敲响。很快就见到数架日军飞机扑至延安，这是日军飞机首次轰炸延安。飞机向城内重点目标连续投下数十枚重磅炸弹。由于当时延安没有防空武器，日军飞机极其猖狂，他们低空飞行投弹，给延安造成了极大损失。延安城被日军飞机轰炸的消息很快传到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工人们群情激愤，决定亲手打造防空武器。由于缺少零件和设备，绝大多数配件全靠手工打造。经过6天6夜的赶工，两挺马克沁机枪终于被改装成高射机枪。
0: 1938年11月底的一个夜晚，刘贵福和工友们抬着两挺刚装配好的高射机枪来到村口。随着数盏孔明灯升上夜空，担任射手的孙云龙将枪管指向天空，孔明灯相继被打掉，围观的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延安自制的高射机枪性能得到检验。
1: 这两挺高射机枪连夜被送往延安城，部署在宝塔山、清凉山的山顶。
4: 这个对日本的飞机呢造成一些威胁，虽然没有把它打下来，但是呢，它再不敢那么嚣张的非常低空的进行轰炸，所以也保护了延安人民的生命财产。这是军工第一次非常辉煌的给延安人民争了气，给我们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军工产业争了气。
1: 延安从此结束了没有高射防空武器的历史，南门外的新市场又重新热闹繁华起来。
0: 就在延安兵工人研制高射机枪的同时，另一项 更为兼具更具开创意义的武

0: 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保障游击作战军火供给。会议精神很快传达到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年末的一个傍晚，机器厂一间窑洞里挤满了人。时任中央军委军工局副局长的李强给大家传达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自己造步枪。
1: 步枪就是其中非常基础性的、很重要的一个武器。过去我们的武器主要是在战场上缴获，那代价是很大的，所以这个造步枪肯定要提上这个军工的这个日程。
0: 窑洞里来开会的人都是专业骨干，除了沈红、刘贵福等人外，21岁的刘百罗也在其中。
2: 大家伙都非常兴奋，因为这是第一次用完全自己的技术来做这件事情，同时大家伙心里都没底，因为都没做过这件事情，都不清楚这件事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破天荒的事情。
0: 要完成这个破天荒的任务并不容易，为此军工局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先造设备后造步枪。
3: 造一支步枪需要十几道工序来完成，所以造枪别看着很简单，实际这个造枪过程是很复杂的，专业性是很强的。
0: 然而沈红、刘百罗等机器设计人员根本没见过步枪生产设备，关键时刻刘贵福等人在兵工厂的工作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
2: 这时候呢，就把

0: 么样加工，这些人先得把这些事情先告诉了给造机器的人，造机器人才能开工进行制造机器。
1: 就在这时，另一个迫在眉睫的难题也摆在了大家面前，那就是到底要造什么样的枪。当时刘贵福已被任命为工厂枪炮科科长，负责样枪设计，一间堆满待修枪械的库房成了他最常待的地方。
2: 到仓库里吧，仓库那个枪倒有的是，哪国的都有，那就经过各种作战得的那个胜利品，中国的外国的，可八来八去没有中国自己设计的，那什么样的枪好呢？
1: 1938年，全民族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国民党的军队节节后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场成为抗战中间。这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写下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将游击战从战术层面提升至战略高度，这也为延安兵工的步枪设计指明了方向。
2: 毛主席的那个论持久战刚写好出版以后，刚一个来月，他也不是造什么枪，政委就说你们好好的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著作，那论持久战里也没有怎么造枪啊。哎，毛主席就说的这个战争应当是游击战、运动战，运动要灵活，所以他们通过这个就想哦，运动战这个枪要轻巧精巧，通过学习论持久战，他们想这个枪应当造什么枪。
1: 这时候刘贵福等人再看库房里的各国枪支，就有了全新的思路。
2: 这个步枪有一定的火力，这个手提式这个马枪嘛有一定的灵活性，把两个结合起来。
1: 此外，这把步枪还采用折叠式三棱刺刀的设计，放开弹键就能迅速出刀，便于近身肉搏。就这样，一把适合八路军开展游击战、运动战、白刃战的步枪终于设计完成。
3: 陕甘宁边区机器厂这间普通的窑洞就是当年的绘图室，沈红和年轻的技术人员们在这里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步枪生产的机器设备是成套的，包括枪筒加工机床、铣撞针机、枪管看孔机等，近40台机床都要一一画出。
1: 与此同时，样枪的制造也在争分夺秒，一边造设备，一边做样枪，效率前所未有。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步枪设计制造就是延安精神的最好体现。设备不配套，靠手工操作；动力缺乏，靠人力摇大轮带动机器；没有材料，靠缴获的铁路道轨；没有设备，就自己发明创造设备。1939年4月底的一天，陕甘宁边区机器厂的气氛格外紧张。经过几个月日以继夜的攻坚，一种全新的马步枪终于完成，迎来了检验时刻。
2: 打马的时候是个老红军，他这个气来了劲儿了，那天打马打了100多发子弹，哎，挺好，一会儿站着打，一会儿不握着打，一会儿你侧射，那在枪沟里山沟里打打打，就像什么开战似的，再打100发，又打100发。厂长一看，哎呀，咱们没有那么多子弹啊，差不多了，行了，不用打了。这厂长过去以后，把这枪举下，同志们，咱们八路军这个第一支步枪机，我成功了。

0: 边区造出新式马步枪的消息轰动了延安。
1: 1939年5月1日下午，延安乔儿沟大礼堂热闹非凡，盛大的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开幕，其中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制造的马步枪格外引人注目，因为新枪还未来得及命名就被带走参展，所以当时展牌上写的是无名氏马步枪。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临时称号竟成了他永久的名字。
0: 展览会闭幕时，无名氏马步枪获甲等奖，他还引起了前来参观的毛泽东的极大兴趣。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自己也能造步枪了。
2: 这个枪呢，特点比较明显，中正式，包括这个汉阳造那种枪上的子弹，它全通通可以用，所以补给起来比较方便。第二个呢，是它这个200米之刃特别准，而且呢，枪呢总共才不到7斤，携带很方便，适合于八路军进行游击作战。所以它这些特点呢，就为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0: 无名氏马步枪创作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自行设计制造步枪的历史。
1: 1939年夏，刘桂福身背一支无名氏马步枪从延安出发，与其他技术骨干一道奔赴太行山。一年多后，在黄崖洞兵工厂，他们以无名氏马步枪为基础，创造出一支改写八路军装备史，代表着当时八路军自制武器最高水平的新式步枪——八一式马步枪。
0: 今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厅里，无名氏马步枪和八一式马步枪并排陈列，静静述说着那段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历史。
3: 人才的重视、创新的资助，让我们的军工在延安这个偏僻的山沟里得到了划时代的发展和成功。
0: 1940年至1941年间的一天，主持中央军委军工局工作的李强用相机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镜头里，工人们正在进行枪栓划线工作。那时边区机器厂已经部分迁往郝家岔，成立军工局二厂，专门生产无名氏马步枪。首批100余支步枪率先列装延安的警卫部队。李强等延安军工人先造设备再造步枪的构想初步实现。历经长征的老兵工人郝希英见证了这惊人的起步。这些他珍藏一生的照片，带人们重回那个严格保密而又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
2: 延安军工厂是我们敌后抗日根据地最早建立的兵工厂，尽管规模不是很大，但它的技术是最先进的、最系统的，所以它技术人才储备是最好的，而且可以向其他战略区来提供技术和人员的支持。没有延安军工，某种意义上说，特别是华北的这些军工厂就不可能迅速建立起来，所以它的确具有发祥地和领头羊的作用。
0: 不过起步只是开始，延安军工人还将挑战更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要在黄土高原从无到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军工体系。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5: 3、2、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

0: 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门锈迹斑斑的50毫米掷弹筒。这种掷弹筒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八路军战士亲切地称为小旧炮。这种单兵武器在与日军的一次次近距离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这种兵器的发明和制造，是当时抗日根据地的兵工厂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靠智慧和血肉创造出来的一个传奇。
3: 1940年，在百团大战的关家脑战斗中，日军的掷弹筒给八路军造成了重大伤亡。这种掷弹筒虽然其貌不扬，威力却不小，相当于一门小型迫击炮。抗日战争时期，对武器装备简陋的八路军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利器。
5: 日本人为什么在华北大量使用这种武器装备？因为华北多山，另外山上的植被也不那么茂密，所以一般距离几百米，轻武器对这种软目标来讲的话，杀伤力还是比较大的。
3: 由于八路军缺乏相应的火力压制手段，在战场上处于被动地位。
5: 何老总，他对日军拿掷弹筒进攻我们的山地作战的步兵，很头疼，也很操心这个事情。
3: 1940年9月，彭德怀副总司令亲自参加了军工部的会议，并在讲话中指出，研制掷弹筒是我军在战场上的迫切需要。全面侵华战争之前，日军就已经能大批量生产掷弹筒。战争的破坏使得中国的兵器同世界先进国家差距进一步拉大。1938年底，国民政府第30工厂才以日式掷弹筒为蓝本，改进设计成功一种掷弹筒，被称为明27式掷弹筒。
4: 掷弹筒外观像一把倒置的打气筒，又叫超轻型迫击炮，易于单兵携带，射程远，杀伤力大，还可以在隐蔽物后面发射。
3: 当时的军工局副局长李强拿到缴获的掷弹筒时，对这门新型武器爱不释手。他说，这家伙轻巧，打起仗来顶事儿。不到一年，1941年初，八路军总部军工部第一批掷弹筒试制成功，口径50毫米。1941年5月起，八路军自己生产的掷弹筒和炮弹源源运往前线，使八路军在战场上多了一种打击日军的火力。日军将领惊呼，八路军兴建了现代化的兵工厂。
6: 我们生产的掷弹筒基本上是50到500米， 最后呢我们达到了700米。我们敌后抗日根据地之间这个军工技术都是互相促进，互相交流，也互相提高。
3: 延安的温家沟兵工厂也进行了制弹筒的研制，当时的温家沟兵工厂已经能够制造出手榴弹、复装子弹，但是怎样才能造出一门质量合格的制弹筒呢？
4: 延安茫茫的黄土岗上，北风呼啸，寒气逼人，李强扬鞭疾驰在各条山沟和小道上，他四处奔波，正是为了协调军工局和新老工厂的各方工作。当技术人员和工人远远听到远处疾驰的马蹄声，他们就知道是李局长来了。
3: 李强和技术人员还有工人共同研究如何根据现有条件制造制弹筒，但是要想保证产量，在当时简陋的条件下，最关键还是要解决原料问题。当时有人怀疑制脆易断的土铁造不出质量好的制弹筒。经验丰富的老锻工向李强保证说，您放心，只要翻来覆去的打，保险有好钢到手。
7: 铁匠有一句话，百炼成钢，真正是把这个铁水化出来叫它变成这个灰白铁的话，就是要靠时间要长，温度要高。那么现在我们的办法是什么呢？靠人工，就是抡大锤。
3: 工人们将毛铁烧红后，举起仅有的18磅大榔头就打起来。他们打了烧，烧了打，不知反复了多少次，脆而易断的毛铁在工人手下被打成了扁钢，继而扁钢又做成毛坯进一步加工。经过2个月的苦战，土铁打成的40支制弹筒终于问世了。后来八路军又生产出新型制弹筒，被命名为顶龙式制弹筒。

0: 我们生产的质量桶啊，烟胺特别是啊，基本都是花糖的。一个呢，携带很方便，再一个很皮实，很耐用，坏了呢也容易修理，解决了八路军缺乏迫击炮这种缺点和不足，它代表了烟胺军工的巅峰之作。说到底就是说，从过去只是造点什么东西开始，可以造这个投射这个武器了。
1: 在1944年底，军工局举行的群英大会上，李强说，边区发展的工业的特点是举世所无的，工具自己做，原料自己找，房子自己造，技术自己设法解决，没有规定的原料，就寻找各种代用品。李强还特别强调说，很多产品是依靠工人同志和知识分子结合才制造出来的。
2: 当时陕甘宁边区极其缺乏必要的实验材料与设备，理化实验不是无酸就是缺碱，连一般的食用天平也没有。那么延安的军工人又是如何完成这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
1: 1938年春，一位青年在新华日报看到八路军为防毒募捐的启事，这位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的进步青年鼓起勇气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自荐信。这位青年就是中国现代国防工业的开拓者之一，钱志道。
3: 我的父亲当时心里很惴惴不安，就是想自己是一个无名小辈，给主席写信是不是自己太冒昧了。当时寄到了陕甘宁边区，直接寄给了毛主席啊，没想到很快的就收到了回信。
1: 1938年四月底，钱志道接到了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李六如代表毛泽东同志的回信，欢迎他到延安去，并附上了去延安的路线。一个月后，钱志道顺利到达延安，凭借几本参考书籍开始了他的窑洞化学生涯。
3: 真是一切都从零开始，就是尺子连个直尺都没有，就是做服装的那种皮尺，没有什么测量仪啊，什么量角器啊，他们一开始就是用那个老百姓的土灶弄的那土锅熬制。
1: 1939年，钱志道开始筹建火炸药工厂。在毫无工业基础的环境下，钱志道亲手测绘厂房蓝图，需要的设备他负责画出草图，提出要求，沈红等人负责制造。两年多的时间，钱志道带领着同志们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建起一所设备齐全、能够生产基本化工产品和火炸药的制造工厂——紫方沟化学厂。这也是陕甘宁边区的第一座化学工厂。紫方沟所在的小山沟里，溪水终年长流，是生产火炸药的理想地方。
3: 实验区比较危险的在山沟的最下边，工作区呢在上一点，生活区在最上边，这样呢就是说是安全考虑，做炸药实验的时候它就放到最下边，然后呢离工作区要100-200米的距离。
1: 但是研究火炸药稍有不慎，仍会面临意想不到的危险。
2: 在一次实验中，硝化甘油的生产车间发生了大事故，突然发生爆炸，三间厂房荡然无存。当大家从灰土中爬出来的时候，发现竟然都没有受伤，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钱志道的厂房设计。钱总工程师设计的厂房房顶特别轻，门窗向外开，平地无门槛，安全墙矮而厚，极易跳跃，这一切使得大家都得以顺利脱险。但 但是要生产出更多的炮弹，还有更多的问题在等着前置道解决。
1: 硫酸作为制造火药、炸药的关键原料，被称为火药之母。厂房有了，如何大规模生产硫酸，解决生产原料和设备是首要任务。当时晋察冀根据地的军工部科研人员在户外用当地盛产的陶土钢制作出硫酸，被称为钢塔法。后来一些根据地又将磁钢垒叠成塔状循环式制作硫酸。钱志道在延安采用的是铅试法。在1941年3月5日的一份关于兵工厂的电报中可以看到，当时计划生产硫酸时铅的缺乏，主要缺乏纯铅，共计需用5吨，现有3吨，尚缺2吨，其他材料可就地解决，如能买到铅，预计本年秋季可开工。
4: 没有原材料，那么怎么办呢？是吧？想的第一个办法是到城市里边购买。那么去这个西安，所以的话他们化妆进去，新的产品不敢买，怎么办呢？就买二手货，二手车床，买了好多汽车头，特别是到那些废品堆里面去挑东西，这样的话容易这个不被敌人发现。开始也买到了一些化学原料。
1: 刚开始时因为条件简陋，工作人员常常要自己搅拌硫酸，刺鼻有害的气味让人透不过气来。每过一个小时换班时，工作人员就狂奔到户外透气。
4: 工人第一件事儿是往外跑，专门找那个有草地的地方，趴在地上，呼吸一下潮湿的这空气，再往山上跑。尤其那个冬天，这是真实的场景。这个穿的是棉袄，然后已经被腐蚀，然后再往山上跑的时候，棉花就露出来了。
1: 靠着顽强意志和必胜的信念，从1942年2月开始，紫方沟化学厂每天可生产硫酸200公斤左右，硝酸54公斤，满足了生产的需要。1942年以前，化学厂生产的手榴弹全部装的是杀伤威力很小的黑火药。生产硫酸之后，钱志道调整了硝硫混酸的配比，生产出含氯量更高的硝化棉，被称为强棉，并运用在手榴弹中，大大增加了杀伤力。
0: 黑火药跟化学炸药，也可以说叫物烟炸药的区别就在于，黑火药一爆炸或者是你一打，马上就是旁边有一股浓烟升起，会暴露你的位置。无烟炸药你光听见枪响，但你不知道枪东西咱们从哪打出来的，它隐蔽性就比较好，第二人也干净。完了以后呢，人家爆炸力比较强，杀伤力强，再一个射程远。那么延安时期呢，就完成了从黑火药向化学炸药的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过渡和跨越。
1: 紫方沟化学厂除了生产军用产品之外，还配合周围的日用品工厂生产当时边区紧缺的日用品，比如生产氯酸钾供给火柴厂，抽空制造的钞票纸质量良好，甚至还制作烧酒、酱油，深受周围百姓的欢迎。
2: 1944年、1945年，钱志道两次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毛泽东为他亲笔题词，热心创造。同样在陕甘宁边区多次荣获特等劳动模范殊荣，在中国军工重型武器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还有一位军工专家，他就是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边区工业之父的沈红。
1: 在延安，沈红和钱志道是亲密战友。这张照片中的设备被称作酒精蒸馏塔，可以制作出纯度高达98.5%的酒精。 这是沈红和钱之道两人密切合作共同研究，历时150多天不断改进制作完成的。多年之后，沈红回忆说，我在延安工作时遇到困难最大莫过于造酒精塔，从现在条件来看似乎是小题大做，但是在那个时候的条件下，各种艰苦是许多人想象不到的，但人们没有被困难吓到，这就是延安精神。
5: 我们呢是因地制宜的，没有艰苦奋斗也做不出来，艰苦奋斗要克过苦人，克过不苦人你艰苦奋斗也不行。
1: 随着化工原料的研制成功，陕甘宁边区的兵工厂在研制生产领域又迈出了新步伐。1943年，敌后战场形势发生转机，根据地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沈红所在茶房兵工厂接到中央军委下达的新任务，筹建生产迫击炮弹的分厂。迫击炮是八路军对日作战使用的主要兵器之一，特别是到了抗战后期，为了加强八路军攻坚能力，摧毁敌人据点堡垒，八路军开始加快研制，大量生产步兵炮和炮弹。沈红和厂里技术人员在一无材料二无设备的情况下，本着抗日需要什么就设计制造什么的理念，凭借手头仅有的一些外国文献资料，边学边干。经过不断摸索，最终成功设计出生产效率较高的专用设备，并逐步建成迫击炮弹厂。到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中后期时，陕甘宁边区已拥有了28个轻重工业的工厂。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后，延安军工局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坚持生产的同时，组织力量进行生产技术总结，选派生产技术和管理干部分批北上。
2: 1946年初，BPP 从陕甘宁边区撤出的大量优秀干部奔赴新解放区，大家称之为下山。到了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此时军工局的技术骨干也已经分批离开延安，挺进华北、东北，着手这些地区大规模的兵工级民用工业生产。
1: 早在1945年下半年，军工专家刘鼎就率领着一支队伍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解放区，支援那里的军工建设。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解放区，刘鼎奉命组织撤退，他将所有技术人员、职工和机器设备等全部安全转移到山西省灵丘县，以上寨为中心建立了晋察冀根据地新的兵工生产基地。早在延安时期，刘鼎就发现了八路军炮弹生产中的引进问题。当时他听说中央军委正在接待美军观察组，就跑去向美军要有关炮弹的资料。美军观察组还真送给了刘鼎一份英文版的炮弹图纸资料，刘鼎如获至宝。
4: 我父亲对于引信呢是非常在乎的，非常重视的。如果这个引信非常好，用得非常得当，这个炮弹呢就非常的这个威力非常大。
1: 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刘鼎提出了采用新引信，按美式炮弹标准来大批量生产炮弹的意见。这些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的 正是刘鼎研究炮弹和炮弹引信时画的研究图和数。

0: 资料，从这些精细的图示中可以清晰看到刘鼎当时的设计过程。刘鼎在试制新型引信的同时，还试制成功了大口径的潜膛火炮。这种炸药抛射器也被赞誉为土飞机。
1: 当时我父亲怎么怎样才能把这个炸药包投射出去呢，就想了半天，后来在一个角落里看见这个痰盂儿上头呢有一个木棍，我父亲就看完那个东西受到了启发。
0: 很快在全国各地战场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新式武器。这些新式武器在石家庄战役、解放太原、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中都发挥了威力，为解放全中国立了大功。1948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中写道：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叫这些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10倍吗？
2: 1949年7月18日，伴随着胜利的欢庆锣鼓，携带着几个大箱子的李强乘车进入了北平城。在这个未来的首都，他将要建立起的是国家电台，建设的是新中国的广播电信事业。同时，李强的另外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迎接开国大典，做好广播和扩音准备。一个全新的、更为广阔的舞台正在等着这些经过战火洗礼的军工人。
0: 新中国成立后，钱志道曾任东北工业部军工局副局长、中央重工业部兵工总局副局长，为新中国武器的制式化做出了贡献。刘鼎则担任中央重工业部副部长，兼任兵工总局局长，分管机械、船舶、汽车等民用行业。沈鸿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电机制造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农业机械部和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1962年，沈鸿为新中国制造出了12000吨的水压机。回忆起那段烽火岁月，他常常会说，我的本领不是在上海学的，而是在延安窑洞里锻炼出来的。陕甘宁边区的军工事业支援了人民的正义战争，保卫了党中央，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全国的解放。一批批在延安的科学家和技术工人不惧艰难险阻，开展科学试验，进行技术革新，培养科技人才，生动诠释了自力更生、开拓进取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也一直砥砺着中国的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事业不断奋进。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5: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更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4: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5: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4: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6: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

0: 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

0: 年一到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2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好，再来关注省内方面，安徽汽车产业马力十足，加速疾驰。记者7月27号从安徽省汽车办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份，全省汽车产量168.67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量88.18万辆，汽车出口量100.6万辆，汽车出口额1043.6亿元，四项均居全国第一位。日前，合肥市庐江县百围村的百亩藻精示范田完成测产验收，双季藻精稻新品种中科发藻精23，平均亩产612.78公斤，最高地块达到626.98公斤，这是安徽首次完成藻精稻百亩规范化示范收获，为藻精稻的推广提供了生产验证。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近年来，合肥市庐江县两岗村把曾经没人愿意种的零散岗坡旱地盘活了起来，靠着种特色甜玉米，不仅让荒地变成了良田，还让农户稳稳增收，为江淮丘陵地区发展特色农业趟出了一条好路子。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曹金的报道。
1: 眼下，庐江县眼福山镇两岗村的甜玉米基地，成片的玉米长势旺盛，一根根饱满的玉米棒长在玉米杆上。谁能想到，这片高产的田地以前是地块分散、收成很低的闲置岗坡地。村里合作社牵头把这些土地集中整合起来，连片发展甜玉米种植。庐江县眼福山镇两岗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负责人沈冰秀。
2: 我们在2025年试种20亩田的一个甜玉米，主要是在选品还有试种上种了一点，然后今年就是种植了4亩的鲜食玉米，有7户农户跟着我们一起种。
1: 为了让老百姓敢种地没顾虑，村合作社统一发放优质种子，全程上门交种植技术，还对接城里的超市、零售门店，签订订单保价销售。农户不用担心卖不出去，零风险参与种植，收入实实在在的往上提。
2: 通过合作社来统一选购一些品种，发放给农户，就是统一技术种植之后，然后我们统一给他销售。有种得好的话，一亩田收入还可以达到3到4千块钱。从六月份以来，我们合作社一共销售甜食玉米的收入达到3万余元。
1: 特色农业要提质增效，离不开农技人员的贴身指导。野福山镇农技人员常年扎根田间，围绕品质好、收益高、绿色健康的要求，从选品种到田间管理全程把关。沈冰秀介绍说，
2: 这不是春播玉米之后嘛，我们开始在种植秋播玉米，七月底开始播种，甚至试种了将近有14个品种，然后在14个品种当中选了3到5个品种作为秋季的主打品种来播种。
1: 今年六月初，甜玉米上市后，两岗村村集体销售玉米收入就达3万元，农户个人增收也超过1万元。小小的甜玉米成了大伙的致富果。接下来，村里还会继续摸排全村适合种植的岗坡地，逐步扩大种植规模，坚持统一供种、统一技术、统一销售，把村集体和农户的利益绑在一起，让更多老百姓长期受益。
3: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4: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3: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5: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一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今天三大指数集体低开，贵金属板块跌幅居前。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最新的点位运行情况。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了3836.32点，下跌了21.92点，跌幅0.58%。深成指运行在13796.08点，下跌356.64点，跌幅是2.52%。创业板指运行在3445.94点，下跌144.85点，跌幅4.05%。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来和大家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我们来和大家关注国务院办公室日前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的运行情况。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第一产业增加值31522亿元，同比增长3.7%，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据监测，上半年全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5.1%，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发展。农业农村部表示，下一步将加力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让产业振兴成为强县富民兴村的重要支撑，突出做好五方面工作。第一，大力发展现代种养业，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标准化种养水平，巩固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第二，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第三，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第四，大力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发展以农资供应、代耕代种、烘干收储为重点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以环境卫生、养老托幼为重点的农村生活性服务业。第五，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拓宽农民参与乡村产业渠道，健全产业联农带农机制，带动农民发展标准化生产，参与产业化经营，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
0: 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要瞄准哪些新的方向？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钟玉。你好，钟主任。首先第一个问题哈，就是今年以来第一产业增加值，农副食品加工业等保持增长，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业态加速发展，您如何看待当前乡村产业发展的整体态势？哪些产业正在成为推动乡村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呢？
3: 上周国新办举行了这个新闻发布会，我们从发布会上的内容啊，可以看到上半年的成就还是比较喜人的。我给它概括起来呢，我想有这么三个词吧，一个呢就是底盘稳固。你看今年上半年我们第一产业固定资产的投资是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然后第一产业的增加值是31522亿元，同比呢增加了3.7%。我想这是意味着我们这个底盘依然稳固。第二个呢特点呢，我想就是这个融合在提速，融合提速。在发布会上也介绍了，你像我们科产深度融合推动成果加快落地，特别是强化了我们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的地位。在农业农村部主责的这些农业重大科技项目中，企业牵头的或者是参加的比例已经超过一半，这样让我们的市场啊，让我们的农户更能够直接的体验到感受到我们这

0: 们农村的消费潜力还是非常巨大的，我们也意味着我们乡村消费的韧性在持续的凸显。我想这也是我们下一步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如果说未来哪些产业会继续推动我们这个动能呢？我想呢，一个就是农产品的深加工。从发布会上也看到，农副产品的这个深加工的增加值啊，同比增长4.8%，这个是高于我们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的。第二个，像比如说农村的数字经济，还有我们农文旅融合产业，还有一些特色产业，这些是富民增收的新的赛道、新的主力点。我看到发布会上介绍，各地啊立足乡村的特色资源，在大力的做这些土特产的文章。我想这些都是我们未来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啊。
1: 好的，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哈，就是现代的种养业是产业乡村的基本盘。那15、17现代种养业有怎样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如何凭借科技赋能、模式创新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呢？您觉得？
0: 因为现在我们近些年啊，这个14、15以来，整个农业的生产形式啊、生产方式、业态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你像几个明显的变化，就是由规模扩张向高质量发展，由传统的粗放呢向这种绿色智能，由单一的生产呢向整个链条的融合。那这些形式业态的变化呀，是这个就要求我们利用这个适应现在的发展趋势。我想呢，在科技方面，首先还是从源头上，我们以两种为代表的这个科技发展，源头科技，这样可以筑牢我们种业的竞争力。不管是种植业还是养殖业，都需要科技在源头上实施好的良种。这样我想这是我们种养业提质增效的第一个关口。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些智能装备上要突破，这也离不开科技。你像种植业，我们总体的机械化率啊75%，但是在一些薄弱环节还有一些区域的这个机械化率还提高。当然我觉得现在到了这个阶段，不仅仅是机械化率这个一个数字，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些作业的质量、效能，就是整体的我们农业机械的这个作业质量。那在养殖业呢，比如说像这些自动化的投喂、饲养，还有智能的这个勤奋呢，包括甚至疫病疾病的这种数据预警监测。第三个我想呢，就是要通过数字化的这种技术，把种养业给它联动起来，让它们深度融合。比如说通过这种智能技术、信息技术，打造这种智慧化的种养体系，通过数据驱动的这么一个方式，建设我们的这种种养循环、智慧牧场，实现精准的循环、精准的投喂、精准的病虫病害防控啊。
1: 好的，另外呢，我们都知道哈，就是说发展乡村这个特色的产业，关键是在于找准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的结合点。那么对于各地来说，您觉得又如何选准选好这样的一个主导产业呢？
0: 这个选好主导产业啊，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根据自己的地方特色、自己的资源禀赋情况来选择发展相关的产业。第二个呢，就是根据我们未来市场需求，只有把这两个结合起来，才能做到选择好的主导产业。相对于第一个来说，一般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地方长时间工作生产的话、生活的话，都会了解我们这个地方的资源禀赋。关键是难在什么呢？难在第二点，就是对未来市场需求的把握，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难的。那你像我们现在是进入了一个这种消费主权的时代，消费主权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有更多的选择。

0: 不是说你生产什么我消费什么，在那种短缺的时候它是适用的，但现在在这种供大于需或者说供需基本平衡的时候啊，我就要有了消费主权，那也得要求选择主导产业的时候要摸准中长期的这种消费趋势，比如说啊，我们能这个想象到的像这种高质量的绿色的甚至有机的农产品，甚至这些什么呢，功能性的食品，因为现在有一些比如说不需要糖的啊，有一些或者是血压高的等等，所以我们需要这些功能性的食品，还需要什么呢，这种沉浸式的文旅，还需要这些农产品农业的文创，这样的话就是摆脱我们原来低水平陷阱，只是满足产量满足这个生产，现在要结合消费者的需求，这样的话我们更准的更好的瞄准需求，我们才能在高水平或者高质量这个阶段上更上一层楼。
1: 好的，张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谢谢您，再见。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1: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1:22，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了3826.87点，下跌了31.78点，跌幅0.82%。深成指运行在13780.54点，下跌368.19点，跌幅2.6%。创业板指运行在3439.01点，下跌151.77点，跌幅4.22%。
3: 971财富小故事。
4: 19世纪50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现了金矿，一个叫李维施特劳斯的20多岁的小伙子随着大批的淘金人流也到了这里，很多淘金者都待在一个地方，生活在帐篷里，再加上离市中心很远，买东西十分不方便，于是李维决定开一家日用品小店，不再从土里淘金，而是从淘金人身上开始自己新的梦想。有一天，李维乘船外出采购许多日用百货和搭帐篷用的帆布，由于船上旅客很多，那些日用百货没等下船呢，就被人们抢购一空了，但是帆布却没有人理会。李维本来以为帐篷是人们的必需品，却没想到竟然无人问津，非常沮丧。忽然，一位淘金工人迎面走来，并注视着帆布。于是李维高兴地迎接上去，热情地问：“您是不是想买些帆布搭帐篷啊？”那工人摇摇头：“
5: 我不需要再搭一个帐篷了，我需要的是像帐篷一样坚硬耐磨的裤子，你有吗？”
4: 李维施特劳斯惊奇地问道：“
6: 裤子？你为什么需要这样的裤子呢？”
4: 那工人告诉他，淘金者衣裤经常要与石头沙粒摩擦，棉布做的裤子不耐穿，几天就磨破了，如果用这些厚厚的帆布做成裤子，肯定是又结实又耐磨呀，说不定会大受欢迎呢。淘金工人的这番话提醒了李维施特劳斯，他想反正这些帆布也卖不出去，何不尝试一下做裤子呢？于是李维施特劳斯用厚帆布制成了一条式样新奇而又特别结实耐用的棕色的工装裤，向矿工们出售。就这样，第一条日后被称为牛仔裤的帆布工装裤在李维施特劳斯手中诞生了。当时这条裤子被人们称作李维斯工装裤。

好，听众朋友，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在上半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啊，进入到今天的半点广告，我们将会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过年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送出的是金广生活家以及金广股评。金广生活家，今天我们将会和大家来分享，就是说股票购买之前的一些注意事项。金广股评呢，依然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的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
1: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2: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1: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2: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金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金广生活家。今天的金广生活家，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股票投资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哈。可能很多人这个购买股票之前呢，就是说我有的时候看准一只股票啊，我就去买了，但是不知道这个股票投资之前它是有一些准备工作是需要来做的。所以就是说，如何更好的购买股票，在股票投资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3: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自己炒股究竟是为什么，都是听说赚钱，听说赔钱，然后自己盲目进去，就交了很多学费。一波牛市来了，全民炒股热，连卖菜的、擦皮鞋的都纷纷进入股市。一波熊市来了，投资机构纷纷撤退，吓得都不敢再碰股票。但是我想说，这种炒股的方式终究是不对的。我们做一件事，不能听风就是雨，跟风走，这样你永远找不到自己的价值以及目标。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股票投资前你应该准备好的那些事儿。首先，你要了解自己，从投资的角度全面且清晰地辨别自己的投资能力和类型。这其中需要对自己的资产背景、风险承受能力、投资目标等有一个清晰的认知。资产包括你个人的总资产、可投资资产、风险资产、非风险资产等。背景包括你的金融投资知识水平、收入、年龄、投资经验等。风险承受能力包括你的风险偏好程度、风险辨别水平等。而投资目标则是搞清楚你的投资策略、投资的收益目标以及止损线等等。总之，投资之前你要先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到底有多少钱，哪些钱你愿意用来投资，你想要赚多少钱，你能够接受的亏损程度是多少，你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或者你想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赚钱。在投资之前，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的思考，并且做出准确的回答。只要你真正回答了这些问题之后，你才能摆正自己的心态，看清自己的投资行为的本质。其次，你要了解市场。市场是个很宽泛的概念，但是市场的组成部分是很具体的。你需要了解市场上的标的有哪些，市场的细分有哪些，市场的整体走势是什么样的，市场的参与者、组织者、监管者是谁，他们的哪些举措会影响市场。还是直白点说，就是投资股票之前要了解现在大盘的形势是什么样子的，你所投资的股票所在的行业、细分市场、盘面是什么样子的。其余的是投资者、监管者对目前的市场形势怎么看。最后，你要了解自己想要投资的股票，你要对自己所将要投资的股票有一个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应该是全方面的，不仅基于对股票价格波动的认识、股票所在行业和盘面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对所投资股票的公司的认识。总的来说，在投资之前必须要对自己、对市场、对所投资的标的的股票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和了解，这样才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投资策略，实现自己真正的投资目标。股市是有自己的魅力的，它比你谈恋爱刺激多了，赚钱的时候开心，赔钱的时候痛苦。有人在这里发了家，有人在这里一蹶不振。无论如

0: 如何都要有自己严格的计划，克服人性的弱点，在股市里摸爬滚打，也如人生中的一场修炼。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2: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36，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目前来看的话，整个市场有一波下挫哈。现在看来，整个市场现在已经是全线翻绿了，都是一个下探的一个状态。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了3808.08点，下跌了50.17点，跌幅1.3%。深成指是运行在了13673.75点，下跌476.50点，跌幅3.37%。创业板指运行在3404.91点，下跌185.88点，跌幅5.18%。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金广股评，我们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的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2: 好，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连线到的是来自于国泰海通证券的投资顾问林龙鹏老师，请他就当前的盘面来做一个解读和分析。你好，林老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趋势哈，近期在不断的调整的过程当中，您怎么看待？
3: 好的，我们认为指数啊，目前再次进入到这个进修区啊，就是大家在这个位置呢，可以更加积极乐观一些。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啊，上证指数啊，在3800点这一带啊，显然是具备着比较强的这个支撑，并且呢，我们认为啊，3800点这个位置啊，是很难被有效的往下突破啊，这个是我们对这个指数一个基本的判断。那么因此呢，我们认为啊，指数在3800点附近啊，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加仓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我们啊，这个从指数层面上面来讲啊，这个是总体的一个判断。当然，在这个时点上，可能大家对整个这个行情的结构啊，可能关注度会比较高一点。那么首先啊，我们聊一聊关于科技这个板块啊。那么前期呢，应该说整个科技股啊，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力度的这个调整。那么这种调整应该说是内外共振。首先呢，国内这个程度呢，我们看到前期有很多科技股啊，涨幅实在是比较的激烈，然后呢，比较具备着这个较大的这个获利回吐的这样的一种动力。那么其次呢，我们可以看到外围啊，尤其是韩国的啊科技股近期出现了比较大力度的调整，那么从而呢就引导了啊我们国内科技股也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但是在这个时点呢，我们认为整个科技股板块在后期啊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分化。那么因为经过这样的调整之后啊，有一些好的科技公司实际上它已经进入到一个啊比较合理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后期啊，如果说它的中报业绩或者大家对他们三季报的这个预期啊能够啊进一步的这个改善的话，那么这些科技股啊，我们认为在后期依然会有比较好的表现，甚至呢能够再次创出新高。当然如果说有些科技股啊，它的中报的业绩啊低于市场的预期，那么甚至是啊有些这个预期三季报的预期还会更低的话，那么这些科技股啊在近期横一段时间之后，后期还会继续的下挫。那么尤其是啊前期纯粹炒概念的这些科技股啊，在后面依然还可能会存在着啊不小的这个跌幅啊。所以科技股在这个位置啊应该 会出现比较大的分化，有业绩的，那么逻辑也比较强硬的啊，这些科技股啊，在后期一般能够积极上行，甚至呢部分科技股龙头还可以穿出这个前期的高点啊，这是对科技板块的一个判断。那么另外一块呢，这个我们也比较值得关注的就是价值股这一块啊，我们认为在后期啊，它的表现相对来讲，确定性会更加强一些。那么有一些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俗话称之为老灯了啊，这些股票，那么在前期科技股大涨的时候，它甚至是逆势下跌的。那么它们的估值呢，这个不仅比较合理啊，有一些这个价值股它的估值甚至是我们觉得已经处在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洼地，所以这些股票，我们认为在后期啊，它有希望能够出现比较好的一个啊上涨，那进而呢也带动上证指数进一步的上攻，所以我们对指数其实刚刚讲3800点啊，我们认为下跌空间不大，但甚至我们认为这个随着后期啊这个前期大家都不看好的老灯能够继续上行的话，上证指数在今年啊我们觉得依然是有希望啊能够过前期的这个高点。那么这里面的重中之重呢，价值股啊分为两块，那么一块呢就是大金融啊，这个包括了银行啊，也包括了我们近期反复强调的像这个汇银里面，尤其是里面的券商啊，这个板块业绩也比较好，估值也比较低啊，那么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呢，价值股里面我们觉得随着后期啊这个伊朗形势如果说它能够出现一定程度的缓解，那么周末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个美国政府就已经暂停了这个打击伊朗，那么如果说后期啊这个能够得到缓解的话，我们认为前期啊已经在改善的，然后期因为海峡受阻啊这个改善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的这些，那么在后期呢就希望能够有比较好的表现，比如说像化工啊、有色啊，甚至是贵金属啊，那么这些方向呢，我们觉得在后期依然也会比较好的表现，这是我们总体的一个判断。指数在这个位置下跌空间不大，然后呢，一些科技股跟非科技股后期应该都是有机会的，主持人。
2: 好的，林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跟我们分析的非常详细。您觉得指数在这个位置啊是有下跌空间的，但是下跌的空间不大。从后期的角度来说哈，中后期的角度来说，比如说前期下探，空间比较大的一些科技股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品类呢，在后市的话，它是有一定的上涨空间的。就是说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它依然不改。这种慢牛向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慢牛的逻辑还没有受到一个根本性的破坏，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1: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2: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继续连线到的是来自于大同证券的投资顾问张成老师，请他就当前的盘面给我们做一个解读。张老师您好，您觉得这个市场目前可能有很多朋友啊，就是说在等待底部探明，就觉得市场近期呢它走得应该来说是非常不稳定的，所以呢想等待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底部形成、底部探明之后再做抉择，您觉得呢？
4: 这个位置我觉得就是还是属于偏左侧啊，偏左侧呢，我觉得就是想要参与，首先是保证自己确实有比较丰厚的一个这个所谓弹和空间吧啊，那么这个位置如果说左侧加仓呢，我觉得还是定投的方式啊，就是说试探性的逐步建仓，而不是说这个一把梭哈或者是在某些啊，那么另外就是确实我觉得如果说宽基的话可以稍微等待一下市场，就是放量决定方向之后啊，那么再去参与操作，我觉得也为时不晚啊。如果说仓位非常轻去打一个底仓啊，做一个观察的话啊，现在问题不大。但是想要去重仓参与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等待市场啊进一步这个走出一个这个放量之后啊，给出一个指引和趋势，我觉得再去操作可能会更为稳妥一些。
2: 就是说还是要走出一个趋势之后，比如说放量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之后哈，才会更加的稳妥一些。那很多呢，就是说投资者朋友，我们看到他手里拿的可能是 ETF， 就您觉得这个手里拿 ETF 的这样的一部分投资者，

0: 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说会有怎样的一些变化呢？
1: 那么如果说，在 ETS 上呢，我觉得就是除了这个宽基的这些以外啊，我觉得就是说自己看好的赛道一些超跌的品种啊，我觉得也可以采取一个偏定投的一个方式啊。整体上就是说，我觉得如果大家认为整个科技趋势没有变化的这个大前提下啊，那么其实整个的这个持续的杀跌啊，其实也是估值回归的一个过程啊。但是呢，就是结合二季报我们去看一下啊，包括就是已经披露的一部分啊，包括一部分国产的芯片设备，一部分的这个就是全球三力产业链的关键企业，以及包括像电力设备啊等一些公司啊，也包括我们看到一些这个有色金属的一些行业的这些公司，在今年的这个二季报和半年报啊表现确实其实都不错啊。那么这些方向的相关的一些这个行业主题，或者是一些这个细分类别，我觉得都可以是我们在市场如果继续啊下探的过程中，可以去逢低去关注这些方向。
0: 逢低可以关注一些这样的一些方向哈，另外呢，现在呢，就是说，很多投资者对于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觉得它可能就是说底部还没有完全的放下来，所以市场还不是很明朗的一个状态。所以您觉得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是多观察呢，还是好控制好自己的仓位呢？
1: 我觉得整体上我还是建议大家这个保持这个一定的这个留出一定的仓位啊，就是现在这个位置肯定不是去满仓去硬扛，或者说是去这个单边下注某一些赛道啊，无论是这个所谓低波红利，还是说我们的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方向也好，或者是其他一些赛道也好啊。那么现在市场其实还是属于热点轮动比较快啊，那么这个把握这个节奏相对比较难的这么个阶段啊，经常会出现比如说高开啊就低走啊，或者说是今天大涨啊，明天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回调啊，所以对投资来讲，我觉得相对控制仓位，想要参与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建议啊，大家在当下的位置上，我觉得相关的一些宽基 ETF 啊，尤其是以双创为代表啊，可能投资的性价比相对更高一点啊，进可攻退可守啊，就是说进可攻就是说，接下来如果说市场向上的话，我还认为双创的这个投资收益率啊，或者说是机会相对要更大一些啊。但是如果说出现调整的话啊，那我也觉得就是整个这个指数的 ETF 相对调整会相对温和一些啊，比起一些这个个股啊，动辄可能就10几、20几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去做啊，ETF 相对可能还是温柔一些啊。这样的话呢，对投资来讲既避免这种说是可能出现反弹之后踩空啊，同时呢也避免就是说这个重仓参与之后啊，由于市场波动啊，持股的心态可能会比较煎熬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相对更好一些。就是。
0: 好，张成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也是给我们分析的非常的详细。就是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之下，其实我们建议广大的投资者朋友，就目前来说的话呢，还是需要谨慎一些的。确实，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哈，就是当前确实我们看到它在不断的调整。调整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其实有一些这个产业，包括有一些板块，它的调整的这个幅度还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有一些券商也普遍认为 A 股的结构性的慢牛逻辑并未受到一个根本性的破坏。现在呢，也是有一些产业哈，也是持续的推动 A 股资产价值的一个重估。所以呢，机构建议坚守两大核心主线，比如说这个算力基础设施啊、半导体啊、人形机器人等一些硬核的科技赛道，因为科技也确实近期它下探的幅度呢也是比较大了，所以呢，它目前来看的话呢，它是有一定的上升空间的，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可以筛选业绩兑现能力比较强的一些优质的标的哈，第二就是资源品，像电网设备啊、工程机械等周期板块，捕捉行业供需改善、企业业绩回暖机遇。那随着市场结构持续优化，长线资金持续入场，企业盈利稳步兑现，所以 A 股也有望延续基本面驱动的稳健的结构性的行情，也要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
2: 就是我们探索的，
3: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京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0: 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理财投资的注意事项。理财的要点是什么呢？有哪些要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今天就为大家总结一下，希望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投资者们。第一，设定理财规划。大家身边肯定都有这样的人存在，有钱的时候胡乱消费，等到需要紧急用钱时，才会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备用金，这个时候后悔已经晚了。因为积累财富的第一步就是要有一个全面严谨的理财规划，无论是对于家庭还是个人而言，都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设定近期远期的理财目标，一定不要做一个没有理财规划只知道盲目消费的人。第二，不能只看重收益，将手中的财富进行合理的安排，在正确分析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前提下，选择投资方式才是最合适的。但是现实中却有很多人明明资金不足，为了追求高收益，选择投资风险极高的股票，或者是安全性特别低的理财平台，将资金置于非常高的风险当中，最终只能损失惨重。第三，不要毫无主见。现在的市场有太多的理财产品，多到让人眼花缭乱，绝大多数人的投资习惯就是随大流，看到别人做什么赚钱就跟着做什么，这样做只能是毫无主见、漫无目的的投资理财，不仅不能让财富增值，反而会损失本金。第四，没有事情是一定绝对的，任何时候市场都是风云变化的，不是赢就是输，没有人可以一直都是胜利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自省来降低错误的概率，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灵活运用，规划自己的理财道路。第五，不要求一夜暴富。投资理财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要养成一个好的梳理钱的习惯，并不是一夜暴富的渠道。现在有太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不把小钱当回事儿，认为小钱无所谓，大钱的东西才更要重视。但是积少成多，大钱都是一点点的小钱汇聚出来的，还是应该注重起来，安全稳健，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5: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6: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6: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8: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我们是采访到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主治医师王晶，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远离不开心，抑郁症的治疗与康复。那么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5: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王晶，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主治医师，宣城市心理协会会员，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临床专业，从事临床工作10余年，擅长常见精神科疾病和相关急诊的诊疗，在院内共同承担无抽搐电休克治疗诊疗工作。在临床工作中多次获得医院先进工作者和医德医风标兵等荣誉称号。
8: 首先请问您，什么是抑郁症，有哪些症状和表现？
9: 抑郁症是一种以心情低落为主要表现的心境障碍，主要表现有3D 的症状，也就是情绪低落、思维迟缓和意志活动减退。其中情绪低落主要是闷闷不乐、不高兴或者悲观失望，严重的有绝望、思维迟缓。有些人表现的是注意力不集中、做事效率降低、思考效率降低等等。有的人是少语、不想说话。意志活动减退是指没有动机做事、兴趣减少等等。但是也有一些病人的有躯体症状，如失眠、食欲低下、性欲减退等，这些都可以出现在抑郁症里。有一组抑郁症也可以有严重的症状，比如合并有精神病性症状，如幻觉、妄想等等。抑郁症一般来说比较重要的表现就是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长期持续下去就会对身体的器官产生一定的损害，出现机能、功能损害，给身体带来极大的伤害和痛苦。抑郁症会让思维出现障碍，出现迟缓的现象，这时候语速和语气也会比较的缓慢和低沉，对于交流的应答也会比较迟钝。严重的抑郁状态会让身体产生僵硬情况，危险性非常大。抑郁症也会产生一定的动作逐渐减少、行动出现迟缓的现象。一些抑郁症患者就会产生不言不语、出现僵硬的状态，也会产生自杀的状态，也是最为危险的状态，也是最危险的症状。抑郁症面容也会逐渐出现出苍白与憔悴，体质逐渐下降， 分泌物逐渐减少，去加强关注，防止出现身体其他的症状。
8: 接下来请您科普，抑郁症该怎么去确诊？
9: 抑郁症属于一种常见心理疾病，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通过结合患者的病史、临床症状、心理情况以及评测量表等多方位信息进行确诊。患者在确诊后需要积极进行治疗，保障身体健康。通过对既往史、家族史等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后，予以相对应的治疗方式。抑郁症的发病可能存在一些诱发因素，比如突然受到了刺激，如果是由于疾病因素导致，患者可能有异常症状出现，如失眠、对事情不感兴趣、胡思乱想、情绪低落以及性功能障碍等。疾病严重时可能出现自杀念头，完全丧失愉快感，自我评价过低。如果怀疑自己有抑郁症，可先进行抑郁相关量表辅助确认诊断，如宗氏抑郁自评量表、贝克抑郁问卷等。医院常会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蒙哥马利抑郁量表等。超过量表安全值则提示患有抑郁症。如果发生持续性情绪低落情况，怀疑抑郁症，可去医院就诊，可以查脑血流显像、脑袋腺血线、促甲腺素释放激素实验等，来判断有无抑郁症。
8: 那么请问您，抑郁症的常用药物有哪些类型？
9: 抑郁症治疗常用药物主要有盐酸氟西汀胶囊、盐酸帕洛西汀片、草酸埃斯西代普兰片、盐酸舍曲林片、米氮平片等。盐酸氟

0: 新胶囊属于选择性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适用于抑郁症及伴随焦虑症状的患者。该药物通过增加突出间隙五羟色胺浓度改善情绪，常见不良反应包括有恶心、头痛、失眠等。对氟西汀过敏者禁用，服药期间应避免饮酒，治疗期间需定期监测情绪变化及药物反应。盐酸帕劳西汀片可治疗抑郁症伴广泛性焦虑和社交恐惧症，具有抗焦虑和抗抑郁的双重作用，其通过抑制五羟色胺再摄取发挥作用，可能出现口干、便秘、性功能障碍等副作用。心血管疾病患者需谨慎使用，突然停药可能引起一些撤药综合症，需遵医嘱逐步减量。草酸艾司西奈普兰片对重度抑郁症和伴随的焦虑症状效果显著，药物相互作用较少，适合老年患者。常见的副作用包括有轻度恶心、多汗、嗜睡等。用药初期可能会加重焦虑症状，需密切观察。禁止与单氧氧化酶抑制剂联用，服药期间应避免驾驶和操作器械。盐酸摄取啉片适用于抑郁症和强迫症治疗，对儿童青少年相对安全。该药物可能引起一些腹泻、震颤、食欲改变等一些不良反应。肝功能不全者需调整剂量，癫痫患者需要慎用。治疗初期应该关注自杀风险变化，避免与平莫奇乐等药物联用。米丹平片作为去甲肾上腺素和特异性五羟色胺能抗抑郁药，适合伴有失眠、体重下降的抑郁症患者，其具有镇静作用，常见不良反应为食欲增加、体重上升、嗜睡等。糖尿病患者使用需监测血糖，禁止与酒精同服。突然停药可能出现头晕、噩梦等反应。抑郁症药物治疗需遵循个体化原则，根据症状特点、药物耐受性及共病情况选择用药。
1: 那么请您继续科普，抑郁症的治疗通常需要多久？
0: 一般来说，如果是轻度抑郁症，大概1到3个月可以治好；如果是中度抑郁症，大概6到12个月可以治好；如果是重度的抑郁症，大概2到3年可以治好。但实际的需要的时间因人而异。如果症状较轻，再通过家庭治疗、精神分析治疗等心理方法进行积极的治疗后，同时患者注意调节日常个人情绪，抑郁症的病情通常可以得到有效控制，而时间可能需要1到3个月。如果不时出现情绪低落、思维迟钝、睡眠障碍、食欲缺乏等临床症状，一般说明病情较重，建议按医嘱使用盐酸氯米帕明片、盐酸马普替林片、盐酸帕罗西汀片等药物进行治疗。而这种情况下，抑郁症大概需要6到12个月左右可以治好。如果已经出现自残、自杀等极端行为，通常说明是重度抑郁症，不仅需要按医嘱使用盐酸多塞平片、盐酸舍曲林片、马来酸氟布沙明片等药物进行治疗，还需要通过认知疗法、森田疗法、人际关系疗法等心理方法进行治疗，而所需时间比较长，一般在2到3年。
1: 那么如果抑郁症的症状缓解之后自行停药，可能会带来哪些后果？
0: 抗抑郁药物在长期使用过程中，身体就对它产生适应性，如果突然停药，身体不能及时调整，则会发生恶心、头晕、睡眠障碍等症状，引起生理性不适。抑郁症由于大脑内神经递质异常引起，可能会出现失眠、心慌、心悸、情绪低落等症状。抑郁症患者私自停药可导致病情反复，延缓病情的恢复过程。如果病情好转，也需要遵医嘱逐渐降低药物用量。抑郁症患者对药物常具有依赖性，一旦突然停药可能会引起病情加重，出现心情愈加低落、焦虑更加严重等情况。抗抑郁药物作用机制是通过调节大脑内神经递质水平来改善抑郁症状。突然停药后，神经递质合成、代谢和传递过程中不能立刻恢复正常状态，出现神经递质失衡情况，加重对大脑正常功能的影响。长时间服用抗抑郁药物，大脑神经细胞已经适应了药物环境，一旦突然停药，神经细胞不能在短时间内适应变化，使神经元信号传递受阻，引起大脑功能的紊乱，使大脑内环境混乱失衡，甚至引起狂躁发作、情绪突然兴奋冲动，影响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社会功能， 出现自我伤害情况加重、自杀念头更强等情况。
1: 那么请问您，抑郁症患者常见的康复方法有哪些？
0: 抑郁症的康复是一个综合过程，可以从生活方式调整、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物理治疗等方面配合促进。每天作息规律，上床睡觉和起床尽量定时定点，保证充足的睡眠，选择合适的锻炼方法，如散步、瑜伽、游泳等，一周坚持到3到4次，每次大概半个小时左右。药物治疗是治疗抑郁症的重要方式之一，抗抑郁药物通过调节大脑中的神经递质水平来缓解抑郁症状。常用药物有选择性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五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等。药物治疗务必遵医嘱，足量服用，不可私自停药，以免影响疗效，出现不良反应，影响身体健康。心理治疗能够协助患者理解、处理情绪问题，改善负面思维模式、行为习惯等。其中认知行为疗法较为常见，临床应用较广，能够帮助患者识别负面思维模式和自动思维，改善不良行为习惯，提高抗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自我认知能力。另外，人际关系疗法、心理动力疗法等对治疗抑郁症也有一定作用。针对病情严重的抑郁症患者，在药物治疗、心理治疗效果不理想时，可通过物理治疗方法，如电休克治疗、重复经颅磁刺激。电休克治疗通过对大脑进行短暂的电流刺激，诱发大脑皮层电信量放电，改善抑郁症状。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通过磁场刺激大脑特定区域来调节脑神经活动，从而缓解抑郁症状。抑郁症患者的康复需要患者本身、患者家属及医生的协同努力，积极配合治疗，保持乐观情绪，提高疾病治疗信心，促进康复。
1: 请您继续科普，认知行为疗法等心理治疗是如何帮助抑郁症患者康复的？
0: 认知行为疗法可在一定程度上协助抑郁症患者改变负面思维模式，及时调整自身情绪反应，提高患者对于问题的解决能力，起到预防复发和提升社会功能的作用。通过识别、修正认知扭曲，联合行为激活技术进行多方位干预，将患者自动化复型思维进行干预，比如过度概括、非黑即白等认知扭曲，配合思维记录表等技术，帮助患者搭建客观认知框架，降低自我贬低情绪，指导患者建立情绪思维关联性认知，基于情绪监测技术识别触发因素，从而避免外在因素对疾病的刺激，通过放松训练、正念技巧降低情绪波动幅度，改善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症状。研究表明，该方法可降低杏仁核过度激活，增强应对能力，针对抑郁症导致的决策困难，采用问题解决训练分解生活困境，通过角色扮演、预言社交场景，逐步恢复患者的执行功能，配合活动安排表，提升日常行为激活度，打破回避抑郁的恶性循环，预防疾病的复发。通过认知概念化，建立个体化易感模式档案，识别特定压力源下的脆弱性思维，传授应对卡等工具，帮助患者在治疗结束后持续进行自我监控，降低复发概率达到50%以上。定期巩固治疗可维持长期效果，改善社会功能，针对社交退缩设计阶梯式暴露训练，修复受损的人际关系，通过沟通技巧训练提升工作场景适应力，改善因抑郁导致的职业功能损害，家庭作业设计侧重现实场景应用，促进社会角色的重塑。
1: 那么请问您，抑郁症患者康复期如何应对突然的情绪低落或焦虑发作？是否有简单的呼吸练习或正念方法可以快速缓解？
0: 抑郁症患者在康复期并且突然发作时，可能会出现情绪低落、兴趣降低、焦虑、思维重缓等表现。抑郁症突然发作控制方法有正念呼吸法，觉知当下鼻孔处的呼吸进出，对于当下所经验到的任何感受、想法、念头都保持觉知，保持平等心，不去跟头脑中出现的任何想法、念头纠缠。当觉知到注意力跑掉了，就将注意力再拉回到呼吸上，就只是持续专注当下呼吸的进出。 这样负面情绪就会被化解

0: 复读后朗读文字，能中断消极思维的循环。视觉刺激如观看自然风景视频，或触觉刺激如握冰袋，可通过器官输入转移对负面情绪的过度关注。建议选择无需复杂认知的任务，持续时间15到30分钟，进行10分钟的快走或爬楼梯等有氧活动，促进内啡肽分泌，改善情绪。瑜伽的婴儿式或猫流式体位能够缓解肌肉紧张。运动强度以微微出汗为宜，过度疲劳可能会加重症状。运动后需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
1: 失眠是抑郁症的常见症状。那么请问您，如果长期的睡眠不足，是否会加重病情？以及如何改善睡眠质量而不依赖药物？
0: 睡眠不好可能会加重抑郁症。睡眠障碍与抑郁症存在双向关联，长期睡眠质量差可能诱发和加剧抑郁症状，而抑郁症患者也常常伴随失眠或嗜睡等睡眠问题。睡眠质量差会导致大脑神经递质分泌紊乱，特别是血清素和褪黑素的合成受阻，这两种物质与情绪调节和睡眠节律密切相关。长期睡眠不足可能降低前额叶皮层功能，使人更容易陷入负面情绪循环，出现注意力涣散、记忆力减退等认知功能障碍。这些症状会与抑郁症原有表现叠加恶化。抑郁症通常与自身人格因素有关，如患者长期自责自卑并经常保持悲伤的情绪，容易患上抑郁症。若患者的精神压力过大，也可能会诱发抑郁症。患者可能会出现情绪低落、意志活动减退、思维迟缓等症状。如果工作压力较大、长期熬夜或者患有神经衰弱，容易造成睡眠不足，患者身体的抵抗力可能会下降，容易引发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使患者的症状加重。所以睡眠不足有可能会加重抑郁症患者的症状。建议患者在平时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要过度劳累，要劳逸结合。在睡觉前可以适当听一些轻音乐，有助于帮助患者进入深度睡眠。建议存在睡眠问题的抑郁症患者保持规律作息，睡前1小时避免使用电子设备，卧室环境应保持黑暗安静，可尝试渐进式肌肉放松训练。日常饮食可适量增加富含色氨酸的小米、香蕉等食物，午后避免摄入咖啡因。
1: 运动被证明对康复抑郁有帮助，那么请问您应该具体选择哪些运动？
0: 常见的可以选择有散步、瑜伽等。运动通过调节神经递质分泌、增强身体素质等途径改善情绪状态。在选择运动时，应结合自身情况，长期坚持，才能更好地缓解抑郁症状，促进心理健康恢复。散步是简单易行的运动方式，每次进行30分钟以上的散步，能促使身体分泌内啡肽，可带来愉悦感，帮助缓解抑郁情绪。同时，在户外散步还能接触自然环境，改变心境，放松身心。瑜伽包括，各种体式、呼吸法和冥想练习。体类训练、体式训练能够增强身体柔韧性和平衡力，改善身体机能。呼吸法调节呼吸节奏，帮助放松神经系统。冥想则有助于集中注意力，减轻负面思维，从身体和心理协同协调状态。游泳呢，是一种全身性运动，运动时水的浮力可以减轻身体的负担，放松身心，并且游泳运动强度比较适中。在游泳过程中，大脑可以释放血清素，起到稳定情绪、改善睡眠质量的作用，可以有效缓解抑郁症状。骑行也可以，骑行过程中呢，身体不断运动，促使血液循环加快，大脑供血充足，可以提高自身精神状态，缓解焦虑、抑郁情绪。同时，骑行设定路线多样，不同环境的新鲜感也可以转移负面的情绪，改善抑郁状态。团队球的运动如篮球、足球等，不仅能锻炼身体，还可以通过和他人的互动交流，建立良好社交关系，实现自身价值，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减轻抑郁情绪。
1: 抑郁症患者在康复的阶段，饮食上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
0: 抑郁症患者康复阶段，饮食上需注意均衡营养，避免刺激性食物，可适量摄入富含色氨酸、欧米伽3、脂肪酸、B 族维生素的

0: 食物，如深海鱼、香蕉、全谷物等，同时限制高糖高脂的饮食。抑郁症可能与神经递质失衡有关，科学饮食呢，有助于辅助改善情绪。增加三氨酸摄入，三氨酸是合成血清素的前体物质，适量补充有助于改善情绪。抑郁症患者可每天食用50到100克的禽肉，50克南瓜子或一根香蕉。牛奶、奶酪等乳制品也含三氨酸，但乳糖不耐受者建议选择低乳糖产品，需注意单次摄入量不超过200克，避免加重消化负担。补充欧米伽三脂肪酸，每周可食用2到3次的深海鱼类，如三文鱼、沙丁鱼，每次100到150克，可提供足量的 DHA 和 EPA。亚麻籽油、核桃等植物来源。需经体内转化，建议每日摄入15到20毫升的亚麻籽油或30克的核桃仁。合并高脂血症患者应控制油脂的总量，保证 B 族维生素，如全麦面包、糙米等全谷物，每日应占主食的1/3以上，搭配50到100克的动物肝脏，每周1到2次。绿叶蔬菜每天300到500克。可以激活快爪，减少维生素的流失。维生素 B12 缺乏者，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甲钴胺片、维生素 B12 等药物，控制精制糖的摄入，每日添加糖不超过25克，避免选择含糖饮料、糕点。血糖波动可能加剧情绪不稳定，建议用低糖水果，如苹果、梨替代甜食。合并糖尿病患者更需严格监测血糖，必要时可使用阿卡波糖片、二甲双胍缓释片等降糖药，限制咖啡因、酒精，每日咖啡因摄入不超过200毫克，大约是2杯的咖啡量，避免午后饮用影响睡眠。酒精会干扰抗抑郁药的代谢，服药期间应该禁酒。兴奋性饮料可能加重焦虑症状，建议改用玫瑰花茶、酸枣仁茶等安神饮品。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了。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5: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6: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7: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6: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7: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6: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9: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中午好，各位听众，欢迎您关注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您邀请到太和县人民医院皮肤病与性病科毛宁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银屑病预防及日常管理。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5: 毛宁，太和县人民医院医学教育科副科长，皮肤病与性病科主治医师，医疗美容主诊医师，皮肤科教学主任，专业方向荨麻疹、银屑病、白癜风、免疫介导性皮肤病、儿童皮肤病、皮肤影像学与远程会诊、性传播疾病。学术任职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皮肤与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皮肤与美容分会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分会理事，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中西医结合分会理事兼愈合再生医学专家组组员，安徽省中医药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安徽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皮肤健康分会委员兼色素性皮肤病专家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医学美容医师分会激光与注射工作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激光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委员，阜阳市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委员兼秘书，阜阳市中医药学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阜阳市性学会理事，太和县健康素养巡讲专家。
9: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什么是银屑病，其致病因素有哪些。
10: 银屑病又称牛皮癣，是一种个体与环境相互影响诱发的免疫介导性的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系统性疾病。那么银屑病由于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皮肤病，它的临床以表皮增厚、角化不全、鳞屑增多为典型临床特征，常常会累积皮肤及周围的皮肤组织， 一些病的致病因素主要有遗传因素、免疫因素和环境因素。遗传方面有一定的遗传倾向， HLA 基因等与之密切相关，儿童青少年期也常见此病的发作。免疫系统失调时， T 淋巴细胞异常激活释放细胞因子，从而导致皮肤产生一系列症状。那么性别对其机制无本质差异，但相对来说，育龄期女性激素的变化有可能会受到影响。研究表明，大约20%的银屑病患者具有一定的家族史，如果父母一方患有银屑病，那么子女罹患银屑病的几率就会大大提高，大约16%的患病概率。如果父母双亲都罹患了银屑病，那么子女患病的几率将会达到50%。此外，环境因素也是导致和加重银屑病的重要原因。环境因素比如说手术、感染、不良情绪、妊娠、药物、应激事件、肥胖、吸烟等，都有可能会诱发银屑病的产生，从而进一步的加重病情。
9: 银屑病的典型病理特征是什么？如何区分寻常型、关节病型、脓泡型以及红皮病型银屑病？
10: 那么银屑病的典型的病理特征，一个就是角质细胞的增生。银屑病的主要特征是皮肤表面发生的异常的角质细胞的增生，形成为我们临床上可以看到的肥厚性的斑块鳞屑。鳞屑通常呈银白色、灰白色或铜色，有时伴有红色的炎症边缘。第二个就是上皮细胞的异常，角质细胞异常分化和炎症反应，导致银屑病患者表皮细胞的脱落和更新速度较成人进一步的加快。这些细胞通常显示异常形态，包括皮肤细胞的增大、核分裂的增多和新陈代谢的加快。这些异常的细胞异常堆积在角质层的表面，从而形成肥厚的鳞屑性的斑块。第三就是血管的扩张和炎细胞的浸润，在银屑病区域，皮肤血管扩张、充血、新增血管形成。此外，炎症细胞如 T 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也会浸润到皮肤组织中，这会导致红肿、局部温度升高和瘙痒不适感。除了以上情况之外，还有可能会有其他的表现，如 T 细胞异常活化、细胞因子异常活化等。那么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建议患者及时前往医院，针对性的进行检查和干预治疗。对于银屑病的临床分型，我们一般分为寻常型、关节型、脓泡型、红皮病型四型。我们一般可以根据它的典型的临床症状进行初步的判断分类，从而有助于疾病的下一步的诊断和治疗。对于寻常性银屑病，根据其好发部位的边界清晰的红斑、明显的鳞屑、典型的薄膜现象以及点状出血进行诊断。关节病型银屑病可能会有一些关节的畸形，需要我们临床的查体和截入 X 线等辅助项目的结合诊断。那么对于关节病型银屑病，可能与寻常型或脓泡型银屑病同时存在，它会主要会影响它的人体的大小关节，尤其以指关节最易受累，会导致关节的肿胀和疼痛。其特点是游走性、不对称性，类风子因子检查为阴性。对于脓泡银屑病，主要典型特点是在寻常银屑病的基础上出现多数的脓泡并反复发生。对于红皮病银屑病，它的典型临床表现主要是皮肤的弥漫性的红斑、干燥，其上附与明显的鳞屑，其中可以见到正常皮肤形成的皮岛，一般皮损的面积超过体表面积的90%以上。
9: 请问您，除遗传和免疫异常外，感染、创伤是如何触发银屑病？为什么在冬天病情会加重？
10: 那么某些感染可能会诱发银屑病的产生，例如链球菌感染与点滴状银屑病的发病关系较为密切。在儿童和青少年中，因链球菌性扁桃体炎等感染后诱发银屑病的情况并不少见。当人体感染链球菌等病原体后，免疫系统被激活，可能会触发异常的免疫反应，从而导致银屑病的发生。皮肤的外伤，比如说搔抓、烫伤、割伤等，也可能会诱发银屑病的产生，这种情况被称为同型反应。对于有银屑病遗传易感性的人群来说，皮肤的外伤可能会成为诱发银屑病的导火索。在生活方式方面，如果患者长期处于压力较大的状态，也可能通过影响免疫系统等途径增加银屑病的发病风险。长期的熬夜、过度劳累等不良的生活方式也可能对机体的免疫功能产生不利的影响，进而与银屑病的发生和发展相关。另外，一些药物也可能诱发银屑病的产生，比如说临床中常见的白带受体阻滞剂等，那么这种情况还是可以见到的。 对于冬季银线病加重的原因，我们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进入冬季之后，气候干燥，那么空气中的水分含量较低，这会导致皮肤水分流失增加，从而使皮肤变得干燥粗糙，容易出现皲裂和瘙痒的症状，从而会加重银线病的病情。冬季紫外线的照射相对减少，冬季阳光照射时间缩短，紫外线强度减弱，这可能会影响皮肤的免疫功能，使银线病的病情加重。那么冬季也是呼吸道感染的高发季节，那么在冬季感染也可能会诱发或加重银线病的病情。同时一定的精神压力也有可能是冬季皮损加重的原因之一。冬季天气寒冷，人们的户外活动减少，社交活动也相对减少，这可能会导致患者的精神压力增加，从而加重银线病的病情。对于冬季来说，人们的饮食习惯可能发生一定的变化，在冬季会摄入更多的高脂肪高糖食物，而这些食物有可能会影响部分患者的银线病病情。我们需要关注的是，银线病是一种慢性的系统性炎症性疾病，目前尚无根治的办法。那么我们治疗银线病的目的是控制患者的临床症状，减少疾病的复发，尽量的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9: 请您梳理日常清洁应避免哪些刺激行为，如何选择温和的洗护产品。
10: 那么罹患有银线病的患者在日常沐浴洗澡时要注意水温，避免使用刺激性的洗护产品，避免用力揉搓刺激，避免使用热水烫洗或者是洗澡的频率过多等。水温一般不宜过高，以免导致皮肤出现烫伤的情况，有可能会导致病情的加重。避免使用刺激性的洗护产品，比如说肥皂、洗发水等，可能会刺激皮肤，导致皮损病情的加重。避免日常洗护时用力揉搓，以免导致皮肤出现皲裂破裂的情况，可能会导致皮损的加重。日常中避免使用热水烫洗，避免皮肤出现红肿疼痛甚至一些感染的症状。避免过分的频繁洗澡，导致皮肤表面过于干燥，有可能会加重病情。那么银线病患者一般选择温和无刺激，相对来说比较正规的，具有一定的抑制皮脂腺分泌、杀灭真菌的洗护产品，同时做好皮肤的日常护理保湿工作。在选择洗发水时，尽量选择温和的、中性的、无刺激性的，尽量减少对皮肤产生的刺激，还有一定的局部的促进恢复作用的洗护产品。银线病的发生会伴随着皮肤出现脱屑以及瘙痒症状，如果选择一些劣质的洗发产品，可能会对头皮产生刺激和过敏反应，从而引起症状的加重。也可以配合使用具有一定的抑制皮脂腺分泌的洗发水，可以促进皮肤的局部代谢，减少油脂的过度分泌。另外也可以结合使用含有一定抗真菌成分的洗护产品，能起到杀灭真菌的作用。比如说我们遵医嘱选择市面上可以买得到的二硫化硒洗剂、富康同方唑洗剂等药物治疗。
9: 保湿霜的使用频率和用量如何掌握？含神经酰胺、尿素或透明质酸的成分是否更加有效果？
10: 那么银线病患者皮肤屏障功能是受损的，他们日常中会出现干燥、脱屑和瘙痒的症状。日常中我们建议使用温和的保湿霜，比如说含尿素或凡士林的润肤剂，每日涂抹2到3次，尤其在洗澡后和洗澡日常的保湿中要及时的使用，避免使用含有酒精或香精的护肤产品，以免刺激皮肤加重临床症状。银线病患者皮肤屏障受损，使用一定的保湿霜可以补充水分，减少鳞屑的产生。那么使用这些产品时能降低皮肤的敏感性，缓解瘙痒不适感。那么对于市面上一些含有神经酰胺类的保湿产品，可以起到修复角质层，减少外界刺激诱发的瘙痒反应。那么规律使用这些含神经酰胺、尿素或透明质酸成分的保湿乳，有助于维持银线病患者皮肤的屏障的稳定状态，降低皮损的复发概率。特别是在即将到来的冬季或干燥的环境中，我们银线病患者应注意适当的增加使用的频率。
9: 反复发作的扁桃体炎与银线病的关系是什么？如何通过生活习惯的改变降低感染的风险？
10: 那么罹患有一些扁桃体反复发作炎的患者，可能会引起一些全身的并发症，比如说皮肤科中的银线病。那么如果患者的扁桃体长期处于一些慢性炎症的状态，那么患者不仅会有临床上咽喉部的疼痛感、刺激感、灼热不适感等不适感受，那么急性发作时可能会伴发有皮肤科银线病的皮损的加重，通常 还有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因素相关，还有其他的全身并发症，比如说风湿性的关节炎、风湿性的肾小球肾炎、风湿性的心肌炎、心瓣膜炎等。那么这些都有可能是前期的扁桃体炎反复发炎、控制不佳、链球菌感染进一步的播散造成了其他系统和靶器官的感染。那么机体对链球菌抗原会有一定的这种免疫反应，从而会引起全身疾病的发病，是疾病感染和免疫反应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不仅会导致原发病灶的感染，还可能会导致皮肤等其他系统的并发症。所以对于临床中扁桃体炎反复发作的患者，那么同时罹患有凝血病的患者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如果您反复发炎的情况，建议在耳鼻喉科的指导下评估是否需要早期的干预手术切除。那么凝血病的患者在日常的外出过程中要做好防护，避免感染情况的产生，因为这部分人群一旦感染之后，它的免疫力比较低，容易导致凝血病的复发。日常中要注意保暖，避免着凉受凉。在流感高发季节，尽量避免前往人员密集的场所，一旦发生感染应及时就医治疗。对于日常中免疫力较低的人群，如中老年人、儿童、学龄前期儿童等，更加需要预防感染的措施。那么比如说在我们的预防接种的部门下，及时的接种流感疫苗的产生。
9: 接下来请您科普吸烟饮酒对凝血病有哪些影响，肥胖患者在减重之后病情改善的机制是什么。
10: 那么吸烟明确是凝血病的一个重要的诱发因素之一，那么这个因素在国内外的相关的流行病学和研究中已经得到了确定。那么它不仅可能会诱发凝血病，而且可能会加重凝血病的病情，所以说吸烟对患者的身体健康百害而无一利。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早期认识到烟草的危害性，尽早的戒烟。在凝血病的研究中，长期大量饮酒的人群凝血病的发病率明显高于不饮酒的人群，而且饮酒次数越多，饮酒的数量越多，那么它的发病程度也越严重。酒精里含有大量的这种酒精，那么喝酒之后会加快机体的血液循环，甚至会造成毛细血管的扩张，使疾病的症状加重。而吸烟当中的尼古丁含量也比较高，不利于凝血病的恢复。对于肥胖来说，肥胖并非是直接导致凝血病的主要原因，但肥胖与凝血病之间的关系也有密切的关联性。肥胖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凝血病的发生和发展。那么肥胖与凝血病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炎症和代谢方面。肥胖患者体内脂肪组织的增多，尤其是内脏脂肪，会释放大量的促炎性的细胞因子，比如说肿瘤坏死因子阿尔法、TNF 阿尔法和白介素细胞白介六。那么这些炎症因子不仅会加剧全身的炎症反应，而且可能会激活皮肤中的免疫细胞，导致凝血病皮损的加重。肥胖的患者常伴有胰岛素抵抗或代谢综合征，而这些代谢异常可能通过影响免疫系统的功能，间接促进凝血病的发生。相关的研究还发现，肥胖患者罹患凝血病的风险较正常的群体体重者更高，而且肥胖程度与凝血病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在应对凝血病时，控制体重是重要的辅助措施。肥胖者通过体重可以减重，可以降低体内的炎症水平，改善机体的代谢状态，从而有助于缓解凝血病的症状。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均衡的饮食和适量的运动，不仅有助于体重的管理，还能够增强整体的健康，减少凝血病的复发和加重。
9: 那么当患者凝血较多时，能否自行剥离，以及修剪指甲的注意事项是什么？
10: 凝血病的凝血是由角质细胞过度增生形成的，那么它有助于防止水分的流失，起到一定的皮肤屏障的物理保护作用。那么频繁的刮除凝血不仅可能会刺激皮肤，增加感染的风险，而且所以说不建议自行刮除。如果患者的症状比较重或持续时间比较长，应咨询专业的皮肤科医生进行相关的治疗。对于局部皮肤出现红肿、疼痛等症状时，一般不建议自行剥离。因为凝血病是一种特异性的慢性炎症性疾病，皮肤表面会出现典型的红斑鳞屑样的皮损，如不及时治疗可能会侵袭指甲，在指甲的表面出现凹陷性的小点，表面的光泽度也会丧失。如果指甲已经生长过长，可以正常的进行修剪，但是对于甲状上方已经覆盖的指甲不建议过分的剪掉，以免出现明显的破损，而且新长出来的指甲依旧是原始被凝血病侵袭的病甲状态。 并不会由于将指甲的顽疾剔除而发生质的改变。日常修剪指甲时，指甲外伤反而会导致甲龈病的恶化或发病。在日常用手时，最好佩戴相关的防护手套。对指甲进行清洗或刮除脏物时，动作尽量的轻柔。日常可以适度的浸泡指甲，那么适当的使用一些润肤霜来改善指甲的外表。
9: 请问您，龈屑病患者日常穿着衣服有哪些注意事项？您会推荐哪些面料？
10: 在日常生活中，选择宽松、透气、舒适的衣服对每个人都是很重要的。对龈屑病患者来说，应选择透气好、松软舒适的衣物，不要穿过紧或透气不佳的衣物。过紧的衣物会对皮肤造成一定的压力，特别是在搔抓之后，可能导致病情的加重。日常避免穿化纤衣物，化纤衣物吸水差，汗液不能及时排出，透气性能不好，会导致日常的一些代谢产物在皮肤的积聚，进一步的刺激皮肤。因此，龈屑病患者应避免穿涤纶、腈纶、棉纶以及纬纶等合成纤维的衣物，以免病情的加重。不建议穿掉色的衣物，颜色鲜艳的衣物往往会产生掉色，其中的染料可能含有一定的化学成分。如果龈屑病患者穿着掉色的衣物，皮肤可能会受到化学物质的刺激，从而导致病情皮损的加重。注意换季衣物的处理，一些人在换季时直接从衣柜里取出上一季的衣物穿着，这些动作对皮肤不利，那么容易滋生细菌并诱发皮肤疾病。因此，龈屑病患者应将换季衣物晾晒一段时间后再进行穿着。龈屑病患者一般优先选用纯天然的，如纯棉、丝绸，透气性好、吸湿性强的衣物，有助于减少汗液的滞留，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皮肤的刺激概率。
9: 哪些营养素对龈屑病患者有帮助？
10: 龈屑病患者可能通过摄入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Omega 3的脂肪酸、抗氧化物质、蛋白质及益生菌来提高免疫力。这些营养素的摄入有助于调节免疫反应，减轻炎症反应，促进皮肤的修复。维生素 D 能够调节免疫细胞功能，抑制过度免疫反应。龈屑病患者常常会伴发维生素 D3 的缺乏，可通过日晒或食物的补充。天然来源包括深海的鱼类，如三文鱼、沙丁鱼、蛋黄、强化的乳制品等。临床研究显示，适量的补充维生素 D 可以有效改善龈屑病患者皮损的厚度和鳞屑症状。对于 Omega 3来说，因为它具有抗炎作用，能够降低促炎因子水平，一般推荐每周食用2到3次高脂海鱼，如鲭鱼、金枪鱼，或选择亚麻籽油、奇亚籽等植物来源的补充。部分患者补充鱼油后，皮肤的瘙痒和红斑程度较前有所减轻。维生素 C、 维生素 E 以及多酚类的食物可以中和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损伤。所以建议日常多摄入蓝莓、石榴等浆果类的产品，以及菠萝、西兰花等深色的蔬菜水果。免疫球蛋白的合成需要足量的蛋白质的支持，日常一般优先选择瘦肉、豆制品、低脂乳制品等容易消化的优质蛋白。大豆蛋白含有的异黄酮还具有调节 TH1-TH2 免疫平衡的潜在作用。那么肠道菌群的失衡与龈屑病的进展也息息相关。发酵食品如无糖酸奶、泡菜或益生菌的补充剂可以改善肠道屏障功能。特定菌株，比如说双歧杆菌，能够降低血清白介素6的水平，从而间接地缓解皮肤的炎症反应。
9: 请您科普龈屑病的日常管理策略包括哪些？
10: 第一个首要的是让患者树立积极治疗的信心。龈屑病是一类具有较高复发率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日前的各种治疗方法都不能达到完全控制皮损的不复发，即大众的根除的理想境界。这导致患者常常存在各种心理问题，而不良的心理应激反应又会加重皮肤的病情。因此，龈屑病患者需要保持健康稳定的心态。龈屑病患者应该意识到该病是一种慢性病，需要进行长时间的治疗与护理，要树立长期治疗的随访的信念，并要积极配合专业的医生进行治疗。日常中要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注意适当的放松和减压。患者可以和朋友、家人和专业人员进行沟通，以期获得心理上的支持和帮助。第二个就是合理选择药物。龈屑病患者切不可擅自服药或者就诊非正规医疗机构。龈屑病一般不能系统使用糖质激素等药物，以免出现不良反应。患者需要在医务人员的专业指导下用药。前期所说，部分药物有可能会诱发和加重龈屑病， 比如说白大肾上腺素受体阻滞剂、锂盐、抗菌药、非甾体抗炎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 ACEI、抗菌药、钙拮抗药、降糖药等等，要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延长胰腺病的治疗周期，尽可能的减少复发的几率，或者是进行续贯治疗，以防止因药物长期应用而产生的副作用。第三点就是要建立良好的作息习惯，胰腺病患者应该注意养成有规律的作息习惯，保证每天有7到8个小时的充足睡眠，且不可过度劳累，过度劳累容易诱发或加重胰腺病。平时注意多参与一些适度的体育运动，比如说慢跑、散步、瑜伽等，有助于提高机体的抵抗力，但这些运动强度需要适宜，以不感觉过度劳累为宜。第四点是要注意日常的皮肤护理，非常关键。皮肤屏障功能是影响胰腺病发生发展的重要环节，胰腺病患者日常应注意皮肤的清洁和保湿，避免使用香皂、强效去污剂等有刺激性的清洁用品，洗澡时温度不宜太高，否则会对皮肤造成刺激，洗澡后采用柔软干净的毛巾轻柔地擦拭皮肤，将无刺激的润肤乳均匀地涂抹在膝盖、手肘、脚踝等较为干燥的部位，以确保皮肤的湿润保湿。
0: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7: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0: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7: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6: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11: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感谢您的关注收听。
1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4: 来了，亲爱的，
1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喽！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0: 你慢点走。
1: 哎呀，你说这超市里人多的跟赶集的似的。
0: 咋的呀呀，
1: 嫂子，嫂子你快点儿。
2: 哎，来了
1: 呀。你看，哎呀，这菜都准备好了。我哥表现真是好啊。
0: 我爸这回可是真上心。
1: 今天啊可是我跟你哥结婚50周年的纪念日啊。
2: 哎呀，行了，你都叨叨一路了。
1: 一个月前我就提醒过他了，他要再记不住啊，以后他就睡客厅。人家能记不住吗？你看，酱牛肉、烧鸡、花生米、榨菜、午餐肉、火腿肠啊。去，哥，江德福。
3: 哎，来了来了。哎呀，我今天亲自下厨啊，你看看我这菜做的怎么样
1: 啊。这哪个菜是你做的呀？都是熟食。
3: 哎，那熟食不是也要切吗？
1: 你哥说的对。哎，让你吃现成的你还挑三拣四了。
3: 就是
1: 老姜啊。哎，给你买了件衣服，一会儿换上。
3: 哎，这么特殊的日子怎么能穿别的呢？得要穿军装。
1: 这么特殊的日子啊，你记着呢。
3: 那当然了，你提前一个月提醒我，我能忘了吗？
1: 这回表现可真不错。哎，我去给孩子们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到哪了。啊，那
3: 个，哦对，打个电话。喂，老盛啊，你们到哪了？哎呀，今天是81建军节，咱们这些老战友得好好聚一聚，你们可得穿得正式点啊。啊，马上到了。哦，那我不说了啊，礼物都给你们买好了。哎哎，好好好
1: 好。哎，哥，哎，你这一桌子菜不是给我嫂子准备的？
3: 那当然了，给我老战友准备的。今天是81建军节啊。哎，你还别说，你嫂子还真是个贤内助，提前一个月就提醒我了。她要不提醒我，差点忘了。
1: 你还不如忘了呢。
3: 咋的了？
1: 今天是什么日子？
3: 81呀。
1: 81是什么日子？
3: 建军节吗？
1: 你跟我嫂子是哪天结的婚？
3: 那我能忘了吗？我跟你嫂子说啊，我们结婚得要找个好记点的日子。你看81多好记啊。没记住。哎呀，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呢？
1: 我嫂子可说了，你要是没记住，你以后就睡客厅
3: 了。不是不是，他
1: 哎呀，你们俩在聊什么呢？
3: 我们在聊
1: 结婚纪念日的事儿。老姜。这件衣服行吗？
3: 嗯，好看好看。
1: 爸，你要的礼物我给你买回来了。哎呦，这一大早给我累
3: 的。小黑，去去去，跟你姑到厨房帮忙去。
1: 走走走，
3: 先乱你
1: 说。哎呀，你还给我买礼物了，净瞎花钱。哎，
3: 要不我退了吧。那
1: 真讨厌。哎呦，这护膝啊，
3: 你不是一直嚷嚷腿疼吗？
1: 我腿不疼啊。啊，
3: 你现在不疼，以后会疼。
1: 讨厌，止鼾神器，这
3: 治打呼噜的。
1: 我睡觉打呼噜吗？
3: 你现在不打，以后会打的。
1: 哼，哎呦，这刮胡刀，
3: 电动的。
1: 我以后也会长胡子吗？
3: 以防万一。
1: 你这都是给谁买的？是给张叔叔他们。我爸不是要跟老战友聚会吗？那你这一桌子的菜也都不是给我准备的。
2: 当然，你有不爱吃肉是吧？爸，
1: 亚飞，过来。江德福。
3: 哎呀，忘了。
1: 你说你还能记住什么？你干脆把我也忘了吧。哎呀，
3: 就是了，你说我这个人啊，怎么能把结婚纪念日这么大事忘了呢？行了，安姐，别生气了啊！哎，你说你要什么礼物，我现在就给你买去。
1: 我不要礼物。
3: 那你说要什么？只要你不生气，我保证满足你。
1: 这可你说的。
3: 我说的。
1: 我就一个要求。
3: 你说。
1: 你来。嗯。我就想听你给我说那三个字儿。
3: 哪三个字儿啊？
1: 我爱你。
3: 你怎么又来了？你明明知道我这辈子就说不出口这三个字，你还提这个要求啊？
1: 你不是说什么要求你都能答应我吗？
3: 那你不能什么要求也提呀。
1: 我就提了这一个要求。
3: 结婚的时候你就想让我说这句话，这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说你还……哎呀，那都是年轻人说的话。
1: 年轻的时候你就没说过吗？
3: 年轻的时候，那当兵怎么好意思说那样的话呢？
1: 那你现在就给我说。
3: 年轻的时候都不好意思说，老了更不好意思说。
1: 你说不说？
3: 不说。
1: 你说。
4: 哎，干什么呀？不说。哎，安静，安静。好好好，我说，我说还不行吗？哎呀，说嘛。哎呀，好，安静同志。嗯。我。嗯。啊，我。我降压药在哪儿呢？
1: 哎呀，我不知道。
5: 爸妈，儿子江卫东前来报道。
4: 解散。
1: 你别去。
5: 哟，怎么了，二位老同志？又着上火了？谁先开的第一枪啊？
1: 今天是我跟你爸金婚纪念日，他给忘了。啊？
5: 太不像话了。爸，这么重要的事儿怎么能忘呢？
4: 我没忘，我
5: 赶紧给我妈道个歉。
1: 我不要道歉啊，我就想听她给我说一句我爱你。
5: 我妈想听一句我爱你，那您就，妈，咱能换一句吗？
1: 我不换。
5: 不，看来我这是回来草了。哦，对了，
1: 儿子，你去哪儿啊？
5: 我迎一下我哥去。
1: 哎呀，你别走。
4: 哎呀，安姐，你看看，连儿子都向着我。行了行了行了，你让我准备准备啊，过几天我跟你说、
1: 啊、过几天啊。
4: 哎呀，别闹了，这战友们马上就要来了。
1: 那正好你当着他们的面你给我说。
4: 你有完没完了啊？你有完没完了？你干什么？你这是啊？啊，我当着你的面我都说不出口，我还当着老战友的面说那么肉麻的话呀、啊、
1: 你还有理了？你
4: 反正我没错。
1: 那是我的错。
4: 你也没错。
1: 那就是你的错。
4: 咱俩都没错。
5: 爸，
1: 我们回来了。
5: 我们回来了。爸、啊、你的老战友们都已经到了。啊啊，叔叔，费劲费劲。
6: 哎呀，孩子呀、啊、你怎么长这么大了呢？
5: 那可不吗？
6: 孩子，我爱你呀。
7: 我也爱你。
6: 你爸爸呢？
4: 哎呀，老少，
6: 老领导啊、哎、我爱你呀。
4: 哎呀，都挺好的。
6: 都嘚嘚的、哎、我嫂子呢？哎，
4: 这
1: 老少，
6: 嫂子，哎，我爱你呀、啊、嫂子。
4: 哎，拉倒吧，你逮谁抱谁呀、啊、你
6: 等等等。哎，老
4: 弟，哎，
6: 等、
4: 哎、
8: 你们都不管我。
6: 管老班长呀。
4: 哎呀，老班长你好吗？
6: 哎呀，
4: 哎呦，您这是怎么了？这是
8: 不小心翻了一跤、腿没大事儿、就是说话不利索。
4: 哎呦，老班长啊，我记得您这张嘴呀、啊，自打年轻时候就不消停，哎，人称外号机关枪啊，老了老了变成关机枪了。
6: 没错，
4: 怎么这下消停了吧？
8: 真有情怀
4: 啊？啥意思？
6: 他说你呀、啊，滚一边去。
1: 老班长，您喝水啊？
8: 哦，是、哎。
1: 老尚，哎，我问你个事儿。
6: 啊，嫂子，你说，
1: 你媳妇儿还好吧？
6: 嘚嘚的。
1: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6: 8月8号，就是我们结婚40周年纪念日。
1: 你可记得太清楚了。
4: 哎呀，老张啊，嗯，哎，你跟你媳妇儿的结婚纪念日你记得吗？
6: 记不住了，记那干啥呀？
4: 看看
6: 你还记那干？
1: 哎，老尚，
6: 记不住你遭罪。哎，
1: 你跟你媳妇儿说过我爱你吗？
6: 怎么叫说过吗？说着腿过了，一天你都得说好几遍啊，他管事儿啊。那早晨你出去遛弯去了、你忘买早点了，一进门你都得说，老伴儿，我爱你。他自个儿嘚嘚就买去了。
4: 哪说那么严重啊？
6: 你真的呀，这都经验呐。你到了晚上了，你在那搂着一个老太太，你正跳广场舞呢，突然一回头，坏了，他在你后边站着呢。这时候你不要惊慌，坦然地走过去，老伴儿，我爱你。他肯定说，挑你的吧，回家保准不打死你。
4: 行了，拉倒吧，别说了，别说了。
6: 真的、啊。
4: 哎，老张，这辈子你跟你媳妇儿说过那三个字吗？
6: 说那干啥呀？咱年轻的时候当兵保家卫国，退休了帮着儿子看孙子、我老伴天天围着锅台转，我天天围着孙子转，两个人都快转成孙子了，没工夫说这个。再说了、两口子风风雨雨几十年了、不差这一句我爱你。
4: 就是嘛，非要说那三个字那才是爱情。
1: 有些话就得说出来。
4: 有些话不说

0: 他也明白。
1: 你不说我怎么能明白？
0: 我跟你大半辈子了，你能不明白吗？
1: 我就是不明白。
0: 你说你
1: 我不管了，我今天就是要听那三个字儿。行了，妈。
2: 怎么了？
1: 妈，我爸多爱您啊。您之前输肾病住医院的时候，他没日没夜的陪着您，坐在您的床边上哭得跟个孩子一样。他拉着我的手问我，您要是醒不过来他可怎么办？哎，您爱喝咖啡，他哪次出差不给您带啊？您说您不爱吃肉，他跟着您把肉都寄了，这还不够吗？
0: 亚飞，你在说什么呢？谁说你妈不爱吃肉了啊？小的时候啊，你们吃完肉都去上学去了，我扭身一看，你妈正在捡那盘子里的肉渣吃呢。她不爱吃肉，她那是舍不得。再说了，你妈喝咖啡怎么了？你妈是大家闺秀，自打嫁给我以后就剩喝咖啡这点爱好了。她跟我吃了这么多苦，受了这么多罪，我连这点爱好再不满足她，我还是个爷们吗？
1: 啊，
0: 别说了。
1: 江德福，我嫁给你，我没有受过委屈，我也没有遭过罪，我这一生啊，我很幸福。但是我就是想听你对我说一句我爱你，这是我唯一的心愿了，你就不能满足我吗？好了，
0: 我
1: 算了吧，吃饭，吃饭。
0: 蒋德福，等，说，
3: 你还等是什么呀？我跟我老伴儿，就这仨字儿。年轻的时候，我说不出口，老了，想说了。又不会说话了，我练，我使劲练，练好了，还没等我说呢，他走了，他走了，我后悔啊，
0: 我
1: 爸。
0: 不就是那三个字儿吗？
2: 啊！
0: 我就不信我说不出口。
2: 你啥字儿就说出来了呀？你，
0: 安杰同志，我谢谢你，我感谢你，感谢你嫁给我，感谢你给了我有儿有女的日子，感谢你陪我度过了风风雨雨都五十年。安杰同志，我爱你。我说出来了，我说出来了。
1: 爸，
0: 爸，
1: 妈，
0: 妈。谢谢我的老战友们，跟我一起过我跟安杰的五十周年的新婚纪念。在这里，我祝所有朋友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向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和我的战友们致敬。我们想对你们说一声，
4: 我爱你。
5: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啊，既然大家这么热情呢，在这儿不给大家说相声了。
7: 那你今天在这儿要干点什么呢？
6: 我给在座的朋友们献歌一首，行吗？
7: 你要干什么啊？干什么？
6: 给大家献歌一首。
7: 唱歌？
6: 对，
7: 你唱不了。
6: 我为什么唱不了？
7: 你看在场的朋友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吗？
6: 给大家介绍介绍，
7: 贾伦呐 啊是我们相声界有名的串调大王，一首完整的歌唱不下来，他指不定给。

0: 我串了吗？
1: 都串你姥姥他们家去了。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1: 还什么意思？你唱的不行，你还站这儿给朋友们演唱？
0: 我承认我唱的不行。
1: 对，
0: 我唱的不行。
1: 就是，
0: 你唱啊，对吗，大伙儿？让他唱啊，你来呀、啊！
1: 我谢谢朋友这么热烈的掌声。
0: 你唱啊？
1: 我唱啊？
0: 啊，
1: 我唱，我谦虚的说，
0: 怎么样？
1: 就比你唱的好。
0: 你这是谦虚吗？这个？
1: 实事求是啊。
0: 为什么比我唱的好？
1: 因为我唱的方法跟你不一样。
0: 哦，你拿耳朵唱。
1: 这有使耳朵唱的吗？
0: 那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1: 我是即兴的演唱。
0: 什么叫即兴演唱？
1: 就是我看见什么能唱什么，走到哪儿我能唱到哪儿。
0: 话越说越大了。
1: 嗯，
0: 走到哪儿能唱到哪儿。
1: 对，
0: 看见什么能唱什么，
1: 这就是我演唱特点。
0: 那我问问您
1: 啊，
0: 今天来到咱们现场了，
1: 嗯，
0: 看到这么多位亲爱的观众了，您能给我们唱唱吗？
1: 现场给朋友们唱唱，
0: 唱唱在座的观众，
1: 没问题啊，
0: 我们听听。
1: 注意啊，
0: 开始吧，
1: 先给鞠个躬。

0: 谢。
1: 别说，还真给唱上来了。
0: 怎么样，朋友们？
1: 啊，
0: 我唱的比他好不好？大点声，好不好？
2: 好。
0: 气死的！我发现今天的观众欣赏水平绝对世界一流。哎呀，会欣赏艺术，知道谁唱得好，谁唱得不好。大家跟我一喊好，我跟他一比，我就纳闷儿。您说，我怎么那么聪明啊？啊，谢谢。您看啊，随便唱两句，合辙押韵。您说他唱的叫什么玩意儿？哎呦，站这儿，我得中国功夫，叫你那叫什么功夫？
1: 说呀，说，趁着有口气儿，全都说出来。你美什么呀你？观众朋友们，您不知道，就刚才他唱的那段词儿啊，那是我写的，打去年就交给他了，背了一年了。刚才站门口那还背词儿呢，那儿美什么呀你这儿？啊？那是给你。

0: 写出来了，你能唱？那不给你写，能唱吗？
1: 那要是朋友们鼓励我，我也能唱。
0: 就算大家鼓励你，我不给你写，你唱什么呀？
1: 你说什么我就唱什么。
0: 你知道我站这儿说什么呀？
1: 爱说什么说什么。
0: 你这不是抬杠吗？这个我说什么你就唱什么。
1: 对，
0: 这话是你说的，
1: 不改了。
0: 听着啊，这回呢我们两个人给大家表演相声，唱啊。
1: 就这个？
0: 你不是说说什么唱什么吗？你唱这句。
1: 我们俩上台把相声说，谢谢。
0: 我叫贾伦，他叫连春建，唱。
1: 贾伦连春建来合作，谢谢。
0: 我长得漂亮，他就不行了，唱。
1: 贾伦他长得漂亮，高高的个儿，连春见我胖胖乎乎，像个帅哥，哈哈。
0: 大家不要鼓掌了，我知道你为什么唱上来了。
1: 为什么呢？
0: 你是按照我的原词唱的吗？
1: 把你的意思唱出来就行了。
0: 那不成，我说什么你得唱什么，一个字儿都不能改，能成吗？
1: 没问题
0: 啊，
1: 只要你说得上来，今天在场的朋友们高兴，你说什么我都给大家唱着表演，好不好？
0: 好好好好好，行了，听着啊，这回啊我给你说个男的，
1: 您最好说个女的。
0: 有女的什么事儿？这里头
1: 30多岁还没对象呢，着急了。
0: 贫不贫呢？
1: 介绍一个。
0: 我说一个我们相声里最难的绕口令，能唱吗？
1: 没问题，只要你说得上来，我就能唱。
0: 真的？听好了啊，
1: 来吧。
0: 说呀，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头提了5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个喇叭，提了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腰里别的喇叭，哑巴不愿用腰里别的喇叭换喇嘛手里提那塔嘛，提了塔嘛喇嘛急了，拿塔嘛打了哑巴一塔嘛，哑巴用腰里别的喇叭打了喇嘛一喇叭，也不知提了塔嘛喇嘛拿塔嘛打了哑巴一塔嘛，还是哑巴用腰里别的喇叭打了喇嘛一喇叭，气的喇嘛回家炖塔嘛，气的哑巴回家滴滴答答吹喇叭。唱啊，
1: 就唱这段。
0: 对，
1: 什么词儿？
0: 我白忙活了是不是？
1: 不是，刚才你说的太快了
0: 啊，
1: 后边的词儿我记住了，头一句突然间给忘了。
0: 就头一句，
1: 提个醒。
0: 听好了，有打南边。
1: 你这第一句是有打南边。
0: 对，

0: 他妈干了哑巴，哑巴也拿喇叭是打了喇嘛，也不只是低了他妈的喇嘛，那他妈干了哑巴呀，还是憋着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啊喇嘛。
1: 好，谢谢。
0: 谢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要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你看，无论呢干哪一行哪一业
5: 啊，
4: 都得有个好体格。
5: 哎，身体得好。
4: 看我身体怎么样？
5: 你这身体呀，
4: 啊，
5: 你这身体就一般了。
4: 啊？
5: 差点。
4: 知道我干嘛的？
5: 这我可不敢说。
4: 练家子。
5: 什么您呢？
4: 练武的。
5: 就您练武的？
4: 哎，
5: 不是，您都练过什么呀？
4: 我练过
5: 啊，
4: 兵刃和拳脚。
5: 哦。兵刃都练过什么？
4: 什么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18般兵刃，我是样样
5: 精通。
4: 稀松，
5: 哎，稀松平常啊，那可不怎么样。
4: 稀松平常啊，
5: 啊，
4: 那是他们。
5: 那你呢？
4: 嘿，你把这些兵器拿来
5: 啊，
4: 摆在我的眼前，我一样一样都能把它
5: 练了，
4: 卖了，
5: 卖。卖废铁呀、啊、那我也会呀、啊、
4: 不是卖弄卖弄练两下子。
5: 哦，这么个意思。
4: 这是兵刃。
5: 那么拳脚呢？
4: 那会的也不少啊。
5: 您都练过什么拳？
4: 什么叫大红拳、老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臂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小架子、猴拳。
5: 嘿，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啊。
4: 练家子呀、
5: 啊、
4: 得投名师访高友。
5: 这话没错。
4: 提我
5: 哦，
4: 提我差点啊。
5: 是啊，
4: 哎，要提我师父。
5: 你师父
4: 可是大大的有名。
5: 哦，您师父是谁呀？
4: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吧。
5: 啊啊，
4: 就吓你一溜跟头。
5: 嗨，那值当的嘛。您说他哪儿的人吧？
4: 我老师
5: 啊，
4: 家住在京西北。
5: 哦，
4: 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他老人家就是那个地方的人。
5: 嗨嗨嗨，行了行了。就甭贪老人家了，不湖岭吗？
4: 啊，
5: 我知道那地方，大概有个10来户人家吧，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4: 这话不通情理，不通情理。
5: 怎么不通情理了？
4: 10来户都卖粽子，卖谁去？
5: 哎呀，是，反正那地方卖粽子的多。
4: 再说了，你听我师父这名姓，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5: 哦，那他叫什么名字？
4: 姓姜，
5: 姓姜。
4: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
5: 还是粽子呀？姜米小枣吗？
4: 姜老师啊，在社会上很有名气。
5: 哦，
4: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
5: 那可不，到五月节谁不得吃几个？
4: 捣乱似的。
5: 我本来嘛，
4: 这轮我是说他武艺高强，威震江湖。
5: 哦，有能耐。
4: 一共才收俩徒弟。
5: 都谁呀、啊？
4: 我跟我哥哥。
5: 哦，
4: 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5: 那你们哥俩叫什么？
4: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
5: 哎，俩小粽子。
4: 我们哥俩跟我师父学会了各种武艺
5: 啊。
4: 什么叫猫窜狗闪？
5: 是
4: 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全会了。
5: 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4: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世家。
5: 哦，有人请您吗？
4: 这还用说呀。
5: 是啊，
4: 有的一天
5: 啊，
4: 我们哥俩在家正练功呢。
5: 哦，
4: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说对，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5: 啊，来了买粽子的了。
4: 不是，这是兴顺镖局子的人呢、啊。
5: 嗯，
4: 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5: 哦，保镖。
4: 保镖懂吗？
5: 您说说。
4: 这个有钱的人呢，
5: 嗯，
4: 出门带着金银财宝，他怕这路上不安全
5: 啊，
4: 就得找镖局子。
5: 哦，
4: 镖局子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 保镖。
5: 哦，那你们去不去呢？
4: 废话，不去我吃什么呀？保一趟镖也挣不少钱呢。
5: 哦，是是是。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4: 你这叫外行话。
5: 怎么外行？
4: 外行了。
5: 怎么了？
4: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啊？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5: 不是，那万一要碰上呢？
4: 那万一要碰不上呢？
5: 你这么抬杠吗？侥幸心理。
4: 人家派车接来了
5: 啊，那就看看去吧。
4: 去吧。嗯，到镖局的门口一下车，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儿候着呢。
5: 是啊，
4: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5: 多客气。
4: 我说岂敢岂敢，我们哥俩来得慌，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5: 啊。是啊，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你们那可不就出这个？
4: 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
5: 啊，
4: 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5: 啊。镖局子吗？
4: 正房五间大客厅
5: 啊，
4: 上面是酒楼，头里有个平台，那楼梯呀、在紧后边。
5: 哦，前面没有楼梯。
4: 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5: 那怎么上去呢？
4: 嗨，倒是有点功夫。
5: 是啊，
4: 说完话这么一矮身，使了一个旱地拔葱，噌上去了。
5: 哎，真有两下子啊。
4: 当时扑哧一乐。
5: 哎，你乐什么呀？
4: 这算了什么呀？
5: 哦，那你怎么上去呢？
4: 瞧我的
5: 啊，
4: 亮亮我的功夫。
5: 咱看看他，
4: 我
5: 拉个云手。好，噌
4: 上去了。
5: 你也上去了。
4: 我这鞋上去了。
5: 哦，我这鞋上去了，
4: 没钉鞋带儿。
5: 好嘛，傻小子。
4: 我来人，
5: 干嘛？
4: 搬梯子给我够鞋。
5: 哎，怎么还搬梯子呀？
4: 废话，不穿鞋怎么练？上去扎着脚呢。
5: 哦，对对对，安全点好。
4: 梯子搬来，立好。行行，不麻烦几位，自个儿来。哥哥别愣着，上。我们哥俩顺着梯子全爬上去了。
5: 他倒省事儿了吗？
4: 到上面一瞧啊，
5: 啊，
4: 呵，摆了这么一桌全羊席。
5: 好
4: 吃啊。
5: 是，
4: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5: 啊。
4: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既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
5: 嗯，
4: 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
5: 哦，问你们哥俩敢不敢去。
4: 我说老英雄
5: 啊，
4: 休要长贼人的威风，
5: 是
4: 灭我们自己的锐气。
5: 对，
4: 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5: 不怕他，
4: 咱往西边走啊。
5: 行啊。哎，西边走上哪儿去了？
4: 绕过去啊。
5: 不，没有从西边绕的，就得往东走，迎贼

0: 而上，
1: 迎贼而上。
0: 对了，
1: 要碰上呢？
0: 废话，你是干嘛的？不保镖的吗？
1: 说个笑话啊！
0: 我说的呢。
1: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请楼下过过号吧。”
0: 好，
1: 什么叫过过号
0: 啊？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1: 下楼
0: 啊！
1: 老掌柜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他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唰，轻如落叶下去了。落地倒是连点声音都没有，
0: 这叫轻功啊！
1: 你想他这岁数
0: 啊，
1: 他练多少年了？
0: 是
1: 练到这份上，说得过去。
0: 呦呦呦呦，
1: 可以
0: 啊，好，
1: 还可以，可以。
0: 那你怎么下去吧？
1: 我呀，
0: 啊，
1: 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往下看了看。
0: 你看什么？
1: 不够啊！
0: 那是
1: 我使一个，
0: 使什么吧？
1: 我来一个
0: 啊！
1: 哎呀，不行，我憋着尿呢。哎呀，这加分量了，这怎么练的？我说伙计，带我们哥俩上厕所。
0: 哪儿
1: 啊？楼底下。你带路，我们俩跟着伙计打楼梯下来了。
0: 你看他绕过去了，
1: 到院里亮亮镖
0: 啊！
1: 我哥哥一伸手，唰，在兵刃架子上把花枪拿起来了，
0: 要练练枪。
1: 这你不懂了，
0: 是吗？
1: 这有讲究。
0: 怎么讲？
1: 七尺为枪，
0: 哦，
1: 七眉为棍，
0: 是
1: 大枪一丈零八寸，
0: 哦，
1: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0: 何为六合枪？
1: 分内三合，外三合。
0: 这内三合，
1: 心气胆；
0: 外三合，
1: 手脚眼。
0: 哦，
1: 眼与心合，气与力合，步与招合，有赞为证。
0: 怎么说的？
1: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疗阴，五扎磕膝，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0: 哦，
1: 扎者为枪，涮者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0: 哪六个字？
1: 崩拔压盖挑扎。
0: 好，
1: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0: 啊！
1: 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那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0: 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呐。
1: 他没练
0: 啊？
1: 他没练，我得练。
0: 哦，你练练。
1: 我过去唰，把这单刀给他抄起来。
0: 哦，要练练刀，
1: 刀削左手。
0: 好，
1: 怀中抱月，
0: 是，
1: 这叫前看刀刃，后看刀背，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
0: 对，
1: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
0: 嗯，
1: 我来个夜战八方长刀式。
0: 好
1: 啊，
0: 就这架势，
1: 把式把式
0: 啊，
1: 全凭架势。
0: 对，
1: 没有架势，不算把式，
0: 不错。
1: 光说不练，
0: 怎么样？
1: 叫非把式，
0: 是
1: 光练不熟。
0: 还怎么样？
1: 杀把式。
0: 哦，
1: 练核带料。
0: 对，
1: 练骨带料。
0: 是，
1: 你吃了我这大力丸，
0: 怎么样？
1: 你让刀砍着，
0: 哦，
1: 不剁着，
0: 是
1: 我压着，马烫着，牛顶着，搁咬着，牛抓着，压。
0: 停停，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1: 多新鲜！你往那儿领我吗？
0: 怎么样？
1: 还怎么样？我可不能卖药
0: 了吗？好嘛，合着这还怨我了？
1: 怎么怨你吗？
0: 不，咱还接着练刀。
1: 我这刚要练刀
0: 啊，
1: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个响雷，刷，下起雨来了，
0: 变天了。
1: 呵，我这高兴，
0: 这怎么高兴了？
1: 这时候才显我的本事呢。
0: 是啊，
1: 就看我这口刀
0: 啊，
1: 那是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0: 哦，你在院里练刀？
1: 我在屋里背雨。
0: 好，背雨呀、啊，刀呢？
1: 扔院里了。
0: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这这。
1: 老掌柜说：“算了算了，我看你也别等了。
0: 嗯，
1: 这雨啊，一时半时也住不了，
0: 又省得练了。
1: 那么，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0: 啊，看看你们护送的是什么东西。
1: 到后边一瞧啊，
0: 啊，
1: 十六辆镖车，
0: 还真不少，
1: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0: 金坨子，
1: 老窝瓜，
0: 老窝瓜呀。
1: 嗯，
0: 嗨，甭请保镖的了，这我都能给送去。
1: 你送？
0: 那可不，
1: 你不懂。
0: 怎么不懂啊？
1: 不懂
0: 啊？
1: 这叫窝瓜镖。”
0: 倭瓜镖
1: 看着是倭瓜，
0: 是啊，
1: 里边已经掏空了。
0: 哦，
1: 填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这叫暗镖。
0: 哦，还这么多讲究。
1: 走着，
0: 好，
1: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0: 嗯，
1: 出了北京齐化门，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0: 那就歇会儿吧。
1: 我不行，
0: 怎么着？
1: 住店更不安全。
0: 哦，
1: 咱是连夜而行，
0: 艺高人胆大，
1: 虽说是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0: 还能看见点。
1: 走到半夜
0: 啊，
1: 过一道黄沙岗，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啾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0: 怎么了？
1: 原来有了得了。
0: 嗨，你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1: 有贼了，
0: 怎么办吧？
1: 这俩跑前面一瞧
0: 啊，
1: 呵，好家伙，
0: 怎么意思？
1: 我打树林里蹭蹭蹭蹭 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0: 这么多人，
1: 一人一把鬼头刀，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是照如不骤。
0: 瞧这阵势，
1: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0: 怎么说的？
1: 说嗨
0: 嗨
1: 嗨
0: 嗨，
1: 儿子，
0: 哎哎。这怎么回事？这个
1: 这贼是爷俩一块出来的，
0: 回去一个不要小贼，
1: 不要不要
0: 不要。
1: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0: 多厉害！
1: 我哥哥一瞧有贼，只气的是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当一使劲，扑啦啦
0: 出马了，
1: 拉屎了。哥哥你且退后，带小弟前去送死。
0: 好，嗨，送死像话吗？那叫擒贼受死。
1: 来人
0: 啊，
1: 拉过我的牛来。
0: 拉过你？哎，不对，人家上阵都骑马，
1: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0: 那也没有骑牛的呀。
1: 哎，骑牛仿古。
0: 哦，这还仿古。
1: 想当初前七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0: 嗨，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1: 你看见了？你看见了？你亲眼得见？
0: 没有。
1: 废话，我反正都是牛呗。
0: 哦，好，牛，
1: 拉过我的牛，抬过我的扁担来。
0: 好，哎，不像话，不像话。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1: 哎，仿古啊。
0: 哦，这也仿古。
1: 三打祝家庄那石秀就使扁担。
0: 嗨，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1: 都一样啊，都一个地方买的。
0: 哦，那没问题。哎，
1: 都有枪。
0: 好好好，
1: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0: 好样的。不，不像话。那叫抱着牛骑着扁。嗨，我这也错了，骑着牛抱着扁担。
1: 哦，对，我举起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呀。
0: 好贼，
1: 好贼。
0: 是，
1: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哇，
0: 好厉害。不行了啊，别挖呀了，还没打就投降了。
1: 谁投降了？
0: 你投降了。
1: 怎么了？
0: 你说的，还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像话吗？这个像话吗？
1: 怎么了？
0: 反了
1: 呀。
0: 那可不
1: 反了呀。
0: 嗯，
1: 这是给他个台阶
0: 啊。
1: 是的，懂事，你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0: 没那事儿，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1: 嘿，也别说，我遇见这贼呀，是个狠心贼。
0: 多新鲜呐！
1: 不听我这套，
0: 就是
1: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一下子砸下来了。
0: 那你快躲吧。
1: 哪能躲呀？
0: 那怎么办？
1: 我要把扁担一横，来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0: 铁棍飞了，
1: 扁担折了。
0: 好，那么折了
1: 折了没关系啊。
0: 怎么办？
1: 我把这花枪可就抽出来。
0: 哦，对，有枪。
1: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0: 多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1: 我骑的是牛。
0: 我把这得忘了。好，
1: 这贼手还真快
0: 啊，
1: 刷一把把我的枪头给攥住了。
0: 哎呦，那你跟他躲呀。
1: 你说你拿过来，
0: 你抓住了。
1: 我说不行，要不给你。
0: 哎呀，撒手了。
1: 这小躲不过他，
0: 你瞧这要命劲儿啊！
1: 没兵器，我空手了。
0: 那吹牛快跑吧！
1: 哥，这牛也缺德，
0: 怎么意思啊？
1: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啊，他往那贼跟前凑合。
0: 这牛也吃里扒外。
1: 没有啊！我说完了，坏了，五病休矣，
0: 等死吧！
1: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0: 你怎么又乐了？
1: 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0: 那管什么用啊？
1: 这下我可不怕他了。
0: 怎么着？
1: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了。
0: 是啊，
1: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抽出来了。
0: 这回用上了，
1: 左手刀磕开贼的铁棍
0: 啊，
1: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0: 哦，你把贼杀了，
1: 我把牛宰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谢谢大家的掌声。
4: 哎，谢谢朋友们的鼓励。但是非常遗憾的，我得报告您一件事情。
5: 什么事儿？
4: 今天
5: 啊，
4: 我要给您说一段不乐的相声。
5: 这不乐能叫相声吗？
4: 你不知道，这段相声是咱们局长写的。
5: 哦，
4: 说句良心话啊，整个段子没有一个地方能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得起来。
5: 那就别说了。
4: 他不说不行啊。
5: 怎么？
4: 这局长他是我姐夫。
5: 哦，你是他小轿子呀？
4: 可不是嘛。
5: 那没法子了。
4: 我们局长在给我这个本子的时候，他说了，
5: 哦，
4: 这段相声有大乐79次，小乐86次， 一般的乐123次，观众在听这段相声的时候，乐得并不上嘴儿的13位，乐得在地下来回打滚的15位，乐得下巴摘环的23位，乐休克进医院抢救的19位。听完这段相声，乐得找不着家的2758位。
5: 哇，有那么严重吗？
4: 哎，这是他规定的呀。
5: 是啊，
4: 他还给我了一盒录音带。
5: 录音带干嘛呀？
4: 他要检查这个录音效果。
5: 检查录音效果？
4: 可不是吗？
5: 那能有效果吗？
4: 能有效果
5: 啊，
4: 能有效果，
5: 能有效果。
4: 我想了，借今天这个晚会，请大家好好的帮着我们乐一乐，
5: 乐一乐，
4: 乐一乐。
5: 可是大家不知道在哪儿乐怎么办呢？
4: 我有办法呀。
5: 什么办法
4: 啊？您看这是什么啊？您看，
5: 哦，旗子。
4: 对，
5: 红黄绿，
4: 哎，
5: 三面旗子。
4: 三面旗子。
5: 哦，这干嘛呀？
4: 哎，这就是指挥大家乐的。
5: 是啊。
4: 哎，朋友们，我一举这个红旗儿啊，您就乐。
5: 哦，
4: 我一举这个黄旗儿呢，您就鼓掌。啊，我一举这个绿旗儿，您是连乐带鼓掌。
5: 有这么听相声的吗？
4: 不这样做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呀。
5: 是啊。
4: 哎，为了保证我们这个相声录音成功
5: 啊，
4: 那么我呢先演习一遍。
5: 演习一遍。
4: 演习一遍啊。
5: 哦，
4: 那么下边我要开始举这个红旗儿
5: 啊。
4: 这个红旗儿呢就是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啊，我一举这红旗儿您可就得乐啊。
5: 嗯，
4: 您乐的时候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开始啊。开始啊，准备乐啊，现在就想了高兴的事儿啊，乐。
5: 您看这乐的怎么样？
4: 哎，乐的还真不错。
5: 是啊，
4: 有点意思。我要举这个黄旗了。
5: 哦，
4: 黄旗就是鼓掌啊。
5: 对对对
4: 啊，尽量的鼓掌啊。
5: 哎，
4: 开始啊。预备，鼓掌。好，
5: 您听这掌声怎么样？
4: 非常合乎标准。
5: 是啊，
4: 下边我要举这个绿旗了。
5: 哦，
4: 这个绿旗为什么有个令字呢？
5: 不知道。
4: 哎，这就是啊，全面开花。
5: 哦，
4: 连乐带鼓掌。
5: 哦，
4: 那刚才那老大爷说了，说是您看咱们刚才又乐了又鼓掌了，这我们这回实在乐不出来了怎么办呢？
5: 可能
4: 我教你们一个办法。
5: 什么办法呀？
4: 这办法保证你们乐。
5: 哦，
4: 您看咱每人不是都有这痒痒肉吗？
5: 哦，对对对对
4: 啊。
5: 哎，
4: 就这地方
5: 啊，
4: 看见了吗？互相隔着隔着
5: 隔着隔着，
4: 哎，就挠一挠。一挠那肯定得乐。
5: 那没错
4: 啊。但是在隔着的时候我要提醒在座的各位朋友，只许男的隔着男的，女的隔着女的。千万别搞男女混合双打。
5: 对对对，那非乱套了不可。
4: 下面我指挥啊。
5: 哎，好，
4: 这连乐带鼓掌啊。带头啊，小朋友们要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
5: 哎，
4: 声音就大了啊。
5: 好好好好
4: 啊，多谢啊。预备，连乐带鼓掌。好，
5: 怎么样？
4: 没问题了。
5: 没问题了。
4: 没问题了。
5: 行嘞。
4: 哎，求您帮个忙。
5: 求我帮什么忙？
4: 您负责指挥这个观众。
5: 这可不行
4: 啊。为什么？
5: 对了，那是你姐夫，你是他小舅子，应该帮助他
4: 啊。
5: 我呢跟我没关系啊。再说我现在没有这心情。
4: 你有什么事儿吗？
5: 我儿子马上就结婚了
4: 啊，
5: 到现在连房子都没有呢，你说我有这心情吗？
4: 哎，你儿子结婚有房了？
5: 哪有啊。
4: 我姐夫说了，这段相声你指挥好了，捧好了，让大家又乐又鼓掌，给你儿子2居室单元。
5: 有这事儿？
4: 当然了，钥匙就在他办公室那放着呢，你捧完了我给你拿回来。
5: 真的？
4: 干不干？
5: 干。
4: 来，
5: 干。
4: 指挥。
5: 有这事儿我能不干吗？
4: 哎，别。哎，你看啊。
5: 哎，
4: 这插在这儿。
5: 哎
4: 啊，
5: 这我成兔爷了。
4: 哎，怎么样？
5: 行，
4: 咱们现在可就开始了。
5: 可以。
4: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5: 要准备好了。
4: 预备，开始。朋友们，今天
3: 我要给您说一段很可乐的相声。
1: 嗯，
3: 这段相声特别可乐，实在可乐。

0: 可乐，那真是可口可乐，乐呀
1: 乐
0: 乐吧，张开你们的大嘴，乐吧，张开你们的小嘴，乐吧，张开你们的不大不小不薄不厚，难得一笑，乐的嘴呀，乐乐。
2: 你怎么不乐呀？
1: 我实在乐不出来，这个这怎么办呢？
0: 实在乐不出来，那好，就请你吸足一口气，咬紧后槽牙，跟着我一起乐。
1: 我成鸭子了。
0: 朋友们，在这个欢乐的晚会上，首先我要预祝诸位大发财。小孩不要谈恋爱啊！控制集团购买力，老头都怕老太太。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乐！
0: 朋友们，现在我们的会议实在多，开大会，开小会，还要开那个不大不小的中流会，有早餐会、午餐会、晚餐会、夜餐会，夜餐会之后还要开个骨干会，骨干里边选骨干，主要贯彻不吐痰，吐痰是个坏习惯，随地吐痰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
1: 我瞧你也够讨厌的。
2: 乐，不对，
1: 鼓掌。
0: 停，
1: 怎么了？怎么了？
0: 停。我们领导说了，这里是长时间鼓掌。
1: 你们领导的意图我哪知道啊？
0: 你这怎么跟我姐夫交代呢？
1: 哎，有办法啊！下边我给您找补上，怎么样？
0: 下边给我找补上，
1: 长时间鼓掌。
0: 好，
1: 准备
0: 好。儿童都是一朵花，小孩一定要听说，别管爸爸叫大哥。
2: 长时间鼓掌。
0: 停。你看怎么样？
1: 哎，这有点意思，
0: 有点意思了，
1: 有点意思。
0: 我觉得这样下去，录音保证成功，
1: 没问题啊，没问题，
0: 保证成功。
1: 好，
0: 那么这回咱换一换。
1: 怎么换？
0: 这回换一换。这回啊，咱这样。你呢，负责这个，
1: 好，
0: 还得负责录音。这是个录音机啊。
1: 好好好，
0: 你看这有袋子。
1: 对对对，
0: 一摁就录上这效果了。
1: 您教我了，
0: 没问题了啊。
1: 哎，好，
0: 同志们，立功的时刻就要到了。最后一把，准备又乐又鼓掌。
1: 好，
0: 开始啊！
1: 没问题，
0: 准备录音。
1: 哎，
0: 预备，鼓掌！月亮走，我也走，饭前便后要洗手。
2: 长时间鼓掌！劣质产品要报告，有病别吃耗子药。
1: 乐。
0: 火车不要紧，你要和火车来接吻。
1: 乐，鼓掌。乐，鼓掌。乐，鼓掌。
0: 停。
1: 您听怎么样？
0: 我姐夫保证满意。
1: 行啊，
0: 咱们听听录音效果。
1: 听不了。
0: 怎么？
1: 我忘了摁键子了。
0: 白忙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Ich lulette doch lang.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牛皋被大小姐抓住之后，五花大绑，绑到前边，见到员外，见着爹眼泪都要下来了。咱们这儿来了一个人，把我那点心都给我吃了。员外挺嗨，闺女啊，心眼咋这么小呢？吃就吃了吧，想必他是饿了，这算什么呢？你重新再摆上点不就得了吗？不，他不说人话。他说些什么？他说他让他来保媒来了，让我嫁给他儿子。员外一听这火蹦就上来了，你什么东西？你是我这宝贝闺女雅，在我的心尖相似啊，甚至于比我的生命都重要。我就这么一个闺女，说来保媒也得知根知底儿啊，得正经八百配得上我的女儿的，哪能这样呢？把人带来我看看。带来之后结果一问，姓牛，叫牛皋。嘿嘿，员外可翻了，啪一拍桌，大胆的牛皋，这回万万没成想你能送上门来。来啊，把他绑到门外边，准备好了刀，我要亲自摘心。哎哎，原来你这可不对啊，我不就吃你们家几块点心吗？我说宝梅，你们同意算不同意拉倒啊。我觉得我那儿子长得跟天上左金童差不多少，这小姑娘长得跟玉女差不多，天生一对儿，一家女儿百家求啊，你至于要我命吗？员外听到这儿，把牙一咬啊，牛皋啊，好吧，我让你死个明白。我问你，你是不是前敌的将军？是啊，大宋朝的自在逍遥王啊。对啊，你是不是从前敌上燕云山那儿败下来的？对对啊，你败到何人之手？败到驸马手里了。你知道驸马那个人他是何人吗？啊，鄂尔屯呢？我实话告诉你吧，他不是别人，他是我的亲外甥，他的母亲是我的姐姐，我是他的亲舅舅。哦，这么回事啊。哎，我说员外，你讲理不讲理？我在先敌上跟你外甥打，我没把他打跑，是他把我追得勾腚逃跑，我他娘的跑这儿来了，你怎么能还杀我呢？你不讲理了吧你？牛皋，就因为这么点事儿我就杀你吗？我再问你，有两个人你认识不认识？说谁？ 歌而圣诞，歌而雅丹。打你们大宋朝的陶禄、郑复印、先锋官啊，认识，认识。这两个人，那圣诞出来了，我不让他打，让他交枪投降，说什么他也不听，我一箭把他射死了。那雅丹上来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一生气一枪把他挑了。哦，牛皋，那就对了。你知道这两个人是我的什么人吗？哟，牛皋一琢磨，我他妈吹呢，我吹牛呢，我吹错了，谁说？哦，他是你什么人？这两个人是我的亲侄儿。你给我们家断去了后代香烟，今天我焉有不杀你之理？哎，员外，刚才不瞒你说，老牛大饭桶吹牛皮呢，我弄啥了？老牛把圣诞给抓住了，这是真的，我可没杀他。掉到城头上百尺高杆之上，是他兄弟雅丹射他一箭把他射死的。那雅丹是岳雷给挑死的，与我有什么相干？员外听到这儿一阵的冷笑。牛皋啊，牛岳是一家，人所共知，所以今天非杀你不可，我扒出你的人心。完了，老牛一琢磨，他妈我的妈，这不是飞蛾偷灯自来送死吗？这我得想个招，我得挠啊我。哎，眼珠一转悠了，员外啊，行，人都说是什么呢，生有处死有地，一点也不假，那么活该我他妈死这个地方。你说我怎么别的地方没去，偏偏我就到你这儿来了？喂，我说你叫什么名？我叫戈尔奇。哦，戈尔奇，行，临死之前咱接个鬼缘行不行？你说可以，你要吃什么喝什么都达到你的满意。不，我准备要辞别我的母亲，再辞别我的老伴儿，是不是？我的遗体是我母亲留的，现在你要扒去我的人心，父母发赠一毛不可损伤，那心给扒出去了，我不得跟我母亲说一声吗？我要离开我的老伴儿了，我不得辞别我老伴儿吗？什么？嘿，员外听到这儿哈哈一阵的大笑。牛皋，你太天真了。哦，难道说我把你放走，你回到你的临安，你去辞母，然后辞妻，辞完之后我不等于把你放了吗？牛皋脑袋一拨了，员外，看来你不懂啊，你是北国人，哪能明白我们中原事儿？我说的意思，你在天井当院给我准备个桌，准备好了五供，另外有个香炉碗，拿来三炷香，给我准备几张纸儿。我母亲已经去世了，我呢祭奠我的母亲，然后向我老婆一告辞。话说完了，你爱怎么杀怎么杀呗。员外是个大孝子啊，这一听，哎呀，这个牛皋看来是个孝子，这人还不错呢。仇归仇，我成全他的孝道。好，来人，准备绑绳给他松开，跑也跑不了。砖给摆上了，按照他的要求一切俱备。牛皋往地下一跪，娘啊娘啊，您生我养我，我的身体是您给留的，父母发赠一毛不可损伤，连根头发都不行少，况且我的心要让人家给扒出去，这怪谁？谁也不怪。你儿子为了中原，为了国家尽忠报效，在两军疆场杀北国人杀的太多了，这叫一环一报啊。你儿子要找你行孝去了，您等着我啊， 说完话站起身来。哎，老婆子，压根嫁给我那一天呢，你就是一朵鲜花插到牛粪上了。你给我生儿育女，立下神童，盖下庙了，只成想老了老了老伴儿老伴儿嘛，不能到百年了，为丈夫向你告辞了。这嘴嘟囔着，大伙儿听着，大伙儿没见过中原，就是这个讲究不是吗？老牛这眼珠子叽里咕噜叽里咕噜，低头往四外撒嘛，干嘛学嘛跑道啊？我好跑啊！魂儿见不？大伙儿以为他是跟他老伴儿说魂儿见吧，那来生再见吧，就这个意思。老牛是撒腿就跑啊，直奔门前。人没看哟，跑了，能跑得了吗？小姐往前一蹿身，一抬脚，弹一脚，扑通，就像是个黑影壁一样躺那儿的帮。哎呀，牛狗，你太可气了！闹了半天，你用计要跑，牛狗把嘴一撇，胡说八道，跑，我能跑吗？我诚心逗你们玩呢，明白不？老牛今天让你们抓住，是诚心让抓住的。这句话说完，大伙气得过来要揍他，结果绑到庄爵之上，把刀子也拿来了。员外气得这一张脸都煞白呀，报仇的心切，拿起刀来到跟前要动手。老牛说：“别动手，你以为我真死是怎么着？笑话。”老牛，我这一生露的脸你们都知道。哎，甭说别的，金兀术你们大王七进中原，死多少人你们知道吧？大宋朝那头死多少人可能你们也知道。都说老牛我是大饭桶，怎么有能耐都死了，我饭桶没死了？我功劳比谁立的还都大，现在我的官赛过一切，所有的官都算上，谁有我官大？有能耐，牛皋，你有能耐，现在你还能使出能啊？能，死不了。你以为我能死？居身遣将，撒豆称病，挤过挤过眼，下包子，耳朵一拧，刮大风，吐口唾沫，我把你全庄子我都给你淹了。嘿，牛皋，事到如今你还吹牛皮，吹什么话？哎，你要不信我拘一个你看看。行啊，你拘吧。天灵灵地灵灵，黑虎玄坛赵公明，你在哪儿呢？马上救驾哟。

老牛往四外看，往天上瞅，大伙儿也让他唬得够呛，也往四外瞅。员外一看，人来了吗？没来，怎么没来？哦，披挂甲业呢，马上就到。行了，我嫌他慢，我再拘一位。你还拘谁？王母娘娘。嘿，王母娘娘听你的指挥，你放心吧。王母娘娘还不快到，营救法官等待何时？喊完了，直目瞪眼往四外看，大伙还在瞧着，喊得甚了吧唧的，汗毛眼儿有点发胀，这汗毛都立起来了。真的是假的？员外又笑：“牛狗，王母娘娘来没？啊，裹脚呢。”那裹脚呢？暂时没来了。你纯粹是胡说八道，我哪有功夫和你耽误时间？把刀子往上这一举，老牛一看，我算玩完，完了。把眼睛一闭，就在这个时间，从前门噔噔噔噔跑进来一个家人报：“回报袁伟爷，您师傅来了，让您有什么急事都马上放下，赶紧去迎接。”哦，一转眼师父已经14年没来了，从我下山之后到现在没见面，授业恩师已至，赶紧迎接。到门前一看，门前站着一位出家的仙长，岁数也就在70多岁，慈眉善目，全身上下一身轻，怀抱胆尾浮沉，背后插着一口宝剑，在旁边带着一个人。哼，傻大黑粗啊，黑不出溜的，挺大眼珠子，金鱼眼往外囔囔着，脑袋扁，就像山拿刀把后脑勺给抹去一块一样，一看就看出来这个人心眼不全，傻，是天上来的。哎呀，师父，您老人家好，我给您磕头，起来吧。师父，您往里请。带着傻小子直接入了院儿。老道忽然间一回头，看见牛狗了。牛狗说：“哦，李太白来了，来，过来，给我送忙，送忙。”老道并没有理他，迈步直接入了书房。师父，您老人家这么多年也没到徒儿我这儿来，徒儿我也没有去看您，因为家中的事务缠身，请您老人家原谅。二七呀，徒儿在，师父不挑你。说因为什么？师父只来了一趟，还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一直到现在，咱们按着盟约，我这才来。啊，师父，您别的先甭说，师父要问问你，外头绑的那个人他是什么人？作为你也是一介的子民，你怎么随便绑人？师父，您不知道，要说起来，他是大宋朝的自在逍遥王同台侯，一儿干殿下姓牛，他叫牛皋。哦，我再问你，因何绑他？另外，在他眼前盆里头放着一把刀，这是怎么回事？这一句话问得员外目瞪口呆，老半天答不上话来。徒儿啊，你下山的时候，师父曾经对你说了，说你不准杀人。你文成武就不假，我还不允许你保国。说因为什么呢？

0: 今天为什么要杀人？
1: 师父，
0: 并非徒儿我失信用，里头有原因。什么原因？你说说我听。师父，我两个侄儿，哥儿圣丹，哥儿雅丹，都死在大宋朝之手，而且哥儿圣丹是牛皋亲手把他捉住的。这件事人所共知，两个人死得太惨了，我要为我两个侄儿冤冤相报。孩儿啊，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刚才我的话你听明白没有？是牛皋和岳雷他们中原发兵打北国，到了黄龙府那儿杀的你侄儿啊？还是你侄儿奉命打到人家国都了，到中原了，死到中原？究竟谁打谁？怎么死的？因为什么死？说话说理，吃饭吃米。徒儿啊，你两个侄儿，你就应该阻拦他，不让他去保国。你没去，你打发他去了。两个人有能耐，结果当了前进先锋官，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可但是有样，死也是先锋啊，因为他在最前边嘛。既然打到人家中原，打到人家国都眼皮底下了，他死了，怪他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啊。今天杀牛皋，别说师父我来了，师父不来，你把他杀了，师父来了之后决意不会答应，把人放了。师父，徒儿遵命。老道也出来了，牛二将军一向可好？您受惊了，我就知道我死不了。老朋友，听好吧，老朋友，哎呀，多年没见面，我怪想你的，可把我想坏了。来，松绑，松绑，绑绳松开了。这老牛也不客气，来来来，此地不是讲话之所，到屋里头一叙。大小姐这气呀！新话是你们家是我们家呀，好像到你们家一样啊。圈胳膊紧套，这个手就别提了。到里边老牛也没分三七二十一，咕咚一屁股坐在当间的。来来来，老朋友，坐坐坐坐坐，给员外先坐先坐。两个人都坐下，老道回过身来看了看旁边这个傻小子，徒儿，过去，他是你二大爷，给你二大爷磕头。他是我二大爷。哪儿来的？哪儿冒出来的二大爷？叫你过去磕头，你就磕头，给二大爷问好。哎呀，二大爷你好，二大爷给你磕头了。耶，嘿，哎，有意思啊。哎呀，说话真好听，招人喜欢，不错不错。小子起来吧，小子。傻小子刚站起，老牛一琢磨不对。哎，我说老朋友，哎，老朋友你叫什么来着？我把你忘了呢，多年老交情。你看我公事太忙了，一时想不起来了。员外听了这个气，真正的好朋友这么好，怎么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儿？无量天尊善哉善哉，我水龙祖。呦呦呦，哎呀，老朋友啊，你看这怎么说的？这是多年未见，我把你忘了。火龙族水龙族谁不知道？ 你在水里头能待三天三夜。

这事儿我知道。啊，你好，你好，你好。哎，我说老朋友，刚才你让这傻小子给我磕头，管我叫二大爷，这事儿让我莫名其妙。他是干嘛的？再说了，就凭我的身份，我是一儿干殿下同台侯，自在逍遥王身战一千岁，他管我叫二大爷，他得合格。他不够格，那叫二大爷那不行，冒认官亲呢。牛将军，既然不明白，你少等片刻。徒儿，员外急忙站起来，师父，今天是整帮整底14年呢，你把丫头叫过来，对她实说了吧。员外听到这儿，倒吸了一口凉气。哎呀，师父，能不能不说？如果要对他说了，岂不是要了我这条命吗？徒儿，当初师父已经对你说了，到了整帮整底时。

0: 眼泪围眼圈一转，没有办法，谨遵师命。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购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一招手，把女儿叫过来了。姑娘啊，我跟你当爹当了14年，我不是你的亲爹啊！爹，你疯了？你怎么这么说话？孩子，我不想说，不过现在不说是不行了。想当初你师爷把你送到这儿来，把你交给我，让我呢拉把你长大。那个当时你娘还在呀，我两房妻子都不生育，后来通过高人一检查，我的妻子没病，是我不育了。可你来的时候，我遵的师命养你，而不是我喜欢你我把你要过来如何，不是。可是这一养你，给你雇了看妈、抱妈、奶妈，你来的时候你才3岁，什么你都不懂。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0: 水龙祖让徒儿说实话，这闺女怎么回事？老牛愣了，这儿叫二大爷与那姑娘有什么相干呢？不到什么毛病，那等会儿把你告诉我，等着呢。员外开始不愿意说，能不能不说？不行，非说不可，不能失约。最后没有办法，一招手把女儿叫过来了。姑娘啊，我跟你当爹当了14年，我不是你的亲爹啊！爹，你疯了？你怎么这么说话？孩子，我不想说，不过现在不说是不行了。想当初你师爷把你送到这儿来，把你交给我，让我呢拉把你长大。那个当时你娘还在呀，我两房妻子都不生育，后来通过高人一检查，我的妻子没病，是我不育了。可你来的时候，我遵的师命养你，而不是我喜欢你我把你要过来如何，不是。可是这一养你，给你雇了看妈、抱妈、奶妈，你来的时候你才3岁，什么你都不懂。后来你逐渐着越来越大了，到你5岁那一年，你两位师娘是共同去世，得的是金口利呀。你险些丧命，哎，总之为父我花钱若干把你抢救过来了。你这个孩子也特别明白事物，就这样一直处来处去，处到现在，你比我的生命还要珍贵10分。

我拿你当我亲女儿。你师爷跟我定的时候把你送来就跟我说了，整帮整底14年他来娶你，把你求走。为父真有点舍不得呀，如果把你给求走了，等于勾走我三魂七魄。说至于再往下你怎么来的，一切一切为父不知，这件事你得问你师爷去。啊，爹，怎么还有这么一段隐情呢？师爷，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善哉善哉呀！要说起来，你是中原人呐，你可不是北国人。要提起你的父亲，人所共知，是岳飞的磕头把兄弟，岳飞、马前张宝、马后王恒，你是张宝的女儿。他们在风波亭被绞死之后，秦桧要抄你全家满门家眷，你的母亲悬梁而死，你和傻小子是双胞胎，他叫张桃，你叫张宪娘啊。我呢把你们两个给抱上高山，我抚养不了这两个，只有把男孩留在了山上，把你交给我的徒弟戈尔齐。而今我来娶你，主要目的何在？让你回中原认祖归宗。你是中原人，我不能把你留到北国。过去跟你二大爷磕头，这是你牛二大爷。老牛这一阵早就受不了了，眼泪噼里啪啦往下直淌，就站起来了。孩儿啊，过来过来过来，我的闺女哦，我的儿子哦，过来吧。两人都过来了，老牛一边搂着一个是放声大哭。老牛是热心肠人呢，想起来兄弟的死，万把钢刀扎到肺腑相似，以为你们家挖苗断根了，没成想还有俩呢。孩儿啊，哥怎么开始别管我叫二大爷，就管我叫爹得了，管我叫二爹吧。大伙儿倒劝气，老牛来了，你别哭了，那哭已经事情都过去了，有这两个孩子这不是喜事吗？哎哎哎哎，执泪停杯，摆上酒宴吃喝。酒宴摆讲上来，水龙族看看自己的徒儿，这颜色可太难看了。亲爱的女儿马上就要带走了，当爹的这个心呢都碎了。水龙族用手一指贤娘，你马上要走了，你有什么打算没有？跟你爹还有什么说的没有？县娘这么半天一句话没说呀，双眉紧皱，事有所思，仿佛有千言万语还没有说出来一样。火龙族就这一问，姑娘一转身到员外的跟前，哭痛跪倒在地，抱住双腿是放声大哭。爹呀，有生身父有养身父，我很小来到您的家下，您把我培养到现在，一腔热血倒在我的身上，女儿我哪能忘恩负义，转身而去，把爹您给扔了呢？爹呀，您现在心里怎么想的我都知道，
您不用说了，我不走，我是坚决不走。我就在您的面前，我孝敬您。最后您百年入了土了，抓把土，我把您埋了，立上石碑了，然后我再走。爹，我不走。哎呀，这一番话感动的这袁伟真不知道如何是好，双手搀起了姑娘，是呜呜呜放声大哭啊。丫头，就你这一番话，你爹呀死也瞑目了，没白培养你，养个小猫小狗都有感情啊，何况是个人呢？如果你一语不说，你转身而去，我这心呢就凉死了。孩子，你说什么爹都答应你，不过你不能留在这儿，你还是回去吧。爹，我不走。师爷，我给您跪下了，我死也不走，我要伺候我爹。如果说让我走也可以，怎么办？必须带着我爹，不带着我爹我不走。大伙一看这姑娘真有心呐，感动的员外真不知道如何是好啊。最后在酒席宴前，老牛提出来，哎，我说老兄，要说起来咱俩岁数那上下也差不多少，谁管谁叫哥哥，谁管谁叫弟弟，那都可以，是不是？你说你这闺女要撒手给你带走了，你真撒手放了你，我看这意思你得坑死，这是其一。其二，这丫头又是个有心人，你让她硬走了，他觉得良心有愧。你说他流到北国，他是中原上将的后代，这玩意儿合适吗？干脆你就跟着一块儿去就得了。水龙族一看徒儿啊，那你就跟着一块儿去吧。师父，我给您磕头了，什么我都能依您，我都能听您的话。至于您让我卖国求荣投到中原大营去，这件事情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我宁可死。老牛一看咋这么死心眼呢？你不是说了吗，燕云山大驸马那是你的外甥吗？哎，不瞒你说，你那外甥他说不上身上有什么毛病啊。我儿子牛奇还有月霄啊，跟他打了十来趟回合都脑袋疼，回去都疼得掉下马去了，现在什么事都明白，就是脑袋疼得要死。那什么毛病呢？是水龙族旁边急忙接过来了。哎呀，徒儿，那不是我给你的温黄桶吗？难道说你给他了不成？师父，正是因为这个孩子小时候就没有父亲了，姐姐我给带回家，孩子文成武就，打算让他前敌上立功，所以说我把温黄桶我送给他了。因为我对您已经发下了誓言，我永不保国了，所以说我给他了，让他前敌上立功。水龙族听到这儿摇了摇头啊，徒儿你好糊涂啊，师父给你什么意思？留个纪念，你大家大业一旦间有人抢你怎么办？所以说我为了让你防身所用，你不能拿他出去杀人，你交给你的外甥，你把武艺又倾囊而赠，让他拿着在前敌两军疆场之上，是不是替你杀人呢？你是不杀人的刽子手啊你呀、啊。

0: 制服。
1: 我错了，好，既然知道错了，怎么办？师父奉劝你，随着牛二爷够奔宋营，你去见你的外甥，你可以把温黄桶要回来，因为你是北国人，师父不能劝你投降大宋，我不能奉劝你。你把温黄桶要回来，你女儿愿意陪着你回来，哎，然后再陪着你回来。如果你要不回来的话，这件事情就是你的责任了。老牛一看，行，老祖你甭说了，甭说了。他比谁都明白，这件事情他保证能够做得到。另外还有一样，我说哥们儿，你外甥是东窗大驸马。金兀术现在是八进中原，刚开始。如果往下要是不打了，黎民涂炭，万民倒捐，三军之苦，刀兵的劫数，大将的劫数，完全都免了。他有资格，有权利，他也能够接近金兀术，因为他是金兀术大驸马嘛，可以劝他岳父听兵罢战。把八九二弟我国的皇上放回来，把人马退出长城，从此罢兵不战。我们元帅就这么个条件，没其他条件。你看这样做是不是你积德了？不但你收回了温黄桶，相反罢兵。牛二爷，我随着去可以。温黄桶，我肯定能够要回来。不过什么？他已经做了驸马了，怕的是官身不由自己。如果退不了兵，不能够罢兵不战这件事情，那我就无能为力。行，就这么办了，就这么办。起身吧。老祖没有跟去，回山去了。单表老牛带着侄儿小子，带着侄女，另外员外戈尔齐跟着，书要简短一句话，回到了宋朝的连营。到连营门口，甩灯连下了马，喂，我都过来！哎呀，守前门的过来一大帮。给员外施礼，这是员外啊，是我的哥们儿，好朋友，给我看点儿，咱好好伺候。我进去报一声去。老牛转身往里就跑啊，到里头见到了岳雷呀、把话拖了半块吧。这一小说，员外来了，是东床大驸马的亲舅舅温黄桶，那是这位员外的。他来收温黄桶来了，而且他还能劝他外甥，让他退出长城，罢兵不战。好啊！哎呀，岳雷一听这高兴，率众亲自出来迎接。这一张纸画个鼻子，多大的脸呐！大家施礼，都是徒步而迎接呀。感动的员外真不知道如何是好啊！我对人家来说，我是个罪人呢。我把温黄桶交给我的外甥了，人家现在两员大将，现在疼得都要活不了了。我不是罪人吗？人家还这么迎接我，赶紧下坐骑还礼。众星捧月，岳元帅亲手拉着员外的手，携手揽腕入营，来到中军大帐，按着宾主坐下来之后，先上茶盏，后上点心，又上果木，紧接着吩咐下去准备酒宴招待。干嘛呀？ 刘备摔孩子要买人心，主要是为了让他诚心诚意到前敌上说服他的外甥。就这么着，大家在酒席宴前，结果一谈论这件事情，这员外开诚布公，一句不瞒。我外甥，他的能力，一切一切都是我教的。我跟水龙祖师傅学的艺艺倾囊而赠，我教给了这个娃娃。我不能去保国，我跟我师傅已经说了，今生今世誓不杀人。可是我差一点点，我杀了牛二爷。牛皋一看，别提这个，别提这个，咱哥们，你跟我闹着玩呢？这事儿我不懂，我。大伙一看，哟，还有这么一段隐情呢。说我今天来了，我要立功赎罪。至于我的外甥，我能否把他说服，两可之间。为什么？我是一介草民，他是朝中的官宦，况且他是大驸马呢。如果他能够退兵退出去，回去劝他岳父，太好了。如果不能，最低的一项，我可以把温黄统要回来。你们谁有能耐，谁打谁，此事与我无关。一甩袍袖，我可以回转我家。员外，多谢您老人家。吃喝完毕了，说明天再出去，是赶趟，别着急。不，我马上出去。因为我是北国人，我不能在你宋营里头多待呀！啊，我马上出去见我外甥，把事情完全都说明白了，要回了温黄统，从前敌上我就走了。员外，那您带多少人马？我给您派将士，不用，我只带着我的女儿，我带着县娘。好吧，带着县娘，两个人收拾齐整，直接出前营，来到外边，命人忘在金营里头送信，告诉驸马，就说戈尔齐我要见他。有人往里头一通禀，哎呦，我舅舅怎么来了？他怎么在前敌上出现？从哪来的？回驸马爷，从宋营里头出来的。嗯，不对，我舅舅怎么能从宋营里出来呢？备马台说，抱头说呀，飞身上坐骑，披挂整齐了，直接出来，来到疆场之上，抬头一看，正是自己的亲舅舅。咦，员外带坐骑，手中只拿着打马藤条，挂着刀。舅父，您怎么从宋营里头出来了呢？孩儿啊，你甭往下问了。舅舅今天来有两件事。是第一，因为你是我的外甥，私人角度说，救生之情，舅舅也不能往井里头推你，你应该听舅舅我的话。说第二，我跟你要一样东西。先说头一条，两国相争，各保其主，两军疆场，刀兵之苦，大将的劫数。我两个侄儿那么大的本事，死了没有？死了。我太揪心了。说金兀术这次是八进中原，可不是我说的不对呀、啊， 他有点太好战了吧？因为什么舅舅我不保国呢？最主要就是说，不必要的相争，不必要的死人，舅舅我不愿意这么做。孩儿，你现在已经做了驸马了，你有这个资格，你身份已经到了，你可以有权利马上退兵，退出长城。别打了。人马退出去之后，你可以回到朝中，到黄龙府见到你的岳父金兀术，相劝于他。说老这么来回打，什么时候能够结束？死人死的太多了，他罢兵不战不打了。北国不单说有好处，中原也是如此啊，孩子。我是为这件事情而来。第二件，你把温黄统给我吧。什么？大驸马不听然还罢了，听到此伸手摘下来，抱头说要和舅父反目。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

0: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通电，号召实行全民族抗战，武装抗击日本侵略。8月10日，一封毛泽东签署的电报从延安发出。电报的收件人是彭雪枫，当时他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 正在太原与阎锡山秘密商谈红军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前线共同抗日的事宜。电报中，毛泽东叮嘱彭雪枫，红军技术装备极度薄弱，必须争取补充5类19种物品，否则同强敌作战是难以收效的。 多年多前，中央红军主力历经艰苦卓绝的长征，到达陕北。随军而来的兵工队伍仅存20余人，工具只剩下几把老虎钳、锉刀和一个风箱。虽损失惨重，但人民军工的火种得以保存。兵工战事很快重新组建红军兵工厂，争分夺秒重建人民军工事业。 然而，随着全民族抗战的爆发，这点微薄的家底实在难以支撑。全民族抗战之初，中日两国工业差距触目惊心。1937年，日本已是世界工业强国，钢铁产量达580余万吨。 中国仅4万余吨，日本石油产量达169万吨，中国仅1万多吨。日本能自主制造飞机、重炮、坦克、军舰。国民政府兵工厂仅能生产少量轻武器，多数装备依赖进口，而八路军的装备就更为落后。
1: 当时这个出师的部队有3万多人，统计呢，也就是不到15000支步枪，就是两个人才一支枪。另外呢，子弹奇缺，1.50好一点。当时统计平均每个战士30发子弹，1.20师子弹最缺乏，平均每一个战士才10几发子弹。
0: 尽管装备悬殊，八路军仍义无反顾奔赴前线。 接连取得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夜袭杨明堡等胜利，振奋全国民心。那时，延安的兵工厂也极为繁忙。
2: 延安以东有个柳树店村，村后有座小庙。 庙前的树上挂着一个炮弹壳，谁也想不到这座小庙加旁边一排不起眼的窑洞，就是当年的延安柳树店兵工厂。柳树店兵工厂的条件极为简陋，只有一部5马力的柴油机，其他大量的工作以手工操作为主。随着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和军事力量的壮大。 这样的工作生产已经不能够满足前线需求。
0: 1937年10月22日，百忙中的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我们必须在1年内增加步枪1万支，主要方法靠。”

0: 自己造。
1: 一方面是八路军从陕北开赴山西以后，老百姓又踊跃参军，部队的数量迅速扩张。在这个过程当中，八路军的武器装备弹药就是一个我们部队所面临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八路军作战被日本人熟悉了以后，日军开始将以前出行作战所携带的弹药基数进行了显著的降低，就带的越来越少。八路军想要缴获日军的武器装备难度变得越来越大。
0: 自力更生成为延安军工的唯一出路，然而边区工业基础近乎空白，人才、物资、设备、技术全面匮乏，破局之路何在？1937年8月，山西枫林渡，30岁的太原兵工厂工人刘贵福与工友带着设备从太原撤退至此。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的身影深深打动了他，他决心参加八路军。
2: 哎呀，跟原先造枪也没啥用处了，他们预先连了3个人，他们就假装请假走路风声了，到了火车站一家来16个。你们都来怎么都干啥呢？给你送行啊，送行怎么你们还带行李啊？这刘贵福才说了实话，去参加八路军。哎呀，那不早说啊，咱一块儿走上火车，哈哈大笑，一块儿走。
0: 刘贵福和工友们日夜兼程，一路辗转了近4个月时间。
3: 1937年12月，凛冽的寒风中，延安柳树店兵工厂门口的炮弹壳敲响了，工人们从厂房里一拥而出，迎接他们的新伙伴。刘贵福等人受到了热情的欢迎。
0: 初到延安，那里简陋的军工生产条件让刘贵福等人大吃一惊。
2: 原先说八路军的后方有兵工厂，那一定是挺大的吧。到了延安一看，就几个窑洞，那个机器也就是3部4部啊，没有多机器，大失所望。
0: 但也是在延安，刘贵福和工友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
4: 那时候到延安来的人，你的吃呀喝呀用呀，一切全都是免费的，包括你的家属就不用他们操心，特别是专业技术人员呢，他们的薪水啊比毛泽东的还高，最高的都28块钱，但是毛泽东只有5块钱。
0: 延安对人才和技术的尊重，极大激发了工人们的主人翁精神，他们以工厂为家，迸发出强烈的创造热情。那时直罗镇战役缴获的破旧机枪一直堆积在窑洞里，无人能修。刘贵福带领新来的工人不到2个月就修好轻重机枪100多挺，为支援前线做出了突出贡献。千里之外的武汉，31岁的沈红也正筹划新的行程。沈红原是上海利用五金厂的经理。1937年9月，他带着工人、机器、技术书籍，从上海撤到武汉，却发现国民政府缺乏抗战规划，小企业无人过问。失望之余，沈红也决定前往延安。
5: 我父亲他后来跟我说，我就是感觉到这八路军办事儿，用现在话说就是靠谱吧，这事情做得非常好，你不用担心，他们全都给你安排好了，包括他们半路上有一个2米的爆床龙门爆，太沉了，把那个车的这个车桥给压断了，坏在半路了，通知延安马上又调来车，换上去又接着拉，所以就是办事的效率，这种执行力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0: 1938年年初，沈红带着7名工人和11台机器，突破重重封锁，终于抵达延安。 同时期还有大批科学技术人才、产业工人汇聚延安，他们带来技术与经验，延安军工事业也即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延安安塞的茶房村本是一处僻静村落。1938年春，村子渐渐忙碌起来，一批村民们从未见过的机器设备陆续运抵安装。为发展军工事业，延安兵工厂从柳树店迁至此地，对外称作陕甘宁边区机器厂。这孔石洞就是当时的主要工坊。
6: 它开始是一个天然的山洞，后期呢把它又人工又开凿的70-80平米，有利于沈红把机械带到这个石库里边。你看，这是当时机械厂。
7: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通电，号召实行全民族抗战，武装抗击日本侵略。8月10日，一封毛泽东签署的电报从延安发出。电报的收件人是彭雪枫，当时他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 正在太原与阎锡山秘密商谈红军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前线共同抗日的事宜。电报中，毛泽东叮嘱彭雪枫，红军技术装备极度薄弱，必须争取补充5类19种物品，否则同强敌作战是难以收效的。 多年多前，中央红军主力历经艰苦卓绝的长征，到达陕北。随军而来的兵工队伍仅存20余人，工具只剩下几把老虎钳、锉刀和一个蜂箱。虽损失惨重，但人民军工的火种得以保存。兵工战士很快重新组建红军兵工厂，争分夺秒重建人民军工事业。 然而，随着全民族抗战的爆发，这点微薄的家底实在难以支撑。全民族抗战之初，中日两国工业差距触目惊心。1937年，日本已是世界工业强国，钢铁产量达580余万吨。 中国仅4万余吨，日本石油产量达169万吨，中国仅1万多吨，日本能自主制造飞机、重炮、坦克、军舰。国民政府兵工厂仅能生产少量轻武器，多数装备依赖进口，而八路军的装备就更为落后。
1: 当时这个出师的部队有3万多人，统计呢，也就是不到15000支步枪，就是两个人才一支枪。另外呢，子弹奇缺，1.50好一点，当时统计平均每个战士30发子弹，1.25师子弹最缺乏，平均每个战士才10几发子弹。
0: 尽管装备悬殊，八路军仍义无反顾奔赴前线。 接连取得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夜袭杨宁堡等胜利，振奋全国民心。那时，延安的兵工厂也极为繁忙。 延安以东有个柳树店村，村后有座小庙。 庙前的树上挂着一个炮弹壳，谁也想不到这座小庙加旁边一排不起眼的窑洞，就是当年的延安柳树店兵工厂。柳树店兵工厂的条件极为简陋，只有一部5马力的柴油机，其他大量的工作以手工操作为主。随着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和军事力量的壮大。 这样的工作生产已经不能够满足前线需求。1937年10月22日，百忙中的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我们必须在1年内增加步枪1万支，主要方法靠自己造。”
2: 一方面是八路军从陕北开赴山西以后，老百姓又踊跃参军，部队的数量迅速扩张。在这个过程当中，八路军的武器装备弹药就是一个我们部队所面临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八路军作战被日本人熟悉了以后，日军开始将以前出行作战所携带的弹药基数进行了显著的降低，就带的越来越少。八路军想要缴获日军的武器装备，难度变得越来越大。
0: 自力更生成为延安军工的唯一出路，然而边区工业基础近乎空白，人才、物资、设备、技术全面匮乏，破局之路何在？1937年8月。 山西枫林渡。30岁的太原兵工厂工人刘贵福与工友带着设备从太原撤退至此。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的身影深深打动了他，他决心参加八路军。
1: 反正跟原先很照强也没啥用处了，他们遇线连了3个人，他们就假装请假走路风声了，到了火车站家来16个。你们都来怎么都干啥呢？给你送行啊，送行怎么你们还带行李啊？这刘贵福才说了实话，去参加八路军。哎呀，那不早说，咱一块走上火车，哈哈大笑，一块走。
0: 刘贵福和工友们日夜兼程，一路辗转了近4个月时间。
2: 1937年12月，凛冽的寒风中，延安柳树店兵工厂门口的炮弹壳敲响了，工人们从厂房里一拥而出，迎接他们的新伙伴。刘贵福等人受到了热情的欢迎。
0: 初到延安，那里简陋的军工生产条件让刘贵福等人大吃一惊。
1: 原先说八路军的后方有兵工厂，那一定是挺大的吧。到了延安一看，就几个窑洞，那个机器也就是3部4部啊，没有多机器，大失所望。

0: 大激发了工人们的主人翁精神，他们以工厂为家，迸发出强烈的创造热情。那时直罗镇战役缴获的破旧机枪一直堆积在窑洞里，无人能修。刘贵福带领新来的工人不到两个月就修好轻重机枪100多挺，为支援前线做出了突出贡献。千里之外的武汉，31岁的沈红也正筹划新的行程。沈红原是上海利用五金厂的经理。1937年9月，他带着工人、机器、技术书籍，从上海撤到武汉，却发现国民政府缺乏抗战规划，小企业无人过问。失望之余，沈红也决定前往延安。
1: 我父亲他后来跟我说，我就是感觉到这八路军办事儿，用现在话说就是靠谱吧，这事情做得非常好，你不用担心，他们全都给你安排好了。包括他们半路上有一个2米的爆床龙门爆，太沉了，把那个车的这个车桥给压断了，坏在半路了，通知延安马上又调来车，换上去又接着拉。所以就是办事的效率，这种执行力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0: 1938年年初，沈红带着7名工人和11台机器，突破重重封锁，终于抵达延安。同时期还有大批科学技术人才、产业工人汇聚延安，他们带来技术与经验，延安军工事业也即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延安安塞的茶房村本是一处僻静村落。1938年春，村子渐渐忙碌起来，一批村民们从未见过的机器设备陆续运抵安装。为发展军工事业，延安兵工厂从柳树店迁至此地，对外称作陕甘宁边区机器厂。这孔石洞就是当时的主要工坊。
2: 它开始是一个天然的山洞，后期呢把它又人工又开凿的70-80平米，有利于沈红把机械带到这个石库里边。你看，这是当时机械厂遗留下来的这个木桩，当时为了这个搭这个设备棚留下的这个石孔，并且这个子斜的这个石库比这还深，比这还大。
0: 这座简陋工坊诞生了延安军工的多个第一。1938年11月20日是个星期日，延安城内人来人往，格外热闹。中午时分，宝塔山上的明代红钟被敲响。很快，就见到数架日军飞机扑至延安。这是日军飞机首次轰炸延安，飞机向城内重点目标连续投下数十枚重磅炸弹。由于当时延安没有防空武器，日军飞机极其猖狂，他们低空飞行投弹，给延安造成了极大损失。延安城被日军飞机轰炸的消息很快传到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工人们群情激愤，决定亲手打造防空武器。由于缺少零件和设备，绝大多数配件全靠手工打造。经过6天6夜的赶工，2挺马克沁机枪终于被改装成高射机枪。
3: 1938年11月底的一个夜晚，刘贵福和工友们抬着2挺刚装配好的高射机枪来到村口。随着数盏孔明灯升上夜空，担任射手的孙云龙将枪管指向天空，孔明灯相继被打掉，围观的人群中响起了热烈。

0: 延安自制的高射机枪性能得到检验。这两挺高射机枪连夜被送往延安城，部署在宝塔山、清凉山的山顶。这个对日本的飞机的造成一些威胁，虽然没有把它打下来，但是呢，它再不敢那么嚣张的，非常低空的进行轰炸，所以也保护了延安人民的生命财产。这是军工第一次非常辉煌的给延安人民挣了气，给我们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军工产业挣了气。延安从此结束了没有高射防空武器的历史。
1: 南门外的新市场又重新热闹繁华起来。就在延安兵工人研制高射机枪的同时，另一项更为艰巨、更具开创意义的武器研发工作也正在进行中。1938年10月，被毛泽东称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正在延安召开，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作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列举了数条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其中明确指示各抗日根据地尽量设法建立小型兵工厂，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保障游击作战军火供给。 会议精神很快传达到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年末的一个傍晚，机器厂一些窑洞里挤满了人。时任中央军委军工局副局长的李强给大家传达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自己造步枪。
2: 步枪就是其中非常基础性的、很重要的一个武器。过去我们的武器也主要是在战场上缴获。
3: 那代价是很大的，所以这个造步枪肯定要提上这个军工的这个日程。
4: 窑洞里来开会的人都是专业骨干，除了沈红、刘桂福等人外，21岁的刘百罗也在其中。
5: 大家伙都非常兴奋，因为这是第一次用完全自己的技术来做这件事情。
6: 同时，大家伙心里都没底，因为都没做过这件事情，都不清楚这件事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破天荒的事情。
7: 要完成这个破天荒的任务并不容易，为此，军工局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先造设备，后造步枪。
8: 造一支步枪。
9: 需要十几道工序来完成，所以造枪别看着很简单，实际这个造枪过程是很复杂的，专业性是很强的。然而，
10: 沈红、刘百罗等机器设计人员根本没见过步枪生产设备。关键时刻，刘桂福等人在兵工厂的工作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
11: 这时候呢，就把。 从延西山兵工厂来的16位工人呢，请到了他们的这个科技组里头，向他们讲述造枪机器是什么样子，如何运行，枪的零件是什么样子，怎么样加工。这些人先得把这些事情先告诉了给造机器的人，造机器的人才能开工进行制造机器。就在这时，另一个迫在眉睫的难题。
12: 也摆在了大家面前，那就是到底要造什么样的枪。当时刘桂福已被任命为工厂枪炮科科长，负责样枪设计。一间堆满待修枪械的库房，成了他最常待的地方。
13: 到仓库里吧，仓库那个枪倒有的是，哪国的都有。那这经过各种作战得的那个胜利品。
0: 中国的外国人和巴尔巴尔就没有中国自己设计的，那什么样的枪好呢？1938年，全民族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国民党的军队节节后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场成为抗战中间。这年五六。

0: 月间，毛泽东写下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将游击战从战术层面提升至战略高度，这也为延安兵工的步枪设计指明了方向。
1: 毛主席的那个论持久战刚写好出版以后，刚一个来月，他也不是找什么枪，政委就说你们好好的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著作，这论持久战里也没有。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6: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门锈迹斑斑的50毫米掷弹筒。这种掷弹筒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八路军战士亲切地称为“小旧炮”。这种单兵武器在与日军的一次次近距离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这种兵器的发明和制造，是当时抗日根据地的兵工厂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靠智慧和血肉创造出来的一个传奇。
0: 1940年，在百团大战的关家脑战斗中，日军的掷弹筒给八路军造成了重大伤亡。这种掷弹筒虽然其貌不扬，威力却不小，相当于一门小型迫击炮。抗日战争时期，对武器装备简陋的八路军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利器。
7: 日本人为什么在华北大量使用这种武器装备？因为华北多山，另外山上的植被也不那么茂密，所以一般距离几百米，轻武器对这种软目标来讲的话，杀伤力还是比较大的。
0: 由于八路军缺乏相应的火力压制手段，在战场上处于被动地位。
7: 彭老总，他对日军拿掷弹筒进攻我们的山地作战的步兵，很头疼，也很操心这个事情。
0: 1940年9月，彭德怀副总司令亲自参加了军工部的会议，并在讲话中指出，研制掷弹筒是我军在战场上的迫切需要。全面侵华战争之前，日军就已经能大批量生产掷弹筒。战争的破坏使得中国的兵器同世界先进国家差距进一步拉大。1938年底，国民政府第30工厂才以日式掷弹筒为蓝本，改进设计成功一种掷弹筒，被称为明27式掷弹筒。
6: 掷弹筒外观像一把倒置的打气筒，又叫超轻型迫击炮，易于单兵携带，射程远，杀伤力大，还可以在隐蔽物后面发射。
0: 当时的军工局副局长李强拿到缴获的掷弹筒时，对这门新型武器爱不释手，他说这家伙轻巧，打起仗来顶事儿。不到一年，1941年初， 八路军总部军工部第一批掷弹筒试制成功，口径50毫米。1941年5月起，八路军自己生产的掷弹筒和炮弹源源运往前线，使八路军在战场上多了一种打击日军的火力。日军将领惊呼，八路军兴建了现代化的兵工厂。
8: 我们生产的掷弹筒基本上是50到500米，最后呢我们达到了700米。我们敌后抗日根据地之间这个军工技术都是互相促进、互相交流，也互相提高。
0: 延安的温家沟兵工厂也进行了掷弹筒的研制。当时的温家沟兵工厂已经能够制造出手榴弹、复装子弹，但是怎样才能造出一门质量合格的掷弹筒呢？
6: 延安茫茫的黄土岗上，北风呼啸，寒气逼人，李强扬鞭疾驰在各条山沟和小道上。他四处奔波，正是为了协调军工局和新老工厂的各方工作。当技术人员和工人远远听到远处疾驰的马蹄声，他们就知道是李局长来了。
0: 李强和技术人员还有工人共同研究如何根据现有条件制造掷弹筒，但是要想保证产量，在当时简陋的条件下，最关键还是要解决原料问题。当时有人怀疑制脆易断的土铁造不出质量好的掷弹筒。经验丰富的老锻工向李强保证说，您放心，只要翻来覆去的打，保险有好钢到手。
9: 铁匠有一句话，百炼成钢，真正是把这个铁水化出来，叫它变成这个灰白铁的话，就是要靠时间要长，温度要高。那么现在我们的办法是什么呢？靠人工，就是抡大锤。
0: 工人们将毛铁烧红后，举起仅有的18磅大榔头就打起来。他们打了烧，烧了打，不知反复了多少次，脆而易断的毛铁在工人手下被打成了扁钢，继而扁钢又做成毛坯进一步加工。经过2个月的苦战，土铁打成的40只掷弹筒终于问世了。后来八路军又生产出新型掷弹筒，被命名为顶龙式掷弹筒。
8: 我们生产的掷弹筒啊，延安特别是啊，基本都是花膛的，一个呢携带很方便，再一个很皮实很耐用，坏了呢也容易修理，解决了八路军缺乏迫击炮这种缺点和不足，它代表了延安军工的巅峰之作。说到底就是说，从过去只是造点什么东西开始，可以造这个投射这个武器了。
0: 在1944年底军工局举行的群英大会上，李强说，边区发展的工业的特点是举世所无的，工具自己做，原料自己找，房子自己造，技术自己设法解决，没有规定的原料就寻找各种代用品。李强还特别强调说，很多产品是依靠工人同志和知识分子结合才制造出来的。
6: 当时陕甘宁边区极其缺乏必要的实验材料与设备，理化实验不是无酸就是缺碱，连一般的实用天平也没有。那么延安的军工人又是如何完成这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
0: 1938年春，一位青年在新华日报看到八路军为防毒募捐的启事。这位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的进步青年鼓起勇气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自荐信。这位青年就是中国现代国防工业的开拓者之一，钱志道。
10: 我的父亲当时

0: 心里很惴惴不安，就是想自己是一个无名小辈，给主席写信，是不是自己太冒昧了？当时寄到了陕甘宁边区，直接寄给了毛主席，啊，没想到很快的就收到了回信。
1: 1938年4月底，钱志道接到了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李六如代表毛泽东同志的回信，欢迎他到延安去，并附上了去延安的路线。一个月后，钱志道顺利到达延安，凭借几本参考书籍开始了他的窑洞化学生涯。
0: 真是一切都从零开始，就是尺子连个直尺都没有，就是做服装的那种皮尺，没有什么测量仪啊，什么量角器啊，他们一开始就是用那个老百姓的土灶弄的那土锅熬制。
1: 1939年，钱志道开始筹建火炸药工厂。在毫无工业基础的环境下，钱志道亲手测绘厂房蓝图，需要的设备他负责画出草图，提出要求，沈红等人负责制造。2年多的时间，钱志道带领着同志们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建起一座设备齐全、能够生产基本化工产品和火炸药的制造工厂——紫方沟化学厂。这也是陕甘宁边区的第一座化学工厂。紫方沟所在的小山沟里，溪水终年长流，是生产火炸药的理想地方。
0: 实验区比较危险的在山沟的最下边，工作区呢在上一点，生活区在最上边，这样呢就是说是安全考虑，做炸药实验的时候它就放到最下边，然后呢离工作区要100-200米的距离。
1: 但是研究火炸药稍有不慎，仍会面临意想不到的危险。
2: 在一次实验中，硝化甘油的生产车间发生了大事故，突然发生爆炸，3间厂房荡然无存。当大家从灰土中爬出来的时候，发现竟然都没有受伤，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钱志道的厂房设计。钱总工程师设计的厂房，房顶特别轻，门窗向外开，平地无门槛，安全墙矮而厚，极易跳跃，这一切使得大家都得以顺利脱险。但是要生产出更多的炮弹，还有更多的问题在等着钱志道解决。
1: 硫酸作为制造火药、炸药的关键原料，被称为火药之母。厂房有了，如何大规模生产硫酸，解决生产原料和设备是首要任务。当时晋察冀根据地的军工部科研人员在户外用当地盛产的陶土钢制作出硫酸，被称为钢塔法。后来一些根据地又将磁钢垒叠成塔状循环式制作硫酸。钱志道在延安采用的是铅试法。在1941年3月5日的一份关于兵工厂的电报中可以看到，当时计划生产硫酸时铅的缺乏，主要缺乏纯铅，共计需用5吨，现有3吨，尚缺2吨，其他材料可就地解决，如能买到铅，预计本年秋季可开工。
3: 没有原材料，那么怎么办呢？是吧？想的第一个办法是到城市里边购买，那么去这个西安，所以的话他们化妆进去，新的产品不敢买，怎么办呢？就买二手货，二手车床，买了好多汽车头，特别是到那些废品堆里面去挑东西，这样的话容易这个不被敌人发现。开始也买到了一些化学原料。
1: 刚开始时因为条件简陋，工作人员常常要自己搅拌硫酸， 刺鼻有害的气味让人透不过气来。每过一个小时换班时，工作人员就狂奔到户外透气。
3: 工人第一件事儿是往外跑，专门找那个有草地的地方，趴在地上呼吸一下潮湿的这空气，再往山上跑。尤其那个冬天，这是真实的场景。这个穿的是棉袄，然后已经被腐蚀，然后再往山上跑的时候，棉花就露出来了。
1: 靠着顽强意志和必胜的信念，从1942年2月开始，紫方沟化学厂每天可生产硫酸200公斤左右，硝酸54公斤，满足了生产的需要。1942年以前，化学厂生产的手榴弹全部装的是杀伤威力很小的黑火药。生产硫酸之后，前置道调整了硝硫混酸的配比，生产出含氯量更高的硝化棉，被称为强棉，并运用在手榴弹中，大大增加了杀伤力。
4: 黑火药跟化学炸药，也可以说叫无烟炸药的区别就在于，黑火药一爆炸或者是你一打，马上就是旁边有一股浓烟升起，会暴露你的位置。无烟炸药，你光听见枪响，但你不知道枪东西单位从哪打出来的，它隐蔽性就比较好。第二，人也干净。完了以后呢，人家爆炸力比较强，杀伤力强。再一个，射程远。那么延安时期呢，就完成了从黑火药向化学炸药的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过渡和跨越。
1: 紫方沟化学厂除了生产军用产品之外，还配合周围的日用品工厂生产当时边区紧缺的日用品，比如生产氯酸钾供给火柴厂，抽空制造的钞票纸质量良好，甚至还制作烧酒、酱油，深受周围百姓的欢迎。
2: 1944年、1945年，钱志道两次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毛泽东为他亲笔题词，热心创造。同样在陕甘宁边区多次荣获特等劳动模范殊荣，在中国军工重型武器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还有一位军工专家，他就是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边区工业之父的沈红。
1: 在延安，沈红和钱志道是亲密战友。这张照片中的设备被称作酒精蒸馏塔，可以制作出纯度高达98.5%的酒精。这是沈红和钱志道两人密切合作共同研究，历时150多天不断改进制作完成的。多年之后，沈红回忆说，我在延安工作时遇到困难，最大莫过于造酒精塔，从现在条件来看似乎是小题大做，但是在那个时候的条件下，各种艰苦是许多人想象不到的，但人们没有被困难吓倒，这就是延安精神。
5: 我们呢是因地制宜的，没有艰苦奋斗也走不出来，艰苦奋斗要克过苦难，看怪不可能，你千古奋斗也不行。
1: 随着化工原料的研制成功，陕甘宁边区的兵工厂在研制生产领域又迈出了新步伐。1943年，敌后战场形势发生转机，根据地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沈红所在茶房兵工厂接到中央军委下达的新任务，筹建生产迫击炮弹的分厂。迫击炮是八路军对日作战使用的主要兵器之一，特别是到了抗战后期，为了加强八路军攻坚能力，摧毁敌人据点堡垒，八路军开始加快研制，大量生产步兵炮和炮弹。沈红和厂里技术人员在一无材料、二无设备的情况下， 本着抗日需要什么就是

0: 设计制造什么的理念，凭借手头仅有的一些外国文献资料，边学边干。经过不断摸索，最终成功设计出生产效率较高的专用设备，并逐步建成迫击炮弹厂。到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中后期时，陕甘宁边区已拥有了28个轻重工业的工厂。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后，延安军工局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坚持生产的同时，组织力量进行生产技术总结，选派生产技术和管理干部分批北上。
1: 1946年初，一批批从陕甘宁边区撤出的大量优秀干部奔赴新解放区，大家称之为下山。到了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此时军工局的技术骨干也已经分批离开延安，挺进华北、东北，着手这些地区大规模的兵工及民用工业生产。
0: 早在1945年下半年，军工专家刘鼎就率领着一支队伍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解放区，支援那里的军工建设。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解放区，刘鼎奉命组织撤退，他将所有技术人员、职工和机器设备等全部安全转移到山西省灵丘县，以上寨为中心建立了晋察冀根据地新的兵工生产基地。早在延安时期，刘鼎就发现了八路军炮弹生产中的引信问题。当时他听说中央军委正在接待美军观察组，就跑去向美军要有关炮弹的资料。美军观察组还真送给了刘鼎一份英文版的炮弹图纸资料，刘鼎如获至宝。
2: 我父亲对于引信呢是非常在乎的，非常重视的。如果这个引信非常好，用得非常得当，这个炮弹呢就非常的这个威力非常大。
0: 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刘鼎提出了采用新引信，按美式炮弹标准来大批量生产炮弹的意见。这些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的，正是刘鼎研究炮弹和炮弹引信时画的研究图和数据资料。从这些精细的图示中，可以清晰看到刘鼎当时的设计过程。刘鼎在试制新型引信的同时，还试制成功了大口径的潜膛火炮。这种炸药抛射器也被赞誉为土飞机。
2: 当时我父亲怎么怎样才能把这个炸药包投射出去呢，就想了半天，后来在一个角落里看见这个痰盂儿上头呢有一个木棍儿，我父亲就看完那个东西受到了启发。
0: 很快在全国各地战场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新式武器。这些新式武器在石家庄战役、解放太原、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中都发挥了威力，为解放全中国立了大功。1948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中写道：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叫这些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10倍吗？
1: 1949年7月18日，伴随着胜利的欢庆锣鼓，携带着几个大箱子的李强乘车进入了北平城。在这个未来的首都，他将要建立起的是国家电台，建设的是新中国的广播电信事业。 同时，李强的另外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迎接开国大典，做好广播和扩音准备。一个全新的、更为广阔的舞台正在等着这些经过战火洗礼的军工人。
0: 新中国成立后，钱志道曾任东北工业部军工局副局长、中央重工业部兵工总局副局长，为新中国武器的制式化做出了贡献。刘鼎则担任中央重工业部副部长，兼任兵工总局局长，分管机械、船舶、汽车等民用行业。沈红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电机制造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农业机械部和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1962年，沈红为新中国制造出了12000吨的水压机。回忆起那段烽火岁月，他常常会说，我的本领不是在上海学的，而是在延安窑洞里锻炼出来的。陕甘宁边区的军工事业，支援了人民的正义战争，保卫了党中央，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全国的解放。一批批在延安的科学家和技术工人不惧艰难险阻，开展科学试验，进行技术革新，培养科技人才，生动诠释了自力更生、开拓进取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也一直砥砺着中国的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事业不断奋进。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8: 不，你慢点走。哎呀，你说这超市里人多的跟赶集的似的。
9: 咋的呀呀，
8: 嫂子，嫂子你快点，
9: 哎，来了。哎呀，
8: 你看，哎呀，这菜都准备好了，
9: 我哥表现真是好啊。
10: 我爸这回可是真上心。
8: 今天啊，可是我跟你哥结婚50周年的纪念日。
9: 哎呀，行了，你都叨叨一路了。
8: 一个月前我就提醒过他了，他要再记不住啊，以后他就睡客厅。人家能记不住吗？你看，酱牛肉、烧鸡、花生米、榨菜、午餐肉、火腿肠啊，去，哥，江德福。
11: 哎，来了来了。哎呀，我今天亲自下厨啊，你看看我这菜做的怎么样
8: 啊。这哪个菜是你做的呀？都是熟食。
11: 哎，那熟食不是也要切吗？
8: 你哥说的对。哎，让你吃现成的你还挑三拣四了。
11: 就是
8: 老姜啊，哎，给你买了件衣服，一会儿换上。
11: 哎，这么特殊的日子怎么能穿别的呢？得要穿军装。
8: 这么特殊的日子啊，你记着呢。
11: 那当然了，你提前一个月提醒我，我能忘了吗？
8: 这回表现可真不错。哎，我去给孩子们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到哪儿了。啊，那
11: 个，哦，对了，打个电话。喂，老尚啊，你们到哪儿了？哎呀，今天是81建军节，咱们这些老战友得好好聚一聚，你们可得穿得正式点啊！啊，马上到了。哦，那我不说了啊，礼物都给你们买好了。哎哎，好好好
8: 好。哎，哥，哎，你这一桌子菜不是给我嫂子准备的？
11: 那当然了，给我老战友准备的。今天是81建军节。

0: 你现在不打，以后会打的。
1: 哼，哎呦，这刮胡刀，
0: 电动的。
1: 我以后也会长胡子吗？
0: 以防万一。
1: 你这都是给谁买的？是给张叔叔他们。我爸不是要跟老战友聚会吗？
2: 那你这一桌子的菜，也都不是给我准备的。
1: 当然，你有不爱吃肉是吧，爸？
2: 亚飞，过来，江德福。
0: 哎呀，忘了。
2: 你说你还能记住什么？你干脆把我也忘了吧。
0: 哎呀，就是了，你说我这个人啊，怎么能把结婚纪念日这么大事忘了呢？行了，安姐，别生气了啊！哎，你说你要什么礼物，我现在就给你买去。
2: 我不要礼物。
0: 那你说要什么？只要你不生气，我保证满足你。
2: 也都不是给我准备的。
1: 当然，你又不爱吃肉，吃吧，爸。
2: 亚飞，过来，这江德福。
0: 哎呀，忘了。
2: 你说你还能记住什么？你干脆把我也忘了吧。
0: 哎呀，就是了，你说我这个人啊，怎么能把结婚纪念日这么大事忘了呢？行了，安姐，别生气了啊。哎，你说你要什么礼物，我现在就给你买去。
2: 我不要礼物。
0: 那你说要什么？只要你不生气，我保证满足你。
2: 这可你说的。
0: 我说的。
2: 我就一个要求。
0: 你说。
2: 你来。嗯。我就想听你给我说那三个字儿。
0: 哪三个字儿啊？
2: 我爱你。
0: 怎么又来了？你明明知道我这辈子就说不出口这三个字，你还提这个要求啊？
2: 你不是说什么要求你都能答应我吗？
0: 那你不能什么要求也提啊。
2: 我就提了这一个要求。
0: 结婚的时候你就想让我说这句话，这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说你还……哎呀，那都是年轻人说的话。
2: 年轻的时候你就没说过吗？
0: 年轻的时候那当兵怎么好意思说那样的话呢？
2: 那你现在就给我说。
0: 年轻的时候都不好意思说，老了更不好意思说。
2: 你说不说？
0: 不说。
2: 你说，哎，
0: 干什么呀？不说。哎，安静，好，我说还不行吗？哎呀，说嘛。哎呀，好，安静同志。嗯。我。嗯。啊，我降压药在哪儿呢？
2: 哎呀，我不知道。
3: 爸妈，儿子江卫东前来报道。
0: 解散。
2: 一边去。
3: 哟，怎么了二位老同志，又交上火了？谁先开的第一枪啊？
2: 今天是我跟你爸金婚纪念日，他给忘了啊？
3: 太不像话了，爸，这么重要的事儿怎么能忘呢？
0: 我没忘。我
3: 赶紧给我妈道个歉。
2: 我不要道歉啊，我就想听他给我说一句我爱你。
3: 我妈想听一句我爱你，那您就妈，咱能换一句吗？
2: 我不换。
3: 不，看来我这是回来草了。哦，对了，
2: 儿子，你去哪儿啊？
3: 我迎一下我哥去。
2: 哎呀，你别走。
0: 哎呀，安姐，你看看，连儿子都向着我。行了，你让我准备啊！过几天我跟你说。
2: 过几天啊？哎
0: 呀，别闹了，这战友们马上就要来了。
2: 那正好，你当着他们的面，你给我说。
0: 你有完没完了啊？你有完没完了？你干什么？你这是啊？啊！我当着你的面我都说不出口，我还当着老战友的面说那么肉麻的话呀？
2: 你还有理了你？
0: 反正我没错。
2: 那是我的错。
0: 你也没错。
2: 那就是你的错。
0: 咱俩都没错。
2: 爸。
4: 妈。
2: 我们回来了。
4: 我们回来了。爸、啊，你的老战友们都已经到了。啊？叔叔，费劲。
5: 哎呦，孩子呀！你怎么长这么大了你？
4: 那可不吗？
5: 孩子，我爱你呀！
4: 我也爱你。
5: 你爸爸呢？
0: 哎呀，老常，
5: 老领导啊，哎、我爱你呀！
0: 哎呀，都挺好的、啊，
5: 咋都嘚嘚的？哎呀，我嫂子呢？哎，
0: 这
6: 老常，
5: 嫂子，哎，我爱你呀，嫂子。哎呀，
0: 拉倒吧。你逮谁抱谁呀、啊？你
5: 等，哎，
0: 老张，哎，
6: 挺好。
5: 你们都不管我，
7: 管老班长呀！
0: 哎呀，老班长，你好吗？哎呦，您这是怎么了？这是
5: 不小心
6: 崴了一跤，腿没大事儿，就是说话不利。

0: 哎呦，老班长啊，
1: 来，
0: 我记得您这张嘴呀，自打年轻时候就不消停，哎，人称外号机关枪啊，
1: 哎，对对，
0: 老了变成关机枪了，
1: 没错，
0: 怎么这下消停了吗？
1: 真有意思
0: 啊，啥意思？
1: 他说你呀，滚一边去。
2: 老班长，您喝水啊？
1: 哦，是啊。
2: 老尚，来，我问你个事儿。
1: 啊，嫂子，你说。
2: 你媳妇儿还好吧？
1: 嘚嘚的。
2: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1: 8月8号，就是我们结婚40周年纪念日。
2: 你可记得太清楚了。
0: 哪里管呀，老尚啊？哎，你跟你媳妇儿的结婚纪念日，你记得吗？
1: 记不住了，记那干啥呀？
0: 看看
1: 你还记那干啥？
2: 哎，老尚，
1: 记不住你造罪。哎，
2: 你跟你媳妇儿说过我爱你吗？
1: 怎么叫说过吗？说的忒过了，一天你都得说好几遍啊，他管事儿啊。那早晨你出去遛弯去了，你忘买早点了，一进门你就得说：“老伴儿，我爱你。”他自个儿等等就买去了，
0: 哪说那么严重啊？你
1: 真的呀，这都经验呐。你到了晚上了，你在那儿搂着一个老太太，你正跳广场舞呢，突然一回头，坏了，他在你后面站着呢。这时候你不要惊慌，坦然地走过去，老伴儿，我爱你。他肯定说，听你的吧。回家保准不打死你！
0: 拉倒吧，别说了，别说了。
1: 真的、啊，
0: 哎，老张，哎，这辈子你跟你媳妇儿说过那三个字吗？啊，
1: 说那干啥呀？啊，咱年轻的时候当兵保家卫国，退休了帮着儿子看孙子，我老伴儿天天围着锅台转，我天天围着孙子转，两个人都快转成孙子了，没工夫说这个。再说了，两口子风风雨雨几十年了，不差这一句我爱你。
0: 就是嘛，非要说那三个字那才是爱情。
2: 有些话就得说出来，
0: 有些话不说他也明白。
2: 你不说我怎么能明白？
0: 我跟你大半辈子了，你能不明白吗？
2: 我就是不明白。
0: 你说你、这个、
2: 我不管了，我今天就是要听那三个字儿，行了，妈。
1: 怎么了？
2: 妈，我爸多爱您啊！您之前说生病住医院的时候，他没日没夜的陪着您，坐在您的床边上，哭得跟个孩子一样。他拉着我的手问我：“您要是醒不过来，他可怎么办？”您爱喝咖啡，他哪次出差不给您带啊？您说您不爱吃肉，他跟着您把肉都寄了，这还不够吗？
0: 亚飞，你在说什么呢？谁说你妈不爱吃肉了啊？小的时候啊，你们吃完肉都去上学去了，我扭身一看，你妈正在捡那盘子里的肉渣吃呢。她不爱吃肉，她那是舍不得。再说了，你妈喝咖啡怎么了？你妈是大家闺秀。自打嫁给我以后，就剩喝咖啡这点爱好了。他跟我吃了这么多苦，受了这么多罪，我连这点爱好再不满足他，我还是个爷们吗？
2: 爸，
0: 别说了。
2: 江德福，我嫁给你，我没有受过委屈，我也没有遭过罪。我这一生啊，我很幸福。但是，我就是想听你对我说一句“我爱你”，这是我唯一的心愿了。你就不能满足我吗？嗯，好了，
0: 我
2: 算了吧，吃饭，吃饭。
3: 蒋德福，
0: 等，
3: 说，你还等是什么啊？我跟我老伴儿，就这仨字儿，年轻的时候，我说不出。口老了想说了又不会说话了，我练，我使劲练，练好了还没等我说呢，他走了，他走了，我后悔啊，我
0: 我
2: 爸、啊啊、
0: 不就是那三个字儿吗？
1: 啊，
0: 我就不信我说不出口。
1: 你使劲儿就说出来了，你
0: 安杰同志，我谢谢你，我感谢你，感谢你嫁给我，感谢你给了我有儿有女的日子，感谢你陪我度过了风风雨雨都五十年。安杰同志，我爱你。
4: 我说出来了，
0: 哎，我说出来了。
2: 爸，
0: 爸，
2: 爸，
0: 爸。谢谢我的老战友们，跟我一起过我跟安杰的五十周年的新婚纪念。在这里，我祝所有朋友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向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和我的战友们致敬。我们想对你们说一声，
5: 我爱你。
6: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7: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呢，在这儿不给大家说相声了，
8: 那你今天在这儿要干点什么呢？
7: 我给在座的朋友们献歌一首，行吗？
8: 你要干什么
7: 啊？
8: 干什么？
7: 给大家献歌一首。
8: 唱歌？
7: 对，
8: 你唱不了。
7: 我为什么唱不了？
8: 你看在场的朋友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吗？
7: 给大家介绍介绍，
8: 贾伦呐，
7: 啊，
8: 是我们相声界有名的，串调大王。一首完整的歌唱不下来，他指不定给串哪儿去呢。
7: 你今天既然说到这儿，我是非唱不可。
8: 非要在这儿串一回？
7: 什么叫串一回呀？让大家检验一下我到底唱歌串不串调。
8: 那你就唱，
7: 给大家演唱一首大家熟悉的歌曲。
8: 什么？
7: 中国功夫。
8: 屠洪刚唱的最好。
7: 您主要听我串没串？
8: 咱们就认真听。
7: 现在开始，
8: 来吧，
7: 听着啊。

0: 我串了吗？嗯，
1: 都串你姥姥他们家去了。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1: 还什么意思？你唱的不行，你还站这儿给朋友们演唱？
0: 我承认我唱的不行。
1: 对，
0: 我唱的不行。
1: 就是，
0: 你唱啊，对吗，大伙儿？让他唱啊，你来呀、啊。
1: 我谢谢朋友这么热烈的掌声。
0: 你唱啊。
1: 我唱啊。
0: 啊，
1: 我唱，我谦虚的说。
0: 怎么样，
1: 就比你唱的好。
0: 你这是谦虚吗？这个
1: 实事求是啊。
0: 为什么比我唱的好？
1: 因为我唱的方法跟你不一样。
0: 哦，你拿耳朵唱。
1: 这有使耳朵唱的吗？
0: 那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1: 我是即兴的演唱。
0: 什么叫即兴演唱？
1: 就是我看见什么能唱什么，走到哪儿我能唱到哪儿。
0: 话越说越大了。
1: 嗯，
0: 走到哪儿能唱到哪儿。
1: 对，
0: 看见什么能唱什么，
1: 这就是我演唱特点。
0: 那我问问您
1: 啊，
0: 今天来

0: 别说，还真给唱上来了。
1: 怎么样，朋友们？
0: 啊，
1: 我唱的比他好不好？大点声，好不好？
2: 好。
1: 气死的！我发现今天的观众欣赏水平绝对世界一流。哎呀，会欣赏艺术，知道谁唱得好，谁唱得不好。大家给我一喊好，我跟他一比，我就纳闷儿。您说，我怎么那么聪明啊？啊，谢谢。您看，随便唱两句，合辙押韵。您说他唱的叫什么玩意儿？哎呦，站这儿，我得中国功夫，叫你那叫什么功夫？
0: 说呀，说，趁着有口气儿，全都说出来。你美什么呀你？观众朋友们，您不知道，就刚才他唱的那段词儿啊，那是我写的，打去年就交给他了，背了一年了。刚才站门口那还背词儿呢，那儿美什么呀你这儿？啊？那是给你写出来了，你能唱，那不给你写能唱吗？
1: 那要是朋友们鼓励我，我也能唱。
0: 就算大家鼓励你，我不给你写，你唱什么呀？
1: 你说什么我就唱什么。
0: 你知道我站这儿说什么呀？
1: 爱说什么说什么。
0: 这不是抬杠吗？这个，我说什么你就唱什么。
1: 对，
0: 这话是你说的，
1: 不改了。
0: 听着啊，
1: 嗯，
0: 这回呢，我们两个人给大家表演相声。唱啊，
1: 就这个。
0: 你不是说说什么唱什么吗？你唱这句。
1: 我们俩上台把相声说，谢谢。
0: 我叫贾伦，他叫连春建。唱。
1: 贾伦、连春建来合作，谢谢。
0: 我长得漂亮，他就不行了。唱。
1: 贾伦他长得漂亮，高高的个儿，连春见我胖胖乎乎，像个帅哥。哈哈，
0: 大家不要鼓掌了，
1: 嗯，
0: 我知道你为什么唱上来了。
1: 为什么呢？
0: 你是按照我的原词儿唱的吗？
1: 把你的意思唱出来就行了。
0: 那不成，我说什么你得唱什么，一个字儿都不能改，能成吗？
1: 没问题
0: 啊，
1: 只要你说得上来，今天在场的朋友们高兴，
0: 嗯，
1: 你说什么我都给大家唱着表演，好不好？
0: 你看，好好好好好，行了，
1: 嗯，
0: 听着啊，这回啊，我给你说个男的，
1: 您最好说个女的。
0: 有女的什么事儿？这里头
1: 30多岁还没对象呢，着急了。
0: 贫不贫呢？
1: 介绍一个。
0: 我说一个我们相声里最难的绕口令，能唱吗？
1: 没问题，只要你说得上来，我就能唱。
0: 真的？
1: 嗯，
0: 听好了啊，
1: 来吧。
0: 说呀，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头提了5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个喇叭；提了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腰里别的喇叭，哑巴不愿用腰里别的喇叭换。喇嘛手里滴那塔嘛，滴了塔嘛，喇嘛急了，拿塔嘛打了哑巴一塔嘛，哑巴用腰里别的喇叭打了喇嘛一喇叭，也不知滴了塔嘛，喇嘛拿塔嘛打了哑巴一塔嘛，还是哑巴用腰里别的喇叭打了喇嘛一喇叭，气得。

0: 巴回家炖塔嘛，气得哑巴回家滴滴答答吹喇叭。唱唱啊，
1: 就唱这段。
0: 对，
1: 什么词儿？
0: 我白忙活了是不是？
1: 不是，刚才你说的太快了
0: 啊
1: 后边的词儿我记住了，头一句突然间给忘了。
0: 就头一句，
1: 提个醒。
0: 听好了，由打南边。
1: 你这第一句是由打南边，
0: 对，
1: 来个来。

0: 他妈打了哑巴，哑巴也拿喇叭是打了喇嘛，也不只是滴了他妈的喇嘛，那他妈打了哑巴呀，还是憋着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啊喇嘛。
1: 好，谢谢。
0: 谢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去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

0: 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4: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

0: 1, 2, 3, 4。
1: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2: 你的暑假成就，屏幕使用时间超越了99.9%的学生。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从来没有考过那么高分的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啊，周二来了，离小周末也是越来越近。晚高峰的路上，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好了，我们知其禅，知其所以禅。所以呢，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727，知其禅，知其所以禅。你禅了吗？发送727，七不七？发送阿拉伯数字727啊。对，打开以后呢，大家会发现呢，它是一个链接，不要害怕，继续开盲盒。你就会看到有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就是从古到今四大名禅。发送阿拉伯数字727，发送阿拉伯数字727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同时呢，也要跟大家预告一下，因为今天是星期二，二话不说每周一博。今天呢，我们会给大家送上一张图。这张图呢，我中午在908的时候做介绍，我说是应该每个中国人，这话说的就有点大了，对不对？但是我就觉得这张图它值得那样。如果说要把所有的古代文明那些宝贝排个序的话啊，这个应该能名列前三名吧。前三甲啊、哦、前三甲。如果是你要是还不服的话，我们来战，好吧？今天节目呢，大家可以来拭目以待一下啊。先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727，发关键词看图，还是注意交通安全。

0: 听我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为了可爱的孩子们，请您在行车的过程中安全文明驾驶，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安全出行，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快乐同行。
1: 这是什么蝉？昨天听节目的开心果，这等于是道送分题啊！刚才这是什么蝉？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四大名蝉，像黑炸蝉、惠姑、松寒蝉和蒙古寒蝉啊，就是 A、B、C、D， 你选哪一个？有人说我选 C。因为我不知道选哪一个，我就选 C。大家呢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727，就一目了然了啊，很简单。这是我做的一个小视频，小视频啊。去年呢就发布过，受到万千，太能吹了，太能吹了。反正我觉得就是你有图有真相，因为它视频嘛，还有声音。没事儿，拿出来预习一下。你在野外，然后听到蝉鸣，你不知道是哪种蝉的时候。

0: 你拿出来一放，那个视频好像就15秒钟吧，也非常的短啊。你只要就一听一看，就哦，这是惠姑，哦，这是黑大蝉，哦，这是松寒蝉，哦，其实很简单，蒙古寒蝉的声音就是知了知了知了知了，然后呢，松寒蝉的声音呢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真的，黑炸蝉和惠姑呢，就是主打一个吵字，声音呢非常的，就这样啊，一频到底，一频到底。想要知道知其禅，知其所以禅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然后发送阿拉伯数字727啊。想要看今天这张图，我讲的是。我说了，中国人都应该了解的一张图，别着急，别着急，图片还在生成中。你说啊，现做，对啊，还是热乎的呢。所以好事多磨，来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有你好看的。
1: 天气这么热，大家都问我非洲的天气跟合肥比哪个热，我想说我是合肥人啊。
2: 我来自乌干达，乌干达在西非。
3: 觉得这个天气现在热吗？
2: 很热，我们的国家没有中国那么热。

0: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1: 我们的开心果啊，现在呢也算是遍布全世界了啊。杨洋此时此刻正在韩国，他给我发了一张图片来，应该是在韩国某超市啊。他问我需要什么，然后说给我寄点土特产来。我，不就是泡面吗？我不要。

还是要谢谢大家，还是要谢谢大家。在哪儿都想着我，惦着我。哎呦喂，这真的是比我拿到金话筒都开心。行，不开玩笑了。17:39，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还是要提醒大家伙儿，在晚高峰的路上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于蝉啊，大家发送727应该一目了然，对不对？四大名蝉，它们不同的样子、不同的声音都能够清清楚楚。那么，我们来跟大家互动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说到蝉，对吧？遇到了蛆，所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互动。

还不吵，如果还不吵的话，语音文字都可以来说说看啊，你身边最吵的，你看我们的这位开心果胡啊，胡说啊，那个小雨，你看我来了，中午听节目，你说我们今天傍晚不听不散，哎，你要是不奖励我一瓶醋，我都觉得我听你节目少了，才听三个节目才奖励一瓶醋，不算多吧？朋友们，今天真的是啊，我已经上第三档节目了。已经上第三档节目了，今天上了《正午乐逍遥》，然后又上了《生活家》啊，就后面一档节目《生活家》啊，所以呢，现在开心副驾驶，这不第三档节目了吗？这不是，对不对？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这个礼拜六我还要上四个小时的直播啊，所以呢，这个礼拜又是一个马拉松节目周。哎呀，好吧，好不好？胡，你看我说的吧，在908，你怎么留言，我都只能说听众朋友，或者顶多说一个逍遥子。但是在这里，我的天，你的长相我都看得一清二楚。行吧，来来来来来来来，你身边最吵的是什么啊？你身边最吵的是什么？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你身边最吵的难道不是上了三个节目的主持人吗？

朋友们，对不起啊，这首歌呢，我当时选它的时候呢，它上面写的叫《吵架歌》，吵什么东西啊？哦，就是你侬我爱，这叫吵架歌啊。我理解他可能想的是什么叫不吵不骂不练，你知道吧？是这个意思是吗？我简直太无聊了，就是一点生活都没有。

0: 没在家里吵过架呀。
1: 有三条路可以回家，知道为什么我会选最左的那一条吗？就是因为想多听一会开心会大事。
2: 杨武杨富先修路。
0: 好嘞，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7:45，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会大使正在直播当中啊。吵架当然是不好的哈，但是有的时候又难以就磨合吧，就磨合吧。外婆在世的时候还在叮嘱我们说，家里就不要争吵，不要争吵，因为会伤了和气，对不对？不容易，能在一起都不容易，包括各位开心果能听到开心副驾驶，并且还在忍着我啊，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来吧，说到你身边，你觉得最吵的是什么？你最吵的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怎么说啊。菲菲说，我身边最吵的就是早起的鸟儿，烦死了，一大早烦死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有的人会觉得，被鸟儿唤醒总比我们的开心果天赐就说了，最吵的难道不是闹钟吗？但尽管它吵，也通常吵不醒我。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开心果啊，小猪，小猪说，啊，最吵的难道不是工作群吗？通知你干活啊。你身边最吵的是什么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当然了，我们不希望啊，最吵的是此时此刻你在晚高峰，然后呢车窗外不断的在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3: 感谢每晚和我抢棉被的伴侣，因为那表示他不是和别人在一起。
4: 感谢只会看电视而不洗碗的少年，因为那表示他乖乖在家而不是流浪在外。
3: 感谢衣服越来越紧，因为那表示我吃得很好。
4: 感谢有阴影陪伴我劳动，因为那表示我在明亮的阳光下。
3: 感恩生活所有的美好和不美好。
4: 开心副驾驶，
5: 感谢有你。
0: 真的是那样啊，有句话叫做鸟鸣山更幽，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吵可能代表着它真的是很安静。比方说现在晚高峰的路上，大家保持好一颗良好的心态啊，看着天，不知道哪儿会下雨还是怎么的。今天播天气的时候也是告诉我们这几天都是有雨的，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下啊，也不知道强度怎么样，大家做好未雨绸缪。然后到了八月初的时候，八月一二号的时候呢，就是受副高影响，然后咱们就进入到高温的状态了。再往后呢好像雨水就偏少了啊，所以呢反正我的意思是再过两天你们要想念我的大哥和二哥了。
6: 每次出开心车站时都感觉好危险啊，因为忍不住的想要互动，但是又在开车。
7: 开心抱一抱，
8: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7: 开心抱一抱，
0: 好，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抱一抱。郑州城郊成片的小树林格外的热闹，林间手电微光星星点点，不少村民三两结伴，哎，你们就猜。

猜猜看他们在找什么，是丢东西了吗？还是，对了，他们在找的是，就是我们的阿拉伯数字727啊。不少村民三两结伴呢，在草丛当中手持水瓶水桶，细致搜索着破土而出的知了猴。因为知了猴现在很值钱，商贩收知了猴都是0.86元，就是8.6毛钱一只。要知道啊，知了猴在土里呢，它会待个将近3年，有的能待5年。然后呢，出来以后呢，就要被油炸了。想想真的挺惨的，对不对？但是话说回来了，一晚上能赚好几百，这比我上班，我都想去摸一摸。今天高考考了644分，不错了吧？啊，本以为能冲刺厦门大学本部，没想到填报志愿的时候没看清楚，被录取到了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7月23号啊，考生的母亲尹女士就说了，家庭难以承担出国留学的费用，可能将无奈选择复读。所以事已至此，要不先听听开心副驾驶吃个饭吧。别想了，明年再战也许就是688分的选手了。最后688，我们来看一个399，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上海一个水果店只卖苹果，其中一款一颗苹果399元，另一组苹果卖3591元。根据网友发布的产品清单啊，店内售卖的苹果超过20种，既有普通按斤售卖的品种，也有王林啊、爱妃啊、青森啊、香格里拉呀、等按颗售卖的高价品。我讲实话，就我刚才念的这些，王林、爱妃、青森、香格里拉，我一个都没听过，我一个都没听过，真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开心果，就是高端人士啊，你们听过吃过？一位消费者坦言说，这种百闻难得一见的产品，靠的是猎奇心和满足当下的心理需求，而非性价比。也有少数消费者认可体验感和口感，他们说略优于普通苹果，但承认价格确实贵。这个贵的合理吗？上海市市场监管服务热线的工作人员就表示了，目前呢，商品价格实行的是市场调节价，门店只要明码标价就是允许的。啊，有买有卖，有卖有买，它就合理，市场吗？是不是？但问题是啊，如果牛顿要是知道苹果卖399元的话，啊，我说真的，大家可以打开脑洞想想，如果说牛顿要是知道一个苹果能卖399元的话，他会。来，我们互动一下啊，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如果牛顿知道一个苹果卖399元的话，他会。哎，你们是不是猜到我要播什么歌啊？小苹果吗？错了，我播的比小苹果可要。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3: 了？哟，那远着嘞！
4: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2: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5: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6: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1, 2, 3, 4。
0: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3: 哎呀，所以啊，人呢，我觉得最幸福的一刻就是，哪怕有一位在千里万里之外还在惦念着你，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哎，杨洋真的不要再客气了，杨洋在国外还在问我说，到底要这张图片当中的哪一款？我看了一下，好像是各种各样的，就是韩国的盖浇饭是吧？你知道韩国不就喜欢吃那种什么什么，什么酱拌米饭？但他们好像没有老陈醋拌饭吧？对不对？哎呀，那既然你这么客气的话，那我就不客气了。那洋洋，那个。不要，其他的我都要。
4: 要我说最狠的就是这些听开心副驾驶可以忍住不互动的这种人，他们才是真的狠。
5: 小满，你吃的饭是什么饭啊？
6: 醋饭。
5: 好不好吃啊？
7: 再吃一口。
5: 你还要吃多少？
6: 一点点，哦，不是很多。
8: 陈醋拌米饭。你的马来。
3: 陈醋拌米饭不是他们的，是我们开心副驾驶的啊。行吧，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啊，周二来了，离小周末也是越来越近。晚高峰的路上呢，大家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我们刚才呢问了大家伙，399元一个苹果，399元一个苹果。如果牛顿知道了，牛顿会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哈。我们的半山落雨半山空说了。一个苹果399，啊！牛顿要是敢坐在我家苹果树下，我能一脚把他踢飞，你信吗？我们的开心果次第花开说了，牛顿要是知道一颗苹果卖399，那接下来就是守株待果，先赚一笔再说。牛顿定律往后摆一摆。是啊，过了村没这个果了呀，是吧？没这个价格了哈。上半段呢，我们还跟大家互动了一个话题啊，说到了你身边最吵的声音是什么声音？我们的开心果祥子说了，那最吵的不就是知了叫吗？啊，那还有啥呀？小白就说了，小白说不算吵吧，只能算声音大，因为喜欢的声音再大，它也不嫌吵。哎，真的是啊。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对吧？就他摔一个狗啃屎，你都觉得哇，摔得好帅呀、啊，对吧？就是这样。哎呀，真受不了啊！不过大家要理解啊，知了什么东西啊？它为什么一叫叫一大片，大家一起喊叫呢？这吵死了！单个叫真的没那么吵，就是群起而叫之，为啥呢？为了活命啊！我说过了嘛，他就怕鸟锁定他的位置把他给吃了，这样的话兄弟姐妹们一起叫，鸟呢他可能就懵了，这跟草原上的那些动物也都差不多，斑马一群一起跑，那你看起来就跟好多的黑白条纹在一起移动一样，你就不知道从哪儿下口，到底哪个腿它更你知道吧？因为我有一次回家的路上，我还看到了就是喜鹊戏知了， 啊，就是一只喜鹊在追一只知了，在空中打转的飞，知道吧？打转的飞，我的天哪！当然了，那个戏是生死游戏啊，生死游戏。来吧，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开心果啊。银格松说，我身边最吵的声音，那就是支付宝到账5元，或者是微信到账2元。家住在小吃街的楼上，喝酒声、收款到账声、电动车的喇叭声，简直吵死了。骑个电瓶车回个家，就像是在逛菜市场一样。我可能在你家楼下吃过饭，真的，想当年他带我，那个啥，就是那个啥，嗯，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说啊，对，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就是人呐、啊，想要安静，对不对？啊，想要安静，想要家山秀水，是不是啊？多好呀，陶冶情操，一个人静一静，多好呀！但是不要忘了那句名言，名言是这么说的。好山好水好无聊，好脏好乱好快活。
0: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好嘞，18:07，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今天真的是，这是第三档节目了啊，好爽啊，好爽！我力争把天下的节目都上个遍啊。淮南田家安区前锋小区美食街，这么具体吗？我应该是去过的啊，我在那边就是路边摊儿嘛，然后坐下来喝的那个粥，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很大的公园。哎呀，往事不堪回首啊，不要再说了好不好？行吧，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互动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来来来来，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们来互动一下，就是你上一次啊半夜醒来是什么情况？语音文字呢可以来说一说，聊一聊啊。我今天呢就想跟大家来说说看，我今儿早晨凌晨2点多钟然后醒了。醒来的原因呢是睡在我旁边的妞妞啊突然哈哈大笑。你没有听错啊，是凌晨2点多钟她在哈哈大笑。我的乖乖，哎呀，这拍我这小 我当时想，你是在听正半夜乐逍遥吗？啊，这么嗨吗？这是啊，什么情况啊？关键是一大早起来，我问他，我说你笑啥呀？你笑啥呀？他啥都不记得了。哎呀，我真是服了，我真是服了。来吧，来吧。你上一次半夜醒来是因为什么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小雨，我要恭喜你啊！我说什么来着？刚开始去代班的时候你还卖关子，我就说是好事吧，完美的通过了908两档节目，把开心副驾驶面向全国，可喜可贺，我们的国友们又多了起来，不仅有花姐，还有次第花开，还。对，非常好啊，因为他们的都是一个人啊，还有祥子，还有骆的祥子啊，是的，非常好啊。我们的就是开心果呢，通常呢最少啊最少都是以一敌二，

0: 知道吧？
1: 可以可以可以，真的真的，非常多的朋友啊，来到了我们开心副驾驶的大家庭，所以呢，我去908上节目真正的目的啊，就是拔墙角。

0: 开心副驾驶，充满阳光，充满正能量。
1: 去什么地方呢？这么晚了，美丽的火车，嘟嘟的火车，稀土是你汽笛的声音，令人记起了很多事情。为什么我不再挥舞手巾？乘客多少都对我有亲。去吧，但愿你一路平安。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0: 我们的开心果玉鑫问啊，什么？你今天还在哪儿代班了？我今天带了小果的节目，就是妖哥后面那档节目，小果的节目，我带了个班啊。因为昨天他遇到我说他今天有点事儿嘛，说你哥帮我个忙呗。我说没问题。妖哥前面一档节目是一档维权类的节目，那个主持人呢，最近好像是甲流。病例也比较重啊、哦。我说没问题，这样我就终于可以实现我统一。天哪，这个整个打通，知道吧？所以今天就有很多908的听众就一眼看出来了啊，小雨啊，你把908的钱全给赚走了呀！我说。行吧，来啊！刚才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上一次半夜醒来是因为啥？半夜醒来是因为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开心果小牌。小牌说：“真的假的？”小牌说：“晚上睡觉的时候，蚊帐倒了，把我砸的从床上跳了起来。”这个也太有画面感了吧，蚊帐倒了，把他从床上砸得跳了起来。好家伙，我就想问一下啊，小牌，当时那个蚊帐外面停了，是不是有1亿只蚊子把他给压倒了呀？就广东那边的蚊子这么重吗？就是啊，比一个重量级的主持人的分量还要重吗？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乐的祥子啊。他说昨天晚上3点钟我被冻醒了。我的乖乖。朋友，你是在北极睡觉吗？
1: 湿热天气暑难当，
2: 预防中暑不能忘，
1: 出门戴上遮阳帽，
2: 疲劳出汗长阴凉，
1: 淡盐水酸梅汤，
2: 解暑补水来预防，
1: 胃可先饮备足水，
2: 人丹藿香带身上，
1: 尽量工作在室内，
2: 减少机会晒太阳，
1: 心态放宽情绪舒，
2: 饮食清淡是基础，
1: 暴晒时间不能长，
2: 避免中暑把人伤，
1: 自知之明不逞强，
2: 量力而行保健康。
3: 太热了，我要回房间了。
0: 2.5小时的超长直播，小雨劳模，不讲了吗？这个礼拜六，4个小时的超长直播，期待您的光临，好吧？期待您的光临啊，这位说中午有了，下午下班有了，争取把早上和午夜10点的也午夜凶铃啊，午夜呀，啊，现在哪还有午夜节目呀？你听啊，宇哥厉害了，可以加入。哦，上个节目就可以，那你怎么不看今天中午他们一直说，哎，那你什么时候跟大胖在一起合作呀？我说跟大胖已经因为某人掰了，知道吧？他说要跟我干酒，我说我要跟你跑马拉松。行吧，来，不开玩笑了啊！大家伙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今天我们在节目开场的时候就跟大家说了，今天的这张图，中国人是中国人。哎，我有时候网上最讨厌看到就像这样的标题，知道吧？中国人就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你是中国人你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我的天哪，这个世界这么大啊，中国有这么多的人，是不是？咱们中国又是文化博大精深，那么你这个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今儿的这个宝贝，今天这张图，我真的觉得大家应该了解一下。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728， 发送阿拉伯数字728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大家就可以看到今儿的这张图啊，我跟大家讲的这张图了。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了以后发送阿拉伯数字728728，谁能够认得出谁是他是谁呀？

0: 朋友们，发送阿拉伯数字728，发送阿拉伯数字728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这张图了。这张图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怎么样？看到了吗？发送728的朋友都看到了吧？漂亮吧？啊，我说的不是他们啊。骆驼祥子说：“呀，俩闺女儿长个子啦。”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2: 大家好，我是小马。
1: 这里是我爸爸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2: 祝所有的哥哥姐姐们，
1: 也祝所有的叔叔阿姨们
2: 永远快乐。
0: 朋友们，接下来呢，我就是要严肃起来。中国3000年前被镌刻于方寸之间，埋于地下。3000年后，埋葬它的泥土和这泥土连接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被它命名，叫做中国。朋友们，此时此刻大家看到的这张图，就是何尊。何尊，何许尊也？第一次，中国出现在青铜器上，这是第一次中国被正式的文字记载被我们发现。这个中国来自于3000年前，哇，你可以想象，这就是传说中的摘资中国，就在你的面前。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728，发送阿拉伯数字728，何尊啊。朋友们，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应该知道摘资中国这四个字，中国来自于哪里？何尊，我的天哪。这还是要感谢啊，我的两个闺女儿，然后他们的老师跟他们说到了何尊，我说呀，这么巧了吗？这不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我知道何尊在这儿展着呢，然后我就带他们去了，然后就，我当时真是很佩服啊，很佩服，就是博物馆的那些工作人员，我说啊，那个谁，那个不好意思啊，问一下何尊在哪？啊，什么何尊啊？是外国的吗？哎，正式的工作人员呢？正式的工作人员呢？原来林子大了，真的是，对吧？啊，我也服了啊！哎呀，我天哪，何尊简直，来来来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728728，大家就可以看到了啊！真的是当时看到以后。感觉到真的是无比震撼，也是就是无比的骄傲。摘自中国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居住在整个世界的中心地带，叫做摘自中国。对，我带我的两个女儿去参观的，然后妞妞就姐姐还在拍摄，小满就冒充白雪公主在看啊。啊，那一刻真的是啊。然后那段话我读给大家听的啊，是我看纪录片上然后我摘抄下来的。我的文化不足以让我说出这么雄浑有力的语言。我只会说哇哦。中国3000年前被镌刻于方寸之间，埋于地下。3000年后埋葬它的泥土和这泥土连接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被它命名叫做中国。3000年，诸位要知道，就是1963年何尊被发现的啊，上面有122个字的铭文，距今已经有3000多年了。它是宝鸡青铜器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那。宝鸡青铜器博物馆镇馆之宝，那必须的呀！我觉得也算是中国所有青铜器当中的

宝中宝吧，哇，宅兹中国，我的天哪，周朝啊，来自于周朝，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728，发送阿拉伯数字728，当时世界的中心啊，宅兹中国，哎呀，我们的开心果超乎预期说，啊，小雨，你说什么？你这个礼拜六还去交通台上午做4小时直播，但是礼拜六是可以放音乐的呀，这是要说话的呀，还是这个更累一点吧？谁说我4个小时不说话？我上次直播的时候4个小时一直说话，说的那些就是908的听众都傻了，说啊，只有你是这么干的。我说啊。来直播不是要就是嘚不嘚嘚不嘚吗？行吧，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是喜欢嘚嘚嘚不嘚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

0: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
1: 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曾国藩遇险惊魂，回到白杨坪，到了家了。哎呀，一到这家乡，曾国藩举目观瞧，眼前一片银白的世界。你要说下雪了没有？都是笑啊！全家百十多口都在这等着。你不服这个不行。曾国藩做大官的，全家当族的人全仰仗着他呀。所以他这一回来备受尊重，全家人往左右一闪，曾国藩迈步回到家里，往正房一看，正房变成灵堂了。往里边一瞅，素蜡高烧，高悬着母亲的遗容，老太太的画像有在那摆着。往棺材头前头一看，有灵牌，一品诰命太夫人姜氏之灵柩，全是武功，周围都是挽联呐、啊。这里头一片洁白。曾国藩一看母亲的灵柩，肝肠寸断，一跺脚：“娘啊，儿回来了！”扑到棺材头上，顿足捶胸啊，一口气没上来，背过气去了。那个是真的，这可不是演戏。曾国藩大轿子啊，您说这帮怪物，您翻开史书看一看，凡是做大事儿的英雄领袖一流的人物，大部分都是孝子，没几个浑瘪犊子。跟那浑锵锵的也能做大事儿，不过那玩意儿放屁吹灭灯寸劲儿，大部分都是孝子。不有那么句话吗？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啊！没有老娘身从何处来呀、啊？曾国藩在半路上，那心都碎了，恨不能泪声双翅飞回来。今天回了家了，见着娘的灵柩，能不难过吗？一口气没上来，死过去了。哎呀，全家乱套了，赶紧抢救，摁人中，捶后背，爬了前胸。好半天曾国藩明白过来了，然后呢告诉我，快把棺材盖打开，我要见见我娘的遗容。哎，棺材盖没定呢，就等着曾国藩回来。好几个人把棺材天挪开，曾国藩扒着帮往里观看，一瞅老太太很安详的在里边躺着，头顶金，脚踩银，里边全是殉葬的东西，穿得整整齐齐。一瞅母亲的仪容啊，受不了，接茬又哭，真是哭的昏过去几次。他爹一看，算了，快把棺材钉死，快点，快点，快点，棺材盖盖好了。卯上大钉子，要不然曾国藩太难过了。这众人就苦劝啊，苦罢多时，曾国藩止住悲声啊。几个兄弟围他，大哥，到厢房坐吧，您太累了，到厢房吧。唉，曾国藩这才到了厢房，老爹居中而坐，姐姐妹妹们左右环绕着，都是一家人。有人递过手巾板来，曾国藩擦擦眼泪，哎，爹，我娘什么病死的？心口疼啊，心口疼。怎么我从来不记得我娘有这种病？你当官不久啊，你娘就害了这个病了，三天两头的心口疼。

那为什么不告诉我呀？我在北京可以请最好的郎中给抓最好的草药。我的意思啊是告诉你，可你娘呢认为着你刚当官，把这事儿一告诉你啊，你心情就乱了，你一乱了呢耽误活耽误工作呀，所以你娘不让我告诉你。娘啊，曾国藩一想，我娘啊在紧要的关头还想着他儿子，怕影响我的思绪，瞒着我不说，看来处处事事替儿子着想，这样的娘上哪儿找去？哎，接茬又哭，大伙一瞅，别哭坏了身子，劝吧，苦劝多时，曾国华进来了，大哥，没吃饭吧？啊，饭都准备好了。吃完了之后时间早着后呢咱们再谈，大伙一劝吃饭吧。等进了餐厅吃饭，曾国藩忽然想起来了，还有康福呢，光顾哭了，康福哪儿去了？一问王经七，王经七说在外边候信呢，他一直没进来，快请进来请进来。康福闻信迈步进了屋了，到屋里一看呢，在座的都是人家当家子，都是老曾家的曾氏家族，哪个都有身份有地位，自己是外伯央，而且从地位差的太悬殊了，所以他又吞出去了。一开始啊大伙不以为然，觉着二十多岁一个小伙儿，干嘛跟曾国藩这么热这么亲密呢？曾国藩对他怎么这么好呢？容曾国藩详细介绍了经过，特别是重点说到是自己的救命恩人的时候，大家是刮目相看，全站起来。哎呀，闹了半天是救命恩公，恩公请上，受我等一拜。康福一看哪受得了，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各位不敢当不敢当，我应尽职责。有人搬了把椅子让康福坐下了，这时候曾国荃在旁边站起来了，满满的倒了一杯酒，恩公，我代表我们曾氏家族敬一杯，太感谢你了，请。好吧，我确知不恭，多谢多谢。康福接过来干，我谢谢，随着又归座。曾国藩利用这个机会啊唠了唠家里的事情，重点就谈到他娘病前病后的经过。曾国藩一边听着一边掉眼泪，那饭能吃得下去吗？也就是点到为止。说这话的时候天黑下来了，大家呢把房间都收拾好了，康福住到哪儿，曾国藩住在哪儿？曾国藩一听，干什么？我不能睡觉，我替我娘，我得守灵啊。国华就说：“大哥，您一路上太疲劳了，您看您，两腮深陷，眼窝都塌了，两眼布满了血丝，您得歇歇呀，太劳累了。”哎，不要说，母亲的重病之时，我没熬过一碗药，没侍奉过一天，其罪大矣。为我娘守灵，我还怕累吗？不必多说了，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守灵。他爹一看，算了算了，既然老大有这意思，随他的便吧。夜深人静了，灵堂之中就剩下了曾国藩。曾国藩用金盆净了手之后，换好了孝服，满身的重孝，然后给母亲的灵柩上了香，大拜四拜，然后站起身来，围着灵柩转了几圈，站在母亲仪容的像前，抬头看着，哎，娘啊，哎呀，叫着娘的眼泪下来。
脑子里是无限的回忆啊。他还记得清清楚楚，小时候读书的那时候，家里的本来挺富裕，使农用备，那去念书去，让谁送不行啊？母亲不放心呐，必须亲自送，亲自去接。暑往寒来，从来没有间断过。母亲在灯下教给自己怎样读书，怎样做人。因为他爹呀，什么也不是，就这曾林叔啊，这个人挺窝囊，出人将士，主管全家的事儿，那是当家人。教育孩子也是夫人的事儿，他这五男四女几乎都是夫人栽培起来的，母爱母爱呀、啊，那真了不得呀！曾国藩就想啊，那时候都是娘去送我呀，一直把我拉扯成人，后来成了亲，有了孩子，本来我都是大人了，可是母亲还拿我当小孩。特别是29岁的时候，我进京做官呢，记得清清楚楚。母亲非要送我不可。那时候到了11月份了，天寒地冻，阳风皎雪呀，谁劝也劝不了。娘一直把我送出10里地呀、啊，到了老三嘴，还要往前送。曾国藩就拦着娘：“您留步吧。”老太太就说：“孩儿啊，到了京城之后，好好做官呐、啊，千万记住。”为人一定要忠厚，居官一定要正直啊，不准奸盗邪淫，不准有辱曾氏家门，你懂吗？儿记住了。好啊，既然这样你就注意吧啊，别忘了经常往家里写信，全家人都挂念你。娘您放心，我肯定经常写信。这老太太简直所有的话几乎都说尽了，最后终有一别，曾国藩走了。他还记得走出2-3里地就回头一看，娘白发苍苍，那风吹着白发，老太太还频频向自己招手，这个印象太深刻了。到了北京之后，一闭上眼睛，娘就站在眼前呐，因此每过一天，每过一年，思乡的心非常切，但是公务甚忙，没有假期呀。那么后来呢，就是前些日子，皇上钦点赶奔江西为国选拔人才，做乡试的正主考官，咸丰皇帝特位批准给他1个月的假期，那就这个任务完成之后回家可以待1个月。曾国藩非常高兴，这回一家人可以团聚，可以见娘了，好好的尽尽孝。没想到全白了，全都不存在了，娘两个居然没见着。想起母亲在重病之中怎么思念自己啊，别跟自己介绍了，娘躺到床上，谁都不想，就是想自己，嘴里捣鼓着自己的乳名宽衣，乳名叫宽衣，宽衣呀、啊、宽衣呀、啊啊、老叫他。后来老太太重病的时候说不出话来了，指挥那柜子，大伙不明白这老太太什么意思啊，把柜子打开要看看他的衣服，老太太摇头，看看金银首饰拿出来，老太太摇头，还是老头子理解他的心意，拿出个小箱，里边有几摞子是曾国藩给家里来的家信，你是要这个吗？最后老太太摸了摸这些信，头一歪，于是长辞。多么想念大儿子，曾国藩瞅着仪容，想起这些往事，这眼泪啪啪啪啪啪啪掉下来。此时此刻，曾国藩是万念俱灰呀、啊。
什么功名，什么利禄，哎呀，都没有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娘不在，这是最大的遗憾，哭爆。这一晚上没闲着，思前想后，光掉眼泪。眨眼之间，天似亮似不亮了。曾国藩觉得头有点疼，迈步来到院里看了看，星星还有，但是不多了，天已经放了鱼肚皮色。在院里他转了那么一圈，到大门口再看看吧。开了大门，下了台阶，看了看对外的草坪，外面是个大广场，挺宽的。刚到这他一看，远处有个小黑影窜的跳的跳的窜的，仔细一看是康福，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来的，康福正在练拳，他也没惊动康福，转身回院，刚迈步一转身的功夫，就听后脑勺金风响动，不知道是谁呀，在后的斜肩铲背就是一刀。那曾国藩虽然是个文官，身体健壮啊，头脑反应灵活，他感觉到恶风不善，知道不好，往旁边一闪身，啊啊，这一刀劈到门框上，由于用力过猛，这一刀砍进去有二寸深，这拔这刀就费劲。曾国藩利用这机会撒脚就跑，等这刺客把刀抓出来，你看曾国藩跑出去了，刀交单手，奔出一只飞镖来，枪镖一道寒光奔曾国藩的后脑勺。哎，你说这曾国藩还有两下子，赶紧往下一蹲，啊，这镖贴着脑袋顶上，这放开来了，钉到厢房的房山上，掉到地上。这个事情就发生在几秒钟，他刚往下一蹲，后边的刺客大面部就跳到眼前了，把刀就举起来，嗨，曾国藩在那蹲着，抬头一看，看清了，此人周身上下一身黑，面罩青纱，看不清五官，就知道是个年轻人吧，要不手脚不能这么麻利。曾国藩一闭眼，完了，心说我在半道没死，死在家里头了。这刀刚举起来，后边来个人，谁呀？康福回来。康福一看，跟我忙，嗷给一嗓子，这刺客一哆嗦，回头这么功夫，康福就到了近前了，唰的一晃，底下就一脚，正蹬在这刺客腿肚子上，这刺客横着噔噔噔噔噔噔噔，出去六七步。好像没摔到那，刺客见识不好，转身上墙是飞身便跑。康福啊就喊，各位快救大爷，值夜班的人有的是啊，尤其这是快天亮了，东西厢房出来好几十号抢救曾国藩。康福利用这机会一转身一撩上墙追赶刺客，康福就追起来了。心说话，这谁胆子多大，赶跑的曾府来行刺，你活腻了，说什么我也得把你逮住，我绝不能叫你跑了。这时天已经就亮了，那个刺客一口气跑进大山里头去了，大山里头空无一人呢。奇怪的是，这刺客跑着跑着不跑了，一转身停身站住，把这刀往地上一插，
干嘛？等着康复，康复这日子追得近前了。

了看没人跟着，这心才放下，紧走两步来到康路近前。兄弟，你怎么干这个呀？谁叫你这么干的？大哥，小孩没娘，说起了话长，没人跟着吧，咱哥俩到树林里好好唠扯唠扯。好吧，康福也想问个究竟，哥俩进了树林了，找了一平川地方席地而坐。康福把刀也拿回来，往背后一插，大山空旷无人，唠多高的声音也没人听见。康禄这才说，哥，你不是拿着棋子儿去摆棋市去了吗？为了挣钱还债啊，我到了越州了，我还回去找你去，没找着你，听说你跟几个年轻人走了。是啊，你走了之后家里连吃的都没有，我怎么活呀我呀。后来跟着我几个朋友到外边闯荡天下，我听说咱们家着了水淹了，房子荡然无存了，也不知道哥你上哪儿去了，干脆我就在外头混吧。你怎么混的？你干什么了？哥你放心，缺德的事儿咱们不干，走的正，行的端，正大光明啊。哥实不相瞒，我参加太平军了啊。你加入长毛子了啊？哎呦，你怎么能干那种事儿？哥你听我说呀，这也是被逼无奈呀，其中有一段隐情，你看我们好几个年轻的到了外头，你说我们怎么活着，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巧遇太平军。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前文书说到曾国藩在家中遇险，有个刺客，这刺客呀，康福做梦没想到是他亲兄弟康禄，在特定的条件下，特殊的环境，哥俩相遇，感慨颇多呀。你毕竟是一个娘肠子爬出来的，哎，尽管水火不同炉，你得坐下谈谈心呐。当哥哥的能不疼兄弟吗？问康禄，你怎么回事？哎，康禄觉得挺骄傲，就把自己参加太平军加入拜上帝会的经过讲述一遍。原来这康禄啊，跟几个年轻人漂流在外，没吃没喝呀，要凭着他的能耐有两下子，别看十几岁，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哎，有点五八哨，要说杀杀抢抢蛮可以做到。但没说嘛，老康家辈辈也是当官的，康氏家风，所以受这种束缚，康禄就想，缺德的事不能干，宁愿饿死也不能抢，也不能夺呀，那成什么了。饿了3天没吃东西，头有点发晕，腿发沉，正在这时候遇上一伙太平军，太平军头裹着红巾，腰系红带，背大刀，拎长矛，又说又笑的来了那么一伙，那有好几十。康禄一看啊，太平军长矛子，那是老百姓一提就这么回事。那个时候怎么叫长矛子呢？满清的装束，清装都是大辫，你看吗？前的这半截剃的溜光，后边留着大辫子，是这种装束。那前明明朝的人都是拢发包巾，男人也留头，把那头发拢在上面，整个嘴儿拿簪子一别。太平军呢就留头，你不梳大辫，所以他一留头呢，朝廷这满清就污蔑他们，管他叫长毛子，那意思他不剃头留着，故此得名。所以老百姓呢也叫长毛子。这康禄虽然没见过太平军，听说过，今天头一回亲眼目睹，他一看来了，哎呀，听说这太平军走到哪儿烧杀抢掠，什么坏事都干了，我试探试探是不是那么回事，我3天没吃东西了，我装装相。那枯桐就躺在道边上了，俩手捂着肚子，确实也是饿。正好这伙圣兵走得近前，一看呀，我这人怎么了，看这兄弟怎么了，大家就不走了，过来把康禄给围住了，摸摸头摸摸手，其中有个上年纪的，看到这样小脸焦黄，大概是饿的吧，来来， 把他背到前面那村里头，给他弄点吃的。就这么的背着康禄进了前面这村子了。康禄眯着眼看着，他们进了村子，既不打骂老百姓，也不杀也不抢，而且见着老百姓还挺客气，他心里翻个，哎呀，跟传说的不一样啊，这太平军挺好，挺仁义啊。等做好了饭，有人喂他，这一顿光白米饭吃了有三碗，哎呦，这回可撑饱了，精神头也足了。那上年纪的太平军就跟他说，老弟啊，哪儿的人呢？我是湖南沅江人。
6: 哦，
5: 家有什么人？没人了，就有一个哥，现在生死不明。
6: 哦，
5: 那你想干什么呢？
6: 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呢。
5: 哎，你不知道就加入我们太平军得了。你看我们有吃有喝，你跟着我们干有多好啊，你成为一名圣兵。
6: 那你们是干什么？
5: 干什么的？你不知道，我们的天王啊，就是我们的大哥呀，就是洪秀全呐、啊，哎，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南王冯云山，翼王石达开呀、啊，那是我们的头领啊。我们加入了拜上帝会呀、啊，我们大家都是兄弟，你要加入，你也是弟兄，人人平等啊。我们都是上父上古皇上帝的子孙呐、啊，妇女皆姐妹，男人皆兄弟呀、啊，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要过太平盛世啊！加入我们有多好？这一做宣传工作，康禄心活了，一想也走投无路，加入吧，就这么接受了洗礼。加入了太平军，由于他表现挺出色，有人领着他见了总头领罗大刚罗将军，因为这支人马归罗大刚管。罗大刚一看新收来的圣兵，一瞅小伙还不到20岁，精兵强干，表扬他几句，说你练练什么能耐我看看。他听堂五四一练，行啊，行行行，合格的圣兵啊，小兄弟好好干，将来提拔你的官职。他觉得受了表扬了更高兴。没几天罗德刚把他找去了，小兄弟跟你说点事儿，你是湖南本地人
6: 啊，
5: 我是沅江的，有个人你认识不认识？
6: 你说吧。
5: 姓曾叫曾国藩呢、啊、听说过，那是湖南那大官是湘乡县的人，没想到我们把他逮住又叫他跑了，对此事我实不甘心呐、啊、原以为把他借到长沙砍头示众，哪知道被人给救走了，因为公务甚忙我们来不及追捕。既然你认识他，这么办行不行？你办一个特殊的事情，你呀、啊赶奔他的家乡去一趟，把这狗头给我砍下来，我必有重赏。得令，领导叫干什么干什么呗，分派特殊的任务了。他没见过曾国藩，这名他知道，所以康禄接受了特殊的任务，带着应用之物掏着赶奔湘乡县，就到了白杨坪曾国藩的家。其实他守了一天了，他没敢轻易下家伙。他一看曾府的人太多，灯光明亮，一下弄砸了就麻烦了，自己死与不死是小事，完不成任务是大事啊。等啊等啊，等到天似亮似不亮，曾国藩出来透空气，他一看机会来了，这才下手。没想到他哥保着曾国藩呢，现在成了曾国藩的贴身保镖了，你说这事儿弄的。所以哥俩席地而坐，各诉前情。这康禄把经过一五一十讲述一遍，康福听完了点了点头，哎， 阴差阳错呀。兄弟，哥不怪你，别加入长毛子，别听他们穷白话。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卖瓜的哪有说瓜苦的啊、嗯、兄弟，哥哥就你这么一个兄弟，不乐意跟你分手，跟我一块干吧。

0: 刮苦的。
1: 哎，兄弟，哥哥就你这么一个兄弟，不乐意跟你分手，跟我一块干吧，我把你领去见曾大人。是，我跟你看法不一样啊，太平军才叫好人呢，天王洪秀全才是真正的大人物。我跟你说了，我加入了拜上帝会了，我是一名圣兵，我发了誓了，我不能反悔呀、啊！我要跟着太平军，跟着天王和东王，我要干到底。哥，就凭你满身武艺，你跟着姓曾的干什么？跟我干得了，我领您回去见见罗将军。您肯定得当大官，咱们哥俩形影不离。您说那有多好啊？别说别说别说，咱这么说吧，各执一词，立场都不变。兄弟劝哥哥加入太平军，哥哥拉兄弟投靠曾国藩，最后是争执不下，谁也不肯让步。最后康福一看，兄弟，行了，我不劝了，你人大心大了，好不好？希望你好自为之吧。我是跟定了曾大人了，你呢，爱怎么地怎么地。你加入太平军也好，你干别的也好，总而言之一句话，一步俩脚印，可别做缺德事儿啊！咱们老康家的家风你可不能忘记。哥，你放心，在任何情况下我不能做缺德的事儿，我一定听哥哥您的，我绝不能侮辱康氏家风。康福一想时间待长了引起怀疑来了，干脆见好就收吧。哥俩是洒泪分别。哥俩怎么的，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观点，那玩意儿很难统一啊。就这么的，哥俩分手了。那么康禄回去怎么交差咱不提，康福回来也没敢提刺客是他兄弟，那该说的说，不该的说也不能说。所以他回来之后见着曾国藩，一说刺客叫撵跑了没抓着，曾国藩说算了。就在这一天，曾国藩一下就病倒了，病了。你想，连日的疲倦惊吓，接二连三遇上刺客，要不就叫人逮住了，这人能受得了吗？母亲在死了，悲痛过度，好几方面加工，曾国藩是一病不起，这病还挺重的，还全家人赶紧请郎中给会诊，给抓药，安下曾国藩闹病养病，咱暂且不提。就在曾国藩刚病倒的时候，湖南省城长沙就陷于炮火包围之中啊，长沙可就危险了，一场大战就在眼前。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光说曾国藩，曾国藩，曾国藩了。眼前的形势咱得讲讲，现在太平军呢风起云涌啊。再我说，当初有段书叫《天津血泪》，专门说太平军的，还有一部书叫《百年风云》，也专门介绍了太平天国，您不陌生吧？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就是天王洪秀全。洪秀全呢，是广东花县官禄部村的人，当初也是读书的，就因为到广州科考屡试不第，怎么也考不上。其实洪秀全有学问呢，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下笔成词，文不加脸，那么高的学问考不上，什么原因？后来才发现考场太黑暗，得递门包，不递够了足够的钱不能点你。所以洪秀全一怒之下把书撕了，发下誓愿，我不读孔孟书，

0: 不穿清朝衣，不吃清朝的饭，我要改天换地另立一个世界。后来跟他的好朋友冯云山俩人创办的拜上帝会，不知道您看过那书没？这玩意儿说有没有这事儿，咱也不敢肯定。据说这洪秀全呢，一病病了40天，水米不沾唇，不吃不喝，等醒了之后眼睛还倍儿亮。问他你怎么回事，他讲了，我上天国了，我上天国了，到了另一个世界了。我父亲是谁呀？是耶和华，我哥哥是耶稣，我是老二。哎呀，我的圣母玛利亚我都见的，那是另一个世界。那个地方金沙的铺地，到处都是葵花鸟，人人相敬如宾，有吃的大家吃，有穿的大家穿，一片祥和的景象啊。我爹跟我哥哥告诉我了，叫我创办拜上帝会，我就是拜上帝会的教主，我要另立一个世界。得不得不得，这么一说，跟南王冯云山到广西各地方去传教。那阵儿太黑暗了，老百姓啊，特别是受苦的人，一听他们宣讲这个教义，加入拜上帝会，有吃有喝，免灾免难，谁不感兴趣？受苦的穷人全都拥护。从起事到如今才1年多的时间，太平军就发展到几十万人，攻必取，战必克，所向披靡，以摧枯拉朽之势横冲直撞。清政府那些贪官污吏、腐败无能，一听说长毛子来了，一听说太平军到了，哇，全跑了，往往就剩下空城一座。所以在拿下衡州之后，天王洪秀全做出决定，让西王萧朝贵、翼王石达开领精兵5000攻打省城长沙。湖南整个就震动了，朝廷也震动了，那个速度之快令人不可思议啊。歇马店一战就消灭了清军1000人，太平军是直插长沙，哇，到这就给包围了。大本营设到长沙南关外的庙高峰，到了庙高峰构筑工事，加大炮准备攻城。长沙城里可乱了套了，湖南的巡抚叫骆秉章啊，骆秉章就因为丢失了16座关城受到处分了。咸丰皇帝大怒，降旨把他革职，把他革了职了，但是革职留用。现在新任的湖南巡抚叫张亮基，还没走马上任，走到半道还没来呢。骆秉章虽然被革职了，临时还得掌管全省的大政，还得管理这些事儿。他真没想到太平军来得这么快，一夜之间到了长沙了，吓得他是魂不附体，马上下令关闭城门，关闭城门。长沙是一座古城，过去的时候有11座城门，后来到清朝的时候改了，现在剩了7座城门，以南门外为主啊，所以城门全都关闭了，城里的人是人心惶惶。骆秉章一看，赶紧召开紧急会议，参加这会的都是重要人物，其中有布政使叫潘铎，按察使岳兴阿，长沙府的知府叫梅不疑，长沙县的县令叫陈必业，善化县的知县叫王宝生，还有一位客串的 不在这居官，此人姓罗，叫罗老典，原来是湖北巡抚，他娘也死了，回家守制，现在在家里待着没事儿。由于形势紧急，骆秉章把他请来做高参，文武大员30多号。再看这骆秉章啊，五官跟那包子差不多，跟吃了苦瓜一样，那嘴都咧着。都来齐了吗？报告大人，没来齐。水陆提督报起报，报军们没来。没来，不等了。现在咱们大家先开会吧。各位啊，众所周知啊，黄冈石桶天下大乱呐。现在蹦出个法秘叫洪秀全，蛊惑民心，举旗造反，罪在不赦。长毛的十分猖獗呀，聚众几十万，出泉州进了咱们湖南，现在直扣长沙省院呐。现在是兵临城下，将至壕边。本府昨天晚上算计过，我们长沙的守军老弱病残不超过8000人，以8000之众怎敌几十万法密？现在我们长沙难保啊！各位啊，有什么良策尽管讲来，各位各抒己见吧。啊，哎，那位说骆秉章怎么这德行啊？心乱如麻呀，这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他担着责任呢。皇上先警告他了，你现在被革职了。为什么革的职？你防守湖南不利，丢了那么多府县，如果你再把省城给丢了，肯定脑袋得搬家呀。骆秉章在官场20多年，那是老油条啊，他现在心里头着急。着急什么呢？新巡抚怎么还不来呀？你要一接任我就走了，我就卸掉千金债了。他又恨太平军怎么来得这么快，还没等我走呢你就来了。所以他开这会他哭丧着脸让大伙发言，30多号全没词儿。下一步是如何是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0: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元，成人款到手仅179元，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元，成人款也只要179元，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亲家了。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

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

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火。

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一张看似普通的树皮，一声惊魂的炸响，却都能解救心脏与危难。

0: 书中明确提出柳白皮有镇痛退烧之功效，而在民间，柳树皮煮的水也被当作治疗头疼脑热的好法子。
1: 还有一些这个血常规住院期间要买。
0: 北京医院药学部主任药师吴昕多年来致力于中西方药物的药理学研究，以及对传统中药历史的发掘整理。
2: 中国呢，其实3000多年前这个就有记载，这个柳树皮作为药用的记载。这当时用于什么呢？就是解热止痛，没有好的解热药。但是柳树呢，又广泛的存在于中国这个特别是中原地带，所以呢，根据这个经验，就当时用它入药来治疗这个。
0: 数千年前，不起眼的柳树皮大概是人类最容易获取也是最直接的镇痛良药。在早期的欧洲，有医生认为应当把柳树皮切成碎块直接扔锅里煮，也有人说只保留里面的红色嫩皮干嚼效果才好。由此看来，尽管柳树皮的药效被人类发现得很早，却始终没能得到更全面的研究。在西方的历史上，柳树皮被淡忘似乎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至少在公元前1000年的两河流域，人们就开始大面积地种植一种植物，那就是罂粟。人们用利刃割破罂粟没有成熟的果实，把流出的浆液制成生鸦片。苏美尔人称它为快乐的植物，埃及战士把它当作疗伤镇痛的必备之物，到了古罗马时代，它更是被当成了包治百病的神药。盖伦就列举出了鸦片的种种功效，它能治头痛、目眩、耳聋、癫痫等等。那些吸食成瘾的贵族们还会把鸦片粉和葡萄酒混合在一起，来缓解头痛或其他问题。在《飘飘欲仙》中，人们把鸦片的副作用放在了一边，更把毫不起眼的柳树皮抛在了脑后。直到18世纪的欧洲，一位有心的牧师才让柳树皮的功效再次被提及。18世纪的欧洲，每年有大量的成人和儿童因患上疟疾而丧生。金鸡纳霜是当时唯一的特效药，价格非常昂贵，普通人根本无力购买。牧师爱德华斯通突发奇想，柳树皮的味道和金鸡纳霜这么相似，那么在对付疟疾上，它们会不会有相通之处呢？在当时，金鸡纳霜是把金鸡纳树的皮磨成粉，然后给疟疾病人服用。可爱德华斯通却不知道怎么把树皮制成粉。这时，一位烤面包的邻居出了个主意，这还不容易，不就是把它烤干再磨碎成粉吗？说干就干，爱德华斯通自己动手做出了柳树皮粉，结果尝起来还真的和金鸡纳霜非常接近。于是爱德华斯通把自己制作的柳树皮粉送给了那些患疟疾的穷人，没想到这些病人吃下去后很快见效，发热居然退了下去，健康状况也有了明显改善。在这之后的5年里，斯通牧师陆续用柳树皮来给周边的许多疟疾患者们治病。在认真地确认了它的药效后，斯通牧师给皇家学会写了封信。1763年，斯通牧师的这份报告不仅在英国皇家学会宣读，并且还发表在《自然科学汇报》上，它随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医生在尝试后

后一致认为，柳树皮在治疗疟疾方面的确有奇效。还有一些药剂师们宣称，自从用柳树皮替代了昂贵的金鸡纳霜后，当地的药物开支大大降低了。事实上，今天我们已经知道，金鸡纳霜可以抑制疟原虫的滋生，它才是对抗疟疾的真正特效药。而柳树皮主要是缓解了发热、高体温、四肢酸痛和头痛，只能间接地帮助病人的身体康复，并不能让疟疾得到根治。尽管在当时有这样的误解，但这一点也不影响斯通牧师的贡献。他的发现在此后激发了许许多多的年轻药剂师们，关于柳树皮的研究才刚刚拉开序幕。1838年的意大利一位名叫皮里亚的药剂师，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了柳树皮的研究中。那时，他和年轻的伙伴们满怀着制造新药的梦想，四处打听和搜罗那些几乎被遗忘的偏方土方。他们坚信，每一种草药中必然包含着一种特别的物质，可以治疗某种特定的疾病。但对化学实验精通的皮里亚却领先了一步。他在总结了其他人失败的经验后，决定尝试用水解的方法对柳树皮提取。一天傍晚，在一番咕嘟咕嘟的水解反应后，皮里亚终于看到了一种黄色的物质，它最终被确认为是来自柳树皮的提取物——水杨苷。之后，他又通过化合作用得到了另一种全新的物质。据说，因为这种新物质尝起来有股淡淡的酸味，因此被命名为水杨酸。19世纪，科学发明正受到前所未有的追捧和崇拜，这种以最新的化学手段获得的新药立即轰动了欧洲。有人尝试用来治疗风湿病，还有人声称它可以治疗痛风。有些动机不良的医生甚至刻意夸大药效，借此大发横财。当然，也有很多医生保持了理性的态度。年轻的瑞士医生巴斯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位细心的医生总会留意患者们服药后的反应，尤其对水杨酸这种新药，他更是细致谨慎。他认真记录每一位病人服药后的反应。通过长达1年的记录，巴斯医生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对水杨酸的药效做了全面和客观的评价。他确认了水杨酸的退热作用，同时还发现了这种药物的弊端。比如，许多患者服用后纷纷

时，许多医生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1861年4月，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了。这场血腥惨烈的战争使用了更先进的武器，也产生了大量的重伤员。一种更有效的止痛药吗啡也因此得到了全面的应用。早在18

了希腊神话中的梦幻之神，为其命名。而此后的南北战争就成了规模最大的新药试用场。然而，吗啡带来的绝不仅仅是阵痛。战争刚刚结束，医院就接到了越来越多的伤员们的反馈，他们已经无法离开吗啡，有些人甚至需要每天注射才能缓解身体的不适。据统计，至少有40万美军士兵在南北战争后因为吗啡而染上毒瘾。这时人们才意识到，吗啡并不是镇痛的最好选择。19世纪末期，一个化学家们大显身手的时代，他们如同魔术师一般摆弄着瓶瓶罐罐，操作着化学试剂，完成各种新奇的发明。那时也有一两种新的退热药物诞生，但是药物带来的明显副作用让人很不满意。1884年，一位名叫杜伊斯贝格的化学家加入了拜耳公司。这是一位出色的组织者，在此之前他领导团队曾经成功研制出了能将棉布染成猩红色的染料。后来这个原本生产化学染料的团队也嗅到了医药市场的商机，于是在杜伊斯贝格的推动下，拜耳公司创建了医药部门，一个宏大的药物研制计划也拉开了帷幕。1899年夏末，就在阿司匹林被正式命名后不久，欧洲各地的上百位医生和药剂师相继收到了一份来自拜耳的小邮包，里头是阿司匹林和一封解释信。研发者们在信中担保，这种药物经过试验具有极好的效果，并且没有像水杨酸那样的副作用。和当时已经流行的产品广告相比，阿司匹林的出场显得异常低调。或许正是这种不是张扬却获得了意外的效果，他很快得到了多位有影响力的医生的认可。3年内，称赞阿司匹林疗效的权威论文竟然多达160多篇。在新药领域，这样的成绩直到今天依旧很难被超越。阿司匹林和海洛因两者的技术原理几乎一模一样，作用和造成的影响却天差地别。发明者们没有想到，原本用作解决疼痛的海洛因竟会成为让人深恶痛绝的毒品。1898年，拜耳开始了海洛因的规模化生产。

0: 音的严格管制。1918年，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一场大流感袭击了西班牙。战争结束后的人员流动又大大加剧了病毒的传播速度和影响范围。大流感从欧洲迅速向全世界蔓延，病毒不分国别，不分贵贱地伤害着生命。更可怕的是，当时还没有任何有效的药物可以对付它们。一旦受到感染，病人会很快地全身疼痛，浑身冰冷。到了这一步，就只能听天由命，凭着自己的免疫力和病毒展开最后一搏了。正是在这场流感中，阿司匹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1: 好多是高热，浑身酸痛，这是他的一个症状之一。那么当时呢，阿司匹林呢，如果大剂量的吃，它是可以有这个减热作用，它对病毒本身是没有作用的，而是针对病毒引起来的发热、浑身酸痛是有作用的。因为当年呢，没有更好的减热镇痛药，它呢，当时呢是算一个出类拔萃的。
0: 在这场疫情中，阿司匹林优秀的退热效果挽救了无数人，民众们把它当作家庭的必备救命药，吃药退烧逐步成了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习惯。即便在遥远的中国，阿司匹林的广告也出现在很多大城市的街头。尽管服药后的多种不适症状已经出现，但这些都在那个疯狂的时期被忽视了。直到20多年以后，阿司匹林的副作用才真正被认识。1884年的德国，曾经的染料研发商拜耳公司瞄准了新药的市场潜力。在杜伊斯贝格的推动下，三位化学家开启了阿司匹林的传奇之旅。为什么有些病人在服用阿司匹林后会出现吐血情况呢？杜斯维特决定来一次追踪调查，他锁定了几位病人，连续观察了好几个月后，终于找到了答案。他发现，加了钙的阿司匹林药片，时间稍长，药片就会受潮变软，阿司匹林就会在水分中分解为水杨酸和乙酸。这就等于阿司匹林根本没有被合成，又成了会给胃部带来刺激的酸性物质。这些发现解释了此前的困惑。多年以后，直到科学家们发明了不容易吸收水分又能在胃里快速溶解的辅料，才让这个问题得以解决。
1: 阿司匹林呢，它也有它的副作用，那么特别是什么呢？它会损伤咱们胃的这个黏膜系统。咱们这个模型，你看这些皱褶状的地方，这都是顶上有一层胃黏膜，时间长了形成一个溃疡面的，也可能严重的会引起来这个胃的穿孔。
0: 虽然生产工艺后来有了改变，但在当时，阿司匹林的神药传说还是被打破了。到二战前后，五花八门的止痛药纷纷涌向市场，阿司匹林的销量也急速下滑。即便在今天，关于阿司匹林的种种说法依旧让我们应接不暇。有人说它是老年人床头的保命三宝，有人说它是缓解心梗脑梗的必备良药，还有人专门针对它制作了各种应急指南。事实上，如果把时间倒回到半个多世纪前，对阿司匹林的称颂和追捧会更加疯狂。 那时的医学家们声称

0: 称，关于阿司匹林的一项新发明正在挽救美国人。二十世纪中期的美国，高脂肪、高热量的油炸食物和快餐风靡一时，这些餐食满足了快节奏的生活，也成了工薪阶层的最佳选择。那时的美国街头，胖子随处可见，过度的肥胖成了美国人的通病，随之而来的则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迅速增长。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期间，美国的心脑血管病人增幅就高达30%以上，它导致的死亡率也飞速攀升。也正是在这个阶段，阿司匹林在缓解心脑血管疾病方面有了一个重要突破。
1: 假如你体内有些不好的东西，好比说胆固醇在这个血液里边跟着走的时候，它会呢形成这个凝聚了，流到那儿呢，它不慢慢的越长越大吗？这不就成了一个酸了吗？那阿司匹林的作用呢，恰恰就是这样，我不让它在那儿去集中，在那很正常的再往下走，这样呢就不会把这个血管给堵到，也不会发生心梗，也不会发生脑梗。
0: 从最初的镇痛退热到消除血栓的新发现，阿司匹林在不断的进阶中一步步创造着惊喜。为什么阿司匹林能退热镇痛，甚至能够消除血栓呢？

0: 天天守着实验室，在豚鼠身上做起了试验。为了弥补自己在药理学方面的欠缺，他找到了一位经验丰富的科学家约翰·范恩来帮忙。让科利尔没想到的是，原本是请来帮忙的范恩却先于他一步有了重要发现。范恩来到后不久就发现，一种未知的物质会让死亡的兔子的主动脉突然发生剧烈的颤抖。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Yeah。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

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动，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

0: 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3: 一张看似普通的树皮，一声惊魂的炸响，却都能解救心脏与危难。人们经历了什么？如何发现它们的作用？挽救心脏的良药。为什么有些病人在服用阿司匹林后会出现吐血情况呢？杜斯维特决定来一次追踪调查，他锁定了几位病人，连续观察了好几个月后，终于找到了答案。他发现，加了钙的阿司匹林药片，时间稍长，药片就会受潮变软，阿司匹林就会在水分中分解为水杨酸和乙酸，这就等于阿司匹林根本没有被合成，又成了会给胃部带来刺激的酸性物质。这些发现解释了此前的困惑。多年以后，直到科学家们发明了不容易吸收水分又能在胃里快速溶解的辅料，才让这个问题得以解决。
4: 阿司匹林呢，它也有它的副作用，那么特别是什么呢，它会损伤咱们胃的这个黏膜系统。咱们这个模型，你看这些皱褶状的地方，这都是顶上有一层胃黏膜，时间长了形成一个溃疡面的，也可能严重的会引起来这个胃的穿孔。
3: 虽然生产工艺后来有了改变，但在当时阿司匹林

0: 美国人的通病。随之而来的则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迅速增长。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期间，美国的心脑血管病人增幅就高达30%以上，它导致的死亡率也飞速攀升。也正是在这个阶段，阿司匹林在缓解心脑血管疾病方面有了一个重要突破。
1: 假如你体内有些不好的东西，好比说胆固醇在这个血液里边跟着走的时候，它会呢形成这个凝聚了，流到那儿呢，它不慢慢的越长越大吗？这不就成了一个酸了吗？那阿司匹林的作用呢，恰恰就是这样，我不让它在那儿去集中，在那很正常的再往下走，这样呢就不会把这个血管给堵到，也不会发生心梗，也不会发生脑梗。
0: 从最初的镇痛退热到消除血栓的新发现，

记。法恩的研究彻底揭示了阿司匹林的奥秘。当人体受到伤害时，细胞会释放出一种滑溜溜的花生四烯酸，而它最终会转变为前列腺素，它也是导致人体的局部红肿、发热乃至发炎、疼痛的关键。阿司匹林恰好阻止了这个变化的过程，红肿、发热乃至发炎和疼痛也就不会产生了。这个发现如同打开了探秘阿司匹林的一扇大门，人们不仅由此了解了它的药效，也逐步清晰了它的副作用。是药三分毒，只有遵照医嘱科学服用，才能真正发挥药物的效果，减小背后的潜在风险。专家们建议，服用阿司匹林应当注意如下事项：准备或正在服用其他药物时，应当和医生沟通后遵照医嘱服用。儿童、青少年以及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应慎用阿司匹林。肠胃溃疡、血象异常和缺铁性贫血的人同样应谨慎服用。哮喘患者、糖尿病患者、近期要做手术以及自身对阿司匹林药物过敏的人都应避免服用阿司匹林。其实除了阿司匹林，人们发现还有一种药对救治心脏病有奇效，那就是硝酸甘油。你或许不会想到，一滴纯粹的硝酸甘油从桌上坠落到地面都会导致一场剧烈的爆炸，高温或是震动也会让它暴躁的炸裂。伴随着19世纪的工业革命，硝酸甘油的火爆脾气得到了应用，它掀翻地面，炸开矿山，也让战争的破坏性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痛苦。无数的房屋和桥梁被毁坏，无数的年轻生命在硝烟中消失。你可能更不会想到，医学家们居然发现了硝酸甘油在火爆脾性背后的另一种特性。伴随着硝酸甘油炸药的一声声爆破，炸开的不仅仅是矿山河道，更扩开了那条为心脏供血的路。从魔鬼到天使，硝酸甘油魔术变身。一种人类发明的化学物背后充满了看似矛盾的结合，也带给了关于科学双刃剑的种种思考。1840年的八月，法国历史最悠久的学术机构法兰西工学院迎来了一位来自意大利都灵的求学者，他就是28岁的索布雷洛。那时的索布雷洛毅然放弃了医学领域的研究，为了化学的理想来到了法国。在进入法兰西工学院后，索布雷洛投身于化学系主任佩罗兹的门下。在老师的指导下，索布雷洛的化学天赋得到充分的发挥，他接触到了各种有机物与消化反应的知识，并自己动手完成了各种实验。大学的几年学习平静而充实，可就在索布雷洛完成学业不久之后，一个迟到的发现却让这位年轻人震惊了欧洲化学界。1846年，索布雷洛特地赶到了意大利罗马，他向自己实验室的赞助委员会报告了这项全新的研究成果。委员会的成员们对这个新发现充满了兴趣，他们仔细地聆听了发现的整个过程。索布雷洛告诉大家，他把这个新化合物叫做硝酸甘油，并毫无保留地公布了制造硝酸甘油的方法。只要一份硝酸和两份浓硫酸的混合溶液滴入制造肥皂的副产品甘油中，就可以得到它。至于硝酸甘油有什么作用，索布雷洛坦诚地说，他目前还没有发现。

这正是他回到都灵大学后的研究内容。或许索布雷洛自己都没有想到，对于这种新物质的进一步研究会让他如此猝不及防，连整个实验室都几乎毁于一旦。在一次实验中，索布雷洛受伤了，当时他把几滴硝酸甘油滴入试管，下面用酒精灯进行加热，没有想到试管炸开了。闻讯赶来的师生们看到索布雷洛教授手破了，脸烂了，从脸到手都是鲜血淋漓的。他似乎已经感觉到了自己新发现的这个化合物脾气比较火爆，因为受热之后就会发生爆炸。实验室中的爆炸引发了索布雷洛的极大兴趣，他和一位同样勇敢的助手小心翼翼地继续着研究，并很快有了新发现。一次，一滴硝酸甘油从桌面掉落到地面，引发了爆炸。索布雷洛随即想到，剧烈的震动是不是也会让硝酸甘油爆炸呢？于是，他和助手想到一个实验，将一滴硝酸甘油滴在一个木板上，然后让一把锤子从半空落下去，结果砰的一声巨响，木板被炸得粉碎。反复验证后，索布雷洛对硝酸甘油的火爆脾气有了全面的了解。1847年，索布雷洛在都灵大学正式发表了演讲，这是历史上第一份关于硝酸甘油的专业研究报告。他证明硝酸甘油是一种烈性炸药，哪怕是加热或轻微的震动都会让它发生爆炸。19世纪的欧洲化学家们几乎都有一个固定的习惯，不管发明出什么化合物，他们都喜欢亲自尝一尝。索布雷洛也不例外，在合成了硝酸甘油后，他也亲口品尝了一下自己合成的化合物。他在报告上这样写道，自己用舌尖轻触硝酸甘油后，有种微甜和微辣的口感。他特别警告，千万不要被这种口感迷惑了，因为马上会导致严重的头痛，而且要持续几个小时。这番痛苦显然让索布雷洛印象深刻。不过，硝酸甘油为什么会引发剧烈的头痛呢？身为化学家的索布雷洛并没有沿着这个方向继续研究，但索布雷洛这个无意之间的发现却引起了一位医学家的密切关注。作为第一个发现了硝酸甘油的人，索布雷洛考虑到这种化合物的种种危险。

念，这位德国医学家对硝酸甘油治疗头痛的可能性充满了期待。赫林博士随即展开了一系列医学实验，招募来的几位志愿者自身都有过不同程度的头痛问题。连续一周的实验让赫林非常惊喜，在尝试了高浓度的硝酸甘油后，志愿者们的头痛问题有些加剧了，有些则得到了缓解。按照赫林博士的计划，接下来需要大量被稀释的硝酸甘油来展开更大规模的对比实验。为了保证硝酸甘油的供应，赫林还找到了一位化学家戴维斯，来帮自己研制更多的硝酸甘油。然而，事情的进展却出乎他的意料。1842年，9岁的诺贝尔跟随父亲，从瑞典来到了俄罗斯的圣彼得堡。这个少年继承了父亲对科学的兴趣，常常自己动手完成各种实验。来到了圣彼得堡后，诺贝尔的父亲开始制造并生产机床和炸药，还尝试着研制鱼雷。随着父亲事业的顺利发展，诺贝尔全家也享受到了稳定优越的生活。父母专门为诺贝尔兄弟请来了私人家庭教师。这个男孩在学习方面，尤其是在化学领域，表现出了不一般的悟性。诺贝尔的家庭老师是俄国著名的有机化学家尼古拉·杰宁。杰宁曾通过还原的方法，在世界上第一次获得了苯胺。正是这位老师的循循善诱，让诺贝尔彻底喜欢上了化学，并且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化学之路。1845年的一天，在意大利都灵的一间实验室里，化学家索布雷洛正在进行实验，无意之间碰洒的一滴液体坠落地面，爆炸轰然而至。这个意外炸出了一个全新的化学物质——硝酸甘油。索布雷洛对这种脾气火爆的物质忧心忡忡，担心无法控制它的破坏力。而在另一位年轻的发明家诺贝尔看来，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硝酸甘油必定会前途无限。1850年，17岁的诺贝尔走出家门，开始了自己的游学历程。他先是在美国和欧洲等国转了一大圈，最后来到了老师杰宁工作过的地方——法国工学院的佩罗兹化学实验室。诺贝尔决定像老师尼古拉·杰宁一样，在佩罗兹化学实验室继续深造，提升自己的化学实验能力。他在这里研习期间，终于接触到了神秘而威力惊人的硝酸甘油。那时，索布雷洛依旧强烈地反

安全可控地利用硝酸甘油的方法，让这种化合物真正具有工业价值。1861年以来，诺贝尔已经把未来的事业目标

0: 的引爆装置，把硝酸甘油封装在玻璃管里，再把玻璃管放进装满火药的吸管里，然后装上导火索。1862年5月的一天，诺贝尔兄弟三人一起来到湖边，他们把导火索点燃，丢入湖中，伴随着一声巨响，巨大的水柱冲天而起。这个实验证明，诺贝尔引爆硝酸甘油的设计思路的确有效，不过一切才刚刚起步，要实现工业化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后，诺贝尔获得了巴黎一家铁路工程信贷社的资助。有了足够的资金，诺贝尔在斯德哥尔摩的海伦堡正式成立了实验室。修铁路需要建隧道，打通隧道就得靠威力更大的炸药来开山破石。诺贝尔的实验室就是要为铁路建设提供硝酸甘油炸药。诺贝尔最小的弟弟埃米尔也是一个对化学非常感兴趣的人，在实验室他的任务就是净化甘油，然后把甘油加入到硝酸溶液中。但是1864年9月3日，诺贝尔因事外出，意外发生了，实验室随着一声巨响瞬间成了一片废墟，诺贝尔的弟弟和五位工作人员全在这次事故当中不幸罹难了。虽然失去了自己最亲爱的弟弟和那些朝夕相处的同伴们，但是诺贝尔从未想过就这样停下来。由于这场事故，诺贝尔的实验室被政府强制要求搬走，他们不得不搬到远离人烟的湖上，把实验装备临时安置在一条船上。在将近2年的时间里，诺贝尔不停地实验，希望寻求一种能够代替黑火药的更强有力的引爆物。最终，诺贝尔把目标锁定了镭酸汞。这种褐色的晶体对振动非常敏感，受到撞击或摩擦就会引发爆炸。1865年，诺贝尔尝试着用镭酸汞做引爆剂来引爆硝酸甘油。经历了数百次的失败后，设计方案终于成型。少量的镭酸汞作为引爆剂装入连有导火索的封闭木质胶管中，镭酸汞被引爆后，巨大的冲击波继而引爆硝酸甘油。这个设计理念不断改进，最终演化为镭管。镭管的出现被视为现代炸药发展中的重要的发明之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经济。

0: 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8: 牛皋被大小姐抓住之后，五花大绑，绑到前边，见到员外，见着爹眼泪都要下来了。咱们这儿来了一个人，把我那点心都给我吃了。员外挺嗨，闺女啊，心眼咋这么小呢？吃就吃了吧，想必他是饿了，这算什么呢？你重新再摆上点不就得了吗？不，他不说人话。他说些什么？他说他让他来保媒来了，让我嫁给他儿子。员外一听这火嘣就上来了。你什么东西你是？我这宝贝闺女雅在我的心尖相似啊，甚至于比我的生命都重要。我就这么一个闺女，说来保媒也得知根知底儿啊，得正经八百配得上我的女儿的，哪能这样呢？把人带来我看看。带来之后结果一问，姓牛叫牛皋。嘿嘿，员外可翻了，啪一拍桌，大胆的牛皋，这回万万没成想你能送上门来。来啊，把他绑到门外边，准备好了刀，我要亲自摘心。哎哎，员外你这可不对啊，我不就吃你们家几块点心吗？我说宝梅，你们同意算不同意拉倒啊。我觉得我那儿子长得跟天上左金童差不多少，这小姑娘长得跟玉女差不多，天生一对儿。一家女儿百家求啊，你至于要我命吗？员外听到这儿把牙一咬啊，牛皋啊，好吧，我让你死个明白。我问你，你是不是前敌的将军？是啊，大宋朝的自在逍遥王啊。对啊，

你是不是从前敌上燕云山那儿败下来的？对对啊，你败到何人之手？败到驸马手里了。你知道驸马那个人，他是何人吗？啊，额尔屯呢？我实话告诉你吧，他不是别人，他是我的亲外甥，他的母亲是我的姐姐，我是他的亲舅舅。哦，这么回事啊？哎，我说员外，你讲理不讲理？我在先帝上跟你外甥打，我没把他打跑，是他把我追得狗腚逃跑，我他娘的跑这儿来了，你怎么能还杀我呢？你不讲理了吧你？你我搞啊？就因为这么点事儿我就杀你吗？我再问你，有两个人你认识不认识？说谁？戈尔圣丹，戈尔雅丹。打你们大宋朝的陶禄正副印先锋官啊，认识，认识，这两个人呢？那圣丹出来了，我不让他打，让他交枪投降，说什么他也不听，我一箭把他射死了。那雅丹上来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一生气一枪把他挑了。哦，牛皋，那就对了。你知道这两个人是我的什么人吗？哟，牛皋一琢磨，我他妈吹呢，我吹牛呢，我吹错了，谁说？啊，他是你什么人？这两个人是我的亲侄儿，你给我们家断去了后代香烟，今天我焉有不杀你之理？员外。刚才不瞒你说，老牛大饭桶吹牛皮呢，我能杀了吗？老牛把圣丹给抓住了，这是真的，我可没杀他。吊到城头上百尺高杆之上，是他兄弟雅丹射他一箭把他射死的。那雅丹是岳雷给挑死的，与我有什么相干？员外听到这儿一阵的冷笑，牛皋啊，牛越是一家人所共知，所以今天非杀你不可，我扒出你的人心。完了，完了，完完完了。老牛一琢磨，他妈我的妈，这不是飞蛾偷灯自来送死吗？这我得想个招的挠啊我。哎，眼珠一转悠了，员外啊，行。人都说是什么呢？生有处，死有地，一点也不假。那么活该我他妈死这个地方。你说我怎么别的地方没去，偏偏我就到你这儿来了？喂，我说你叫什么名？我叫戈尔奇。哦，戈尔奇，行。临死之前咱结个鬼缘行不行？你说可以。你要吃什么喝什么，都达到你的满意。不不。我准备要辞别辞别我的母亲，再辞别辞别我的老伴儿，是不是？我的遗体是我母亲留的，现在你要扒去我的人心，父母发赠一毛不可损伤，那心给扒出去了，我不得跟我母亲说一声吗？我要离开我的老伴儿了，我不得辞别辞别我老伴儿吗？什么？嘿，员外听到这儿，哈哈一阵的大笑。牛皋，你太天真了！哦，难道说我把你放走？你回到你的临安，你去辞母，然后辞妻，辞完之后，我不等于把你放了吗？牛皋，脑袋一拨了。员外，看来你不懂，你不懂啊！你是北国人，哪能明白我们中原事儿？我说的意思，你在天井当院给我准备个桌，准备好了五供，另外有个香炉碗，拿来三炷香，给我准备几张纸儿。我母亲已经去世了，我呢
祭奠祭奠我的母亲，然后向我老婆一告辞。话说完了，你爱怎么杀怎么杀呗。员外是个大孝子啊，这一听，哎呀，这个牛皋看来是个孝子，这人还不错呢。仇归仇，我成全他的孝道。好，来人，准备绑绳给他松开，跑也跑不了。砖给摆上了，按照他的要求一切具备。牛皋往地下一跪，娘啊娘啊，您生我养我，我的身体是您给留的，父母发簪一毛不可损伤，连根头发都不行找，况且我的心要让人家给扒出去，这怪谁？谁也不怪。你儿子为了中原，为了国家尽忠报效，在两军疆场杀北国人杀的太多了，这叫一环一报啊。你儿子要找你行孝去了，您等着我啊。说完话站起身来。哎，老婆子，压根嫁给我那一天呢，你就是一朵鲜花插到牛粪上了。你给我生儿育女，立下神童，盖下庙了，只成想老了老了老伴老伴嘛，不能到百年了，为丈夫向你告辞了。这嘴嘟囔着，大伙儿听着，大伙儿没见过中原，就只是这个讲究，不是吗？老牛这眼珠子叽里咕噜叽里咕噜，低头往四外撒嘛，干嘛？学嘛跑道啊，我好跑啊。胡建吧，大伙儿以为他是跟他老伴儿说胡建吧，那来生再见吧，就这个意思。老牛是撒腿就跑啊，直奔门前。人没看哟，跑了，能跑得了吗？小姐往前一蹿身，一抬脚，嘡一脚，扑通，就像是个黑影壁一样躺那儿的。帮，哎呀，牛皋，你太可气了！闹了半天，你用计要跑，牛皋把嘴一撇，胡说八道，跑？我能跑吗？我成心逗你们玩呢。明白不？老牛今天让你们抓住，是诚心让抓住的。这句话说完，大伙儿气得过来要揍他，结果绑到庄爵之上，把刀子也拿来了。员外气得这一张脸都煞白呀，报仇的心切，拿起刀来到跟前要动手。老牛说：“别动手，你以为我真死是怎么着？笑话！老牛，我这一生露的脸你们都知道。哎，甭说别的，金兀术你们大王七进中原，死多少人你们知道吧？大宋朝那头死多少人，可能你们也知道。都说老牛我是大饭桶，怎么有能耐都死了，我饭桶没死了？我功劳比谁立的还都大，现在我的官赛过一切，所有的官都算上，谁有我官大？有能耐，牛皋，你有能耐，现在你还能使出？能啊，能，死不了。你以为我能死？居身潜将撒豆称病，挤过挤过眼儿，下包子，耳头一拧，刮大风，吐口唾沫，我把你全庄子我都给你淹喽。嘿，牛皋，事到如今你还吹牛皮，吹什么话？哎，你要不信我拘一个你看看。行啊，你拘吧。天灵灵，地灵灵，黑虎玄坛赵公明，你在哪儿呢？马上救驾呀。老牛往四外看，往天上瞅，大伙儿也让他唬得够呛，也往四外瞅。员外一看，人来了吗？没来。怎么没来？哦，披挂甲夜呢，马上就到。行了，我先他慢，我再拘一位。你还拘谁？王母娘娘。
嘿，王母娘娘听你的指挥，你放心吧。王母娘娘还不快到，营救法官等待何时？喊完了，直目瞪眼往四外看，大伙儿还在瞧着，喊得湿了吧唧的，汗毛眼儿有点发胀，这汗毛都立起来了。真的是假的？员外又笑：“牛狗，王母娘娘来没？啊，裹脚呢？那裹脚呢？暂时没来了。你纯粹是胡说八道，我哪有功夫和你耽误时间？把刀子往上这一举，老牛一看，我算玩完，完了。”把眼睛一闭，就在这个时间，从前门噔噔噔噔跑进来一个家人报：“回报员外爷，您师傅来了，让您有什么急事都马上放下，赶紧去迎接。”哦，哦谢呀！一转眼，师傅已经14年没来了。从我下山之后到现在没见面，授业恩师已至，赶紧迎接。到门前一看，门前站着一位出家的仙长，岁数也就在70多岁，慈眉善目，全身上下一身轻，怀抱胆尾浮沉，背后插着一口宝剑，在旁边带着一个人。哼，傻大黑粗啊，黑不出溜的，挺大眼珠子，金鱼眼往外囔囔着，脑袋扁，就像山拿刀把后脑勺给抹去一块一样，一看就看出来这个人心眼不全，傻，是天上来的。哎呀，师父，您老人家好，我给您磕头，起来吧。师父，您往里请。带着傻小子直接入了院儿。老道忽然间一回头，看见牛狗了。牛狗一个，哦哦哦，李太白来了，来来来，过来，给我送忙送忙送忙。老道并没有理他，迈步直接入了书房。师父，您老人家这么多年也没到徒儿我这儿来，徒儿我也没有去看您，因为家中的事务缠身，请您老人家原谅。二七呀，徒儿在，师父不挑你。说因为什么？师父只来了一趟，还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一直到现在，咱们按着盟约，我这才来。啊，师父，您别的先甭说，师父要问问你，外头绑的那个人，他是什么人？作为你也是一介的子民，你怎么随便绑人？啊，师父，您不知道。要说起来，他是大宋朝的自在逍遥王同台侯，一儿干殿下姓牛，他叫牛狗。哦，我再问你，因何绑他？另外，在他眼前盆里头放着一把刀，这是怎么回事？这一句话问得员外目瞪口呆，老半天答不上话来。徒儿啊，你下山的时候，师父曾经对你说了，说你不准杀人，你文成武就，不假，我还不允许你保国。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大王千岁禁不住这个人好刀啊，七进中原死了多少人，这是你知道的。所以说，我告诉你，下山之后不准保国，
你的武术，也就是说锻炼你的身体，你可以教徒弟，这都可以。既然你答应为师说不杀人，那么今天为什么要杀人？师父，并非徒儿我失信用，里头有原因。什么原因？你说说我听。师父，我两个侄儿，哥儿圣丹，哥儿雅丹，都死在大宋朝之手，而且哥儿圣丹是牛皋亲手把他捉住的，这件事人所共知，两个人死得太惨了，我要为我两个侄儿冤冤相报。孩儿啊，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刚才我的话你听明白没有？是牛皋和岳雷他们中原发兵打北国，到了黄龙府那儿杀的你侄儿啊？还是你侄儿奉命打到人家国都了，到中原了，死到中原呢？究竟谁打谁？怎么死的？因为什么死？说话说理，吃饭吃米。徒儿啊，你两个侄儿，你就应该阻拦他，不让他去保国。你没去，你打发他去了。两个人有能耐，结果当了前印先锋官，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可但是有样，死也是先锋啊，因为他在最前边嘛。既然打到人家中原，打到人家国都眼皮底下了，他死了，怪他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啊。今天杀牛皋，别说师父我来了，师父不来，你把他杀了，师父来了之后决意不会答应，把人放了。师父，徒儿遵命。老道也出来了。牛二将军一向可好？您受惊了。我就知道我死不了。老朋友听好吧，老朋友，哎呀，多年没见面，我怪想你的，可把我想坏来了。松绑松绑，绑绳松开了。这老牛也不客气，来来来，此地不是讲话之所，到屋里头一叙。大小姐这气呀，新化是你们家是我们家呀，好像到你们家一样啊。圈胳膊紧套，这个手就别提了。到里边老牛也没分三七二十一，咕咚一屁股坐在当间的。来来来，老朋友，坐坐坐坐坐，给员外先坐先坐先。两个人都坐下。老道回过身来，看了看旁边这个傻小子。徒儿，过去。他是你二大爷，给你二大爷磕头。他是我二大爷。哪儿来的？哪儿冒出来的二大爷？叫你过去磕头你就磕头，给二大爷问好。哎呀，二大爷你好，二大爷给你磕头了。耶，嘿，哎，有意思啊。哎呀，说话真好听，招人喜欢，不错不错，小子起了吧。

0: 我，水龙族。呦呦呦！哎呀，老朋友啊，你看这怎么说的？这是多年未见，我把你忘了。火龙族、水龙族，谁不知道？你在水里头能待三天三夜，这事儿我知道。啊，你好，你好，你好。哎，我说老朋友，刚才你让这傻小子给我磕头，管我叫二大爷，这事让我莫名其妙。他是干嘛的？再说了，就凭我的身份，我是一儿干殿下同台侯，自在逍遥王身战一千岁，他管我叫二大爷，他得合格，他不够格，他叫二大爷那不行，冒认官亲呢。牛将军，既然不明白，你少等片刻。徒儿，员外急忙站起来，师父，今天是整帮整底14年呢、啊，你把丫头叫过来，对她实说了吧。员外听到这儿，倒吸了一口凉气。哎呀，师父，能不能不说？如果要对他说了，岂不是要了我这条命吗？徒儿，当初师父已经对你说了，到了整帮整底14年，师父必到，你难道说要失约吗？员外听到这儿，脸色大改呀、啊，眼泪为眼圈一转，没有办法，谨遵师命。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0: 乐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

0: 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块9。
1: 哇，两双才79块9，怎么买？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9: 水龙祖让徒儿说实话，这闺女怎么回事？老牛愣了，这叫二大爷与那姑娘有什么相干呢？不到什么毛病，那等会儿把你告诉我，等着呢。员外开始不愿意说，能不能不说？不行，非说不可，不能失约。最后没有办法，一招手把女儿叫过来了。姑娘啊，我给你当爹当了14年，我不是你的亲爹啊。爹，你疯了，你怎么这么说话？孩子，我不想说，不过现在不说是不行了。想当初你师爷把你送到这儿来，把你交给我，让我呢拉把你长大。那个当时你娘还在呀，我两房妻子都不生育，后来通过高人一检查，我的妻子没病，是我 不遇了。

你来的时候，我孙子失命养你，而不是我喜欢你，我把你要过来如何？不是。可是，这一养你，给你雇了看妈、抱妈、奶妈。你来的时候，你才3岁，什么你都不懂。后来你逐渐着越来越大了。到你5岁那一年，你2位师娘是共同去世，得的是金口利呀。你险些丧命，哎，总之，为父我花钱若干把你抢救过来了。你这个孩子也特别明白事物。就这样一直处来处去，处到现在，你比我的生命还要珍贵10分。我拿你当我亲女儿，你师爷跟我定的时候把你送来就跟我说了，整帮整底14年他来娶你，把你求走。为父真有点舍不得呀，如果把你给求走了，等于勾走我3魂7魄呀。说至于再往下你怎么来的，一切一切为父不知，这件事你得问你师爷去。啊，爹，怎么还有这么一段隐情呢？师爷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善哉善哉呀！要说起来，你是中原人呐，你可不是北国人呐。要提起你的父亲人所共知，是岳飞的磕头把兄弟，岳飞马前张宝，马后王恒，你是张宝的女儿。他们在风伯亭被绞死之后，秦桧要抄你全家满门家眷，你的母亲悬梁而死，你和傻小子是双胞胎，他叫张桃，你叫张宪娘啊。我呢把你们两个给抱上高山，我抚养不了这两个，只有把男孩留在了山上，把你交给我的徒弟戈尔齐。而今我来娶你，主要目的何在？让你回中原认祖归宗。你是中原人，我不能把你留到北国。过去给你二大爷磕头，这是你牛二大爷。老牛这一阵早就受不了了，眼泪噼里啪啦往下直淌，就站起来了。孩儿啊，过来过来过来，我的闺女哦，我的儿子哦，过来吧。两人都过来了，老牛一边搂着一个是放声大哭。老牛是热心肠人呢，想起来兄弟的死，万把钢刀扎到肺腑相似，以为你们家挖苗断根了，没成想还有俩呢。孩儿啊，哥怎么开始别管我叫二大爷，就管我叫爹得了，管我叫二爹吧。大伙倒劝气，老牛来了，你别哭了，那哭已经事情都过去了，有这两个孩子这不是喜事吗？哎哎哎哎，执泪停杯，摆上酒宴吃喝。酒宴摆讲上来，水龙族看看自己的徒儿，这颜色可太难看了。亲爱的女儿马上就要带走了，当爹的这个心呢都碎了。水龙族用手一指贤娘，你马上要走了，你有什么打算没有？
跟你爹还有什么说的没有？县娘这么半天一句话没说呀，双眉紧皱，事有所思，仿佛有千言万语还没有说出来一样。火龙族就这一问，姑娘一转身到员外的跟前，哭痛跪倒在地，抱住双腿是放声大哭。爹呀，有生身父有养身父，我很小来到您的家下，您把我培养到现在，一腔热血倒在我的身上，女儿我哪能忘恩负义，转身而去把爹您给扔了呢？爹呀，您现在心里怎么想的我都知道，您不用说了，我不走，我是坚决不走，我就在您的面前我孝敬您，最后您百年入了土了，抓把土我把您埋了，立上石碑了，然后我再走。爹我不走。哎呀，这一番话感动的这袁伟真不知道如何是好，双手搀起了姑娘是呜呜呜放声大哭。丫头，就你这一番话，你爹呀死也瞑目了，没白培养你，养个小猫小狗都有感情啊，何况是个人。如果你一语不说，你转身而去，我这心呢就凉死了。孩子，你说什么爹都答应你，不过你不能留在这儿，你还是回去吧。爹我不走，师爷我给您跪下了，我死也不走，我要伺候我爹。如果说让我走也可以，怎么办？必须带着我爹，不带着我爹我不走。大伙一看这姑娘真有心呐，感动的员外真不知道如何是好啊。最后在酒席宴前，老牛提出来，哎，我说老兄，要说起来咱俩岁数那上下也差不多少，谁管谁叫哥哥，谁管谁叫弟弟，那都可以，是不是？你说你这闺女要撒手给你带走了，你真撒手放了你，我看这意思你得坑死，这是其一。其二，这丫头又是个有心人，你让她硬走了，她觉得良心有愧。你说她留到北国，她是中原上将的后代，这玩意儿合适吗？干脆你就跟着一块去就得了。水龙族一看徒儿啊，那你就跟着一块去吧。师父，我给您磕头了，什么我都能依您，我都能听您的话，至于您让我卖国求荣投到中原大营去，这件事情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我宁可死。老牛一看怎这么死心眼呢？你不是说了吗，燕云山大驸马那是你的外甥吗？哎，不瞒你说，你那外甥他说不上身上有什么毛病啊，我儿子牛奇还有月霄啊，跟他打了十来趟回合都脑袋疼，回去都疼得掉下马去了，现在什么事儿都明白，就是脑袋疼得要死。那什么毛病呢？是水龙族旁边急忙接过来了。哎呀徒儿，那不是我给你的温黄桶吗？难道说你给他了不成？师父，正是因为这个孩子小时候就没有父亲了，姐姐我给带回家，孩子文成

0: 无咎。
1: 打算让他前敌上立功，所以说我把温皇统我送给他了，因为我对您已经发下了誓言，我永不保国了，所以说我给他了，让他前敌上立功。水龙族听到这儿摇了摇头啊，徒儿你好糊涂啊，师父给你什么意思？留个纪念，你大家大业一旦间有人抢你怎么办？所以说我为了让你防身所用，你不能拿他出去杀人，你交给你的外甥，你把武艺又倾囊而赠，让他拿着在前敌两军疆场之上，是不是替你杀人呢？你是不杀人的刽子手啊你呀、啊、师父我错了。好，既然知道错了怎么办？师父奉劝你随着牛二爷够奔宋营，你去见你的外甥，你可以把温皇统要回来，因为你是北国人，师父不能劝你投降大宋，我不能奉劝你，你把温皇统要回来，你女儿愿意陪着你回来，哎，然后再陪着你回来，如果你要不回来的话，这件事情就是你的责任了。老牛一看，行行行行行，老祖你甭说了，甭说了。他比谁都明白，这件事情他保证能够做得到。另外还有一样，我说哥们儿，你外甥是东床大驸马，金兀术现在是八进中原，刚开始。如果往下要是不打了，黎民涂炭，万民倒捐，三军之苦，刀兵的劫数，大将的劫数，完全都免了。他有资格，有权利，他也能够接近金兀术，因为他是金兀术大驸马嘛，可以劝他岳父听兵罢战，把八九二弟我国的皇上放回来，把人马退出长城，从此罢兵不战，我们元帅就这么个条件，没其他条件。你看这样做是不是你积德了？不但你收回来温皇统，相反罢兵不战了，你呀、啊、你还立功了呢。哥们儿，这件事我看不难吧？牛二爷，我随着去可以，温皇统我肯定能够要回来，不过什么，他已经做了驸马了，怕的是官身不由自己，如果退不了兵，不能够罢兵不战，这件事情那我就无能为力。行行行，就这么办了，就这么办。起身吧，老祖没有跟去，回山去了。单表老牛带着侄小子，带着侄女，另外员外哥儿齐跟着，书要简短一句话，回到了宋朝的连营。到连营门口，甩灯立烟下了马，我都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呀，守前门的过来一大帮，给员外施礼，这是员外啊，是我的哥们儿，好朋友，给我看点儿，咱好好伺候，我进去报一声去。老牛转身往里就跑啊，到里头见到了岳雷呀、啊，把话秃了半块吧。这一小说，员外来了，是东床大驸马的亲舅舅温皇统，那是这位员外的，他来收温皇统来了，而且他还能劝他外甥，让他退出长城，罢兵不战。好啊！哎呀，岳雷一听这高兴，率众亲自出来迎接。

0: 一张纸画个鼻子，多大的脸呢？大家室里都是徒步而迎接呀。感动的员外真不知道如何是好啊！我对人家来说我是个罪人呢。我把文皇统交给我的外甥了，人家现在两员大将，现在疼得都要活不了了。 我不是罪人吗？人家还这么迎接我，赶紧下座祭，还礼，众星捧月。岳元帅亲手拉着员外的手，携手揽腕，入营来到中军大帐，按着宾主坐下来之后，先上茶盏。
1: 后上点心，又上果木，紧接着吩咐下去准备酒宴。招待，干嘛呀？刘备摔孩子要买人心，主要是为让他诚心诚意到前敌上说服他的外甥。就这么着，大家在酒席宴前，结果一谈论这件事情。 这员外开诚布公，一句不瞒。我外甥，他的能力，一切都是我教的。我跟水龙祖师傅学的一夜倾囊而赠，我教给了这个娃娃。我不能去保国。我跟我师傅已经说了，今生今世誓不杀人。
0: 可是我差一点点，我杀了牛二爷。牛皋一看，别提这个，别提这个，咱哥们，你给我闹着玩呢，这事儿我不懂。我大伙一看，哟，还有这么一段隐情呢。说我今天来了，我要立功赎罪。至于我的外甥，我能否把他说服，两可之间。为什么？我是一介草民。 他是朝中的官宦，况且他是大驸马呢。如果他能够退兵，退出去回去劝他岳父，太好了。如果不能，最低的一项，我可以把文皇统要回来。你们谁有能耐，谁打谁，此事与我无关。一甩袍袖，我可以回转我家。 员外，多谢您老人家。吃喝完毕了，说明天再出去，这赶趟别着急。不，我马上出去，因为我是北国人，我不能在你宋营里头多待呀。啊，我马上出去见我外甥，把事情完全都说明白。
1: 要回了文皇统，从前敌上，我就走了。员外，那您带多少人马？我给您派将士，不用。我只带着我的女儿，我带着县娘，好吧？带着县娘，两个人收拾齐整，直接出前营，来到外边，命人往在金营里头送信。
0: 告诉驸马，就说：“戈尔齐，我要见他。”有人往里头一通禀，哎呦，我舅舅怎么来了？他怎么在前敌上出现？从哪来的？回驸马爷，从宋营里头出来的。嗯，不对。
1: 我舅舅怎么能从宋营里出来呢？备马抬槊，抱头说呀：“飞身上坐骑，披挂整齐了，直接出来，来到疆场之上，抬头一看，正是自己的亲舅舅。”咦，员外带坐骑， 手中只拿着打马藤条，挂着刀。舅父，您怎么从宋营里头出来了呢？孩儿啊！

你甭往下问了。舅舅今天来有两件事，是第一，因为你是我的外甥，私人角度说，旧生之情，舅舅也不能往井里头推你，你应该听舅舅我的话。说第二，我跟你要一样东西。先说头一条，两国相争，各保其主，两军将场，刀兵之苦，大将的劫数。我两个侄儿那么大的本事，死了没有？死了。我太揪心了。说金兀术这次是八进中原，可不是我说他不对呀，他有点太好战了吧？因为什么舅舅我不保国呢？最主要就是说，不必要的相争，不必要的死人，舅舅我不愿意这么做。孩儿，你现在已经做了驸马了，你有这个资格，你身份已经到了，你可以有权利马上退兵退出长城。别打了，人马退出去之后，你可以回到朝中，到黄龙府见到你的岳父金兀术，相劝于他。说老这么来回打，什么时候能够结束？死人死的太多了，他罢兵不战不打了。北国不单说有好处，中原也是如此啊。孩子，我是为这件事情而来。第二件，你把文皇统给我吧。什么？大驸马不提然还罢了，听到此伸手摘下来抱头说要和

0: 豆九零八，
1: 乐豆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豆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2: ，Listen，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0: 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曾国藩遇险惊魂，回到白杨亭，到了家了。哎呀，一到这家乡，曾国藩举目观瞧，眼前一片银白的世界。那边说下雪了没有？都是笑啊！全家百十多口都在这等着。你不服这个不行。曾国藩做大官的，全家当族的人全仰仗着他呀，所以他这一回来备受尊重。全家人往左右一闪，曾国藩迈步回到家里，往正房一看，正房变成灵堂了。往里边一瞅，素蜡高烧，高悬着母亲的遗容，老太太的画像有在那摆着。往棺材头前头一看，有灵牌，一品诰命太夫人姜氏之灵柩，全是武功，周围都是挽联呐、啊。这里头一片洁白。曾国藩一看母亲的灵柩，肝肠寸断，一跺脚：“娘啊，儿回来了！”扑到棺材头上，顿足捶胸啊，一口气没上来。背过气去了。那个是真的，这可不是演戏。曾国藩大教子啊，您说这帮怪物，您翻开史书看一看，凡是做大事的英雄领袖一流的人物，大部分都是孝子，没几个混瘪犊子。跟那混枪枪的也能做大事，不过那玩意儿放屁吹灭灯寸劲儿，大部分都是孝子。不有那么句话吗？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啊！没有老娘身从何处来呀、啊？曾国藩在半路上那心都碎了，恨不能泪声双翅飞回来。今天回了家了，见着娘的灵柩，能不难过吗？一口气没上来，死过去了。哎呀，全家乱套了，赶紧抢救，摁人中，捶后背，爬了前胸。好半天曾国藩明白过来了，然后呢告诉我，快把棺材盖打开，我要见见我娘的遗容。哎，棺材盖没定呢，就等着曾国藩回来。好几个人把棺材天挪开，曾国藩扒着帮往里观看，一瞅老太太很安详的在里边躺着，头顶金，脚踩银，里边全是殉葬的东西，穿得整整齐齐。一瞅母亲的仪容啊，受不了，接茬又哭，真是哭的昏过去几次。他爹一看，算了，快把棺材钉死，快点快点快点。棺材盖盖好了，卯上大钉子，要不然曾国藩太难过了。这众人就苦劝啊，苦罢多时，曾国藩止住悲声啊。几个兄弟围着，大哥到厢房坐吧，您太累了，到厢房吧。哎，曾国藩这才到了厢房， 老爹居中而坐，姐姐妹妹们左右环绕着，都是一家人。有人递过手巾板来，曾国藩擦擦眼泪，哎，爹，我娘什么病死的？心口疼啊，心口疼。怎么我从来不记得我娘有这种病？你当官不久啊，你娘就害了这个病了，三天两头的心口疼。那为什么不告诉我呀？我在北京可以请最好的郎中给抓最好的草药。我的意思啊，是告诉你，可你娘呢，认为着你刚当官，把这事儿一告诉你呀、啊，你心情就乱了。你一乱了呢，耽误活，耽误工作呀。所以你娘不让我告诉你，娘啊！曾国藩一想，我娘啊，在紧要的关头还想着他儿子，怕影响我的思绪，瞒着我不说，看来处处事事替儿子着想，这样的娘上哪儿找去？哎，接茬又哭，大伙儿一瞅，别哭坏了身子，此案吧，苦劝多时，曾国华进来了，大哥，没吃饭吧？啊，饭都准备好了。吃完了之后，时间早着喝呢，咱们再谈。大伙一劝吃饭吧。等进了餐厅吃饭，曾国藩忽然想起来了，还有康福呢，光顾哭了。康福哪儿去了？一问王经七，王经七说在外边候信呢，他一直没进来，快请进来，请进来。康福闻信，迈步进了屋了。到屋里一看呢，在座的都是人家当家子，都是老曾家的曾氏家族，哪个都有身份有地位，自己是外伯央，而且从地位差的太悬殊了，所以他又吞出去了。一开始啊，大伙不以为然，觉着二十多岁一个小伙儿，干嘛跟曾国藩这么热，这么亲密呢？曾国藩对他怎么这么好呢？容曾国藩详细介绍了经过，特别是重点说到是自己的救命恩人的时候，大家是刮目相看，全站起来。哎呀，闹了半天是救命恩公，恩公请上，受我等一拜。康福一看哪受得了，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各位不敢当不敢当，我应尽职责。有人搬了把椅子让康福坐下了，这时候曾国荃在旁边站起来了，满满的倒了一杯酒。恩公，我代表我们曾氏家族敬一杯，太感谢你了，请。好吧，我确之不恭，多谢多谢。康福接过来，干，再谢谢，随着又归座。曾国藩利用这个机会啊，唠了唠家里的事情，重点就谈到他娘病前病后的经过。曾国藩一边听着一边掉眼泪，那饭能吃得下去吗？也就是点到为止。说这话的时候天黑下来了，大家呢把房间都收拾好了，康福住到哪儿，曾国藩住在哪儿？曾国藩一听，干什么？我不能睡觉，我替我娘，我得守灵啊。国华就说：“大哥，您一路上太疲劳了，您看您，两腮深陷，眼窝都塌了，两眼布满了血丝，您得歇歇呀，太劳累了。哎，不要说，母亲的重病之时。”我没熬过一碗药，没侍奉过一天，其罪大矣。为我娘守灵，我还怕累吗？不必多说了，我今天晚上一定要。

净了。灵堂之中就剩下了曾国藩。曾国藩用金盆净了手之后，换好了孝服，满身的重孝，然后给母亲的灵柩上了香，大拜四拜，然后站起身来，围着灵柩转了几圈，站着母亲仪容的向前抬头看着。哎，娘啊，哎呀，叫着娘的眼泪下来了，脑子里是无限的回忆啊。他还记得清清楚楚，小时候读书的那时候，家里的本来挺富裕，使奴用备，那去念书去，让谁送不行啊？母亲不放心呐，必须亲自送，亲自去接。暑往寒来，从来没有间断过。母亲在灯下教给自己怎样读书，怎样做人。因为他爹呀，什么也不是，就这曾林叔啊，这个人挺窝囊，出人将士，主管全家的事儿，那是当家人，教育孩子也是夫人的事儿。他这五男四女几乎都是夫人栽培起来的，母爱母爱呀，那真了不得呀。曾国藩就想，那时候都是娘去送我呀，一直把我拉扯成人，后来成了亲，有了孩子，本来我都是大人了，可是母亲还拿我当小孩。特别是29岁的时候，我进京做官呢，记得清清楚楚，母亲非要送我不可。那时候到了11月份了，天寒地冻，阳风皎雪呀，谁劝也劝不了。娘一直把我送出10里地呀，到了老三嘴还要往前送。曾国藩就拦着娘：“您留步吧。”老太太就说：“孩儿啊，到了京城之后，好好做官呐，千万记住，为人一定要忠厚，居官一定要正直啊，不准奸盗邪淫，不准有辱曾氏家门，你懂吗？”儿记住了。好啊，既然这样，你就注意吧啊，别忘了经常往家里写信，全家人都挂念你。娘您放心，我肯定经常写信。这老太太简直所有的话几乎都说尽了，最后终有一别，曾国藩走了。他还记得走出2-3里地下回头一看，娘白发苍苍，那风吹着白发，老太太还频频向自己招手，这个印象太深刻了。到了北京之后，一闭上眼睛，娘就站在眼前了，因此每过一天，每过一年，思乡的心非常切，但是公务甚忙，没有假期呀。那么后来呢，就是前些日子皇上钦点赶奔江西为国选拔人才，做乡试的正主考官，咸丰皇帝特为批准给他1个月的假期，那就这个任务完成之后回家可以待1个月。曾国藩非常高兴，这回一家人可以团聚，可以见娘了，好好的尽尽孝。没想到全白了，全都不存在了，娘两个居然没见着。想起母亲在重病之中怎么思念自己啊，别跟自己介绍了，娘躺到床上谁都不想，就是想自己，嘴里捣鼓着自己的乳名宽衣，乳名叫宽衣，宽衣呀，宽衣呀，老叫他。后来老太太重病的时候说不出话来了，指挥那柜子，大伙不明白这老太太什么意思啊，把柜子打开要看看她的衣服，老太太摇头，看看

0: 一眼手是拿出来，老太太摇头，还是老头子理解他的心意，拿出个小箱，里边有几摞子是曾国藩给家里来的家信，你是要这个吗？最后老太太摸了摸这些信，头一歪，于是唱词。多么想念大儿子，曾国藩瞅着仪容，想起这些往事，这眼泪啪嗒啪嗒啪嗒掉下来。此时此刻，曾国藩是万念俱灰呀、啊！什么功名，什么利禄，哎呀，都没有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娘不在，这是最大的遗憾，哭吧！这一晚上没闲着，思前想后，光掉眼泪。眨眼之间，天四亮四不亮了。曾国藩觉得头有点疼，迈步来到院里看了看，星星还有，但是不多了。天已经放了鱼肚皮色，在院里他转了那么一圈，到大门口再看看吧。开了大门，下了台阶，看了看对外的草坪，外面是个大广场，挺宽的。刚到这，他一看，远处有个小黑影，窜的跳的跳的窜的。仔细一看，是康福。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来的，康福正在练拳，他也没惊动康福，转身回院，刚迈步一转身的功夫，就听后脑勺金风响动，不知道是谁呀、啊，在后头斜肩铲背，就是一刀。那曾国藩虽然是个文官，身体健壮，啊，头脑反应灵活，他感觉到恶风不善，知道不好，往旁边一闪身，啊，咔！这一刀劈到门框上，由于用力过猛，这一刀砍进去有二寸深，这拔这刀就费劲。曾国藩利用这机会撒脚就跑，等这刺客把刀抓出来，你看，曾国藩跑出去了，噗，刀交单手，砰，奔出一只飞镖来，枪镖。一道寒光奔曾国藩的后脑勺，哎，你说这曾国藩还有两下子，赶紧往下一蹲，啊，这镖贴着脑袋顶上，这爸，来来来来，钉到厢房的房山上，掉到地上。这个事情就发生在几秒钟，他刚往下一蹲，后边的刺客大面部就跳到眼前了。把刀就举起来，哎，曾国藩在那蹲着，抬头一看，看清了，此人周身上下一身黑，面罩青纱，看不清五官，就知道是个年轻人吧，要不手脚不能这么麻利。曾国藩一闭眼，完了，听说我在半道没死，死在家里头了。这刀刚举起来，后边来个人，谁呀？康福回来。康福一看，跟我忙，嗷的一嗓子，这刺客一哆嗦，回头这么功夫，康福就到了近前了，上底一晃，底下就一脚，正蹬在这刺客腿肚子上。这刺客横着噔噔噔噔噔噔噔出去六七步，好悬没摔到那。刺客见识不好，转身上前是飞身便跑。康福啊，就喊：“各位，快救大爷！”值夜班的人有的是啊，尤其这是快天亮了，东西厢房出来好几十号，抢救曾国藩。康福利用这机会一转身一撩上墙追赶刺客， 康福就追起来了。西人话，这谁胆子多大，赶跑的曾府来行刺，你活腻了，说什么我也得把你逮住，我绝不能叫你跑了。这时天已经就亮了，那刺客一口气跑进大山里头去，大山里头空无一人呢。奇怪的是，这刺客跑着跑着不跑了，一转身停身站住，把这刀往地上一插，干嘛？等着康福。康福这时就追到近前了，你好大的胆子，你竟敢行刺！这人把脸上的青纱摘下来，一拽，哥，你看我是谁？康禄，我兄弟。哥，你挺好的，您受惊了。哎呀，兄弟，康福回头看了看，没人跟着，这心才放下，紧走两步来到康禄近前。兄弟，你怎么干这个呀？谁叫你这么干的？大哥，小孩没娘，说起了话长，没人跟着吧，咱哥俩到树林里好好唠吃唠吃。好吧，康福也想问个究竟。哥俩进了树林了，找了一平川地方席地而坐。康福把刀也拿回来，往背后一插，大山空旷无人，唠多高的声音也没人听见。康禄这才说，哥，你不是拿着棋子儿去摆棋市去了吗？为了挣钱还债啊，我到了越州了，我还回去找你去，没找着你，听说你跟几个年轻人走了。
1: 是啊，
0: 你走了之后家里连吃的都没有，我怎么活呀我呀。后来跟着我几个朋友到外边闯荡天下，我听说咱们家着了水淹了，房子荡然无存了，也不知道哥你上哪儿去了，干脆我就在外头混吧。你怎么混的？你干什么了？哥你放心，缺德的事儿咱不干，走的正，行的端，正大光明啊。哥，实不相瞒，我参加太平军了。啊，你加入长毛子了啊？哎呦，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前文书说到曾国藩在家中遇险，有个刺客，这刺客呀，康福做梦没想到是他亲兄弟康禄，在特定的条件下，特殊的环境，哥俩相遇，感慨颇多呀。你毕竟是一个娘肠子爬出来的，哎，尽管水火不同炉，你得坐下谈谈心呐。当哥哥的能不疼兄弟吗？问康禄，你怎么回事？啊，康禄觉得挺骄傲，就把自己参加太平军、加入拜上帝会的经过讲述一遍。原来这康禄啊，跟几个年轻人漂流在外，没吃没喝呀。要凭着他的能耐，有两下子，别看十几岁，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哎，有点五八哨。要说杀杀抢抢，蛮可以做到，但没说嘛，老康家辈辈也是当官的，康氏家风，所以受这种束缚，康禄就想，缺德的事不能干，宁愿饿死也不能抢，也不能夺呀，那成什么了？饿了3天没吃东西，头有点发晕，腿发沉。哎，正在这时候，遇上一伙太平军。太平军头裹着红巾，腰系红带，背大刀，拎长矛，又说又笑的来了那么一伙，那有好几十。康禄一看啊，太平军。长毛子，那是老百姓一提就这么回事儿。那个时候怎么叫长毛子呢？满清的装束，清装都大辫儿，你看嘛，前的这半截剃的溜光，后边留着大辫子，是这种装束。那前明明朝的人都是拢发包巾，男人也留头，把那头发拢到上面，整个嘴儿拿簪子一别。太平军呢？就留头，你不梳大辫，所以他一留头呢，朝廷这满清就污蔑他们，管他叫长毛子，那意思他不剃头留着，故此得名。所以老百姓呢也叫长毛子。这康禄虽然没见过太平军，听说过，今天头一回亲眼目睹，他一看来了，哎呀，听说是太平军走到哪儿烧杀抢掠，什么坏事都干了。我试探试探是不是那么回事，我3天没吃东西了，我装装相。到枯桐就躺在道边上了，俩手捂着肚子，确实也是饿。正好这伙圣兵走得近前，一看呀，我这人怎么了，看这兄弟怎么了，大家就不走了，过来把康禄给围住了，摸摸头摸摸手，其中有个上年纪的，看他这样小脸焦黄，大概是饿的吧，来来， 把他背到前面那村里头，给他弄点吃的。就这么的背着康禄进了前面的村子了。康禄眯着眼看着他们进了村子，既不打骂老百姓，也不杀也不抢，而且见着老百姓还挺客气，他心一翻个，哎呀，跟传说的不一样啊，这太平军挺好，挺仁义啊。等做好了饭，有人喂他，这一顿光白米饭吃了有三碗，哎呦，这回可撑饱了，精神头也足了。那上年纪的太平军就跟他说：“老弟啊，哪儿的人呢？”“我是湖南沅江人。”“
6: 哦，
5: 家有什么人？”“没人了，就有一个哥，现在生死不明。”“
6: 哦，
5: 那你想干什么呢？”“
6: 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呢。”“
5: 哎，你不知道就加入我们太平军得了，你看我们有吃有喝，你跟着我们干有多好啊，你成为一名圣兵。”“
6: 那你们是干什么？”“
5: 干什么的你不知道，我们的天王啊，就是我们的大哥呀，就是洪秀全呐、啊，哎，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北王韦长辉，南王冯云山，翼王石达开呀、啊，那是我们的头领啊。我们加入了拜上帝会呀、啊，我们大家都是兄弟，你要加入你也是弟兄，人人平等啊，我们都是上父上古皇上帝的子孙呐、啊，妇女皆姐妹，男人皆兄弟呀、啊，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要过太平盛世啊，加入我们有多好。这一做宣传工作，康禄心活了，一想也走投无路，加入吧，就这么接受了洗礼，加入了太平军。由于他表现挺出色，有人领着他见了总头领罗大刚罗将军，因为这支人马归罗大刚管。罗大刚一看新收来的圣兵，一瞅小伙还不到20岁，精兵强干，表扬他几句，说你练练什么能耐我看看。他平唐五四一练，行啊，行行行，合格的圣兵啊，小兄弟好好干，将来提拔你的官职。他觉得受了表扬了更高兴。没几天罗德刚把他找去了，小兄弟跟你说点事儿，你是湖南本地人
6: 啊？啊，
5: 我是沅江的。有个人你认识不认识？
6: 您说吧。
5: 姓曾叫曾国藩呢、啊、听说过，那是湖南那大官是湘乡县的人，没想到我们把他逮住又叫他跑了，对此事我实不甘心呐、啊、原以为把他借到长沙砍头示众，哪知道被人给救走了，因为公务甚忙我们来不及追捕，既然你认识他，这么办行不行？你办一个特殊的事情，你呀、啊，赶奔他的家乡去一趟，把这狗头给我砍下来，我必有重赏。得了，领导叫干什么干什么呗，分派特殊的任务了。他没见过曾国藩，这名他知道，所以康禄接受了特殊的任务，带着应用之物，掏着赶奔湘乡县。就到了白杨坪曾国藩的家，其实他守了一天了，他没敢轻易下家伙，他一看曾府的人太多，灯光明亮，一下弄砸了就麻烦了，自己死与不死是小事，完不成任务是大事。啊，等啊等啊，等到天似亮似不亮，曾国藩出来透空气，他一看机会来了，这才下手。没想到他哥保着曾国藩呢，现在成了曾国藩的贴身保镖了，你说这事儿弄的。所以哥俩席地而坐，各诉前情，这康禄把经过一五一十讲述一遍，康福听完了点了点头，哎， 阴差阳错呀。兄弟，哥不怪你，别加入长毛子，别听他们穷白话。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卖瓜的哪有说瓜苦的？嗯，兄弟，哥哥就你这么一个兄弟，不乐意跟你分手，跟我一块干吧，我把你领去见曾大人。曾大人好人呐，要跟哥还在一起，有吃有喝，将来前途无限，有多好啊！兄弟，跟我回去。哥，别往下说了，别往下说了，我跟你看法不一样啊。太平军才叫好人呢，天王洪秀全才是真正的大人物。我跟你说了，我加入了拜上帝会了，我是一名圣兵。我发了誓了，我不能反悔呀！我要跟着太平军，跟着天王和东王，我要干到底。哥，就凭你满身武艺，你跟着姓曾的干什么？跟我干得了。我领您回去见见罗将军，您肯定得当大官，咱们哥俩形影不离。您说那有多好啊？再说别说，咱这么说吧。各执一词，立场都不变。兄弟劝哥哥加入太平军，哥哥拉兄弟投靠曾国藩，最后是争执不下呀，谁也不肯让步。最后康福一看，兄弟，行了，我不劝了，你人大心大了，好不好？希望你好自为之吧。我是跟定了曾大人了，你呢，爱怎么地怎么地。你加入太平军也好，你干别的也好，总而言之一句话，一步俩脚印，可别做缺德事儿啊！咱们老康家的家风你可不能忘记。哥，你放心，在任何情况下我不能做缺德的事儿，我一定听哥哥您的，我绝不能侮辱康氏家风。康福一想，时间待长了引起怀疑来了，干脆见好就收吧。哥俩是洒泪分别。哥俩怎么的？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观点，那玩意儿很难统一啊。就这么的，哥俩分手了。那么康禄回去怎么交差咱不提，康福回来也没敢提刺客是他兄弟，那该说的说，不该的说也不能说。所以他回来之后见着曾国藩，一说刺客叫我撵跑了没抓着，曾国藩说算了。就在这一天，曾国藩一下就病倒了，病了。你想，连日的疲倦惊吓，接二连三遇上刺客，要不就叫人逮住了，这人能受得了吗？母亲在死了，悲痛过度，好几方面加工，曾国藩是一病不起，这病还挺重的，还全家人赶紧请郎中给会诊，给抓药，安下曾国藩闹病养病，咱暂且不提。就在曾国藩刚病倒的时候，湖南省城长沙就陷于炮火包围之中啊。长沙可就危险了，一场大战就在眼前。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光说曾国藩曾国藩曾国藩了，眼前的形势咱得讲讲。现在太平军呢，风起云涌啊。再我说，当初有段书叫《天津血泪》，专门说太平军的，还有一部书叫《百年风云》，也专门介绍了太平天国，您不陌生吧？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就是天王洪秀全。洪秀全呢，是广东花县官禄部村的人，当初也是读书的，就因为到广州科考屡试不第，怎么也考不上， 其实洪秀全有学问呢、啊，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下笔成词，文不加脸，那么高的学问考不上，什么原因？后来才发现考场太黑暗，得递门包，不递够了足够的钱不能点你，所以洪秀全一怒之下把书撕了，发下誓愿，我不读孔孟书，不穿清朝衣，不吃清朝的饭，我要改天换地，另立一个世界。后来跟他的好朋友冯云山俩人创办的拜上帝会，不知道您看过那书没？这玩意儿说有没有这事儿，咱也不敢肯定。据说这洪秀全呢、啊，一病病了40天，水米不沾唇，不吃不喝，等醒了之后眼睛还倍儿亮。问他你怎么回事？他讲了，我上天国了，我上天国了，到了另一个世界了。我父亲是谁呀、啊？是耶和华，我哥哥是耶稣，我是老二。哎呀，我的圣母玛利亚，我都见的那是另一个世界，那个地方金沙的铺地，到处都是葵花鸟，人人相敬如宾，有吃的大家吃，有穿的大家穿，一片祥和的景象啊！我爹跟我哥哥告诉我了，叫我创办拜上帝会，我就是拜上帝会的教主，我要另立一个世界。得不得不得，这么一说，跟南王冯云山到广西各地方去传教，那阵儿太黑暗了，老百姓啊，特别是受苦的人，一听他们宣讲这个教义，加入拜上帝会，有吃有喝，免灾免难，谁不感兴趣？受苦的穷人全都拥护。从起事到如今才1年多的时间，太平军就发展到几十万人，攻必取，战必克，所向披靡，以摧枯拉朽之势横冲直撞。清政府那些贪官污吏、腐败无能，一听说长毛子来了，一听说太平军到了，哇，全跑了，往往就剩下空城一座。所以在拿下衡州之后，天王洪秀全做出决定，让西王萧朝贵、翼王石达开领精兵5000攻打省城长沙。湖南整个就震动了，朝廷也震动了，那个速度之快令人不可思议啊！歇马店一战就消灭了清军1000人，太平军是直插长沙，哇，到这就给包围了。大本营设到长沙南关外的庙高峰，到了庙高峰构筑工事，加大炮，准备攻城。长沙城里可乱了套了，湖南的巡抚叫骆秉章啊，骆秉章就因为丢失了16座关城受到处分了。咸丰皇帝大怒，降旨把他革职，把他革了职了，但是革职留用。现在新任的湖南巡抚叫张亮基，还

0: 没走马上任，走到半道还没来呢。骆秉章虽然被革职了，临时还得掌管全省的大政，还得管理这些事儿。他真没想到太平军来得这么快，一夜之间到了长沙了，吓得他是魂不附体，马上下令关闭城门，关闭城门。长沙是一座古城，过去的时候有11座城门，后来到清朝的时候改了，现在剩了7座城门，以南门外为主啊，所以城门全都关闭了，城里的人是人心惶惶。骆秉章一看，赶紧召开紧急会议，参加这会的都是重要人物，其中有布政使叫潘铎，按察使岳兴案，长沙府的知府叫梅不宜，长沙县的县令叫陈必业，善化县的知县叫王宝生，还有一位客串的不在这居官，此人姓罗，叫罗饶典，原来是湖北巡抚，他娘也死了，回家守制，现在在家里待着没事儿。由于形势紧急，骆秉章把他请来做高参，文武大员30多号。再看这骆秉章啊，五官跟那包子差不多，跟吃了苦瓜一样，那嘴都咧着。都来齐了吗？报告大人，没来齐。水陆提督报起报，报军们没来。没来，不等了。现在咱们大家先开会吧。各位啊，众所周知啊，黄冈石桶天下大乱呐。现在蹦出个法秘叫洪秀全，蛊惑民心，举其造反，罪在不赦。长毛子十分猖獗呀，聚众几十万，出泉州进了咱们湖南，现在直扣长沙省员呐。现在是兵临城下，将至壕边。本府昨天晚上算计过，我们长沙的守军老弱病残不超过8000人，以8000之众怎敌几十万法密？现在我们长沙难保啊，各位有什么良策尽管讲来，各位各抒己见吧。啊，哎，那位说骆秉章怎么这德行啊？心乱如麻呀，这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他担着责任呢。皇上先警告他了，你现在被革职了，为什么革的职？你防守湖南不利，丢了那么多府县，如果你再把省城给丢了，肯定脑袋得搬家呀。骆秉章在官场20多年，那是老油条啊，他现在心里头着急，着急什么呢？新巡抚怎么还不来呀？你要一接任我就走了，我就卸掉千金债了。他又恨太平军怎么来得这么快，还没等我走呢你就来了，所以他开这会他哭丧着脸让大伙发言，30多号全没词儿。下一步是如何是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3: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4: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事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9: 3、2、1，
1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2: 我来了，
1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4: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5: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6: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7: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8: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9: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20: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4: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
2: 孩子们，
5: 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6: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6: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6: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6: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6: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娜，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娜，
6: 琳娜，
7: 琳娜，
8: 琳娜，
9: 琳娜，
10: 琳娜，
11: 琳娜，
12: 琳娜，
13: 琳娜。
14: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5: 儿啊，好好改造。
16: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7: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美羊羊，
9: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0: 一月，二月，
1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1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1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1: 对呀，对呀。
1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1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够

0: 敢吗？
1: 老板娘，你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2: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5: 爸
6: 妈，
5: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啊？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个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1: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1: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4: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进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

今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3: 乘客们，
2: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4: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2: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4: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6: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7: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8: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9: 搬家了，
10: 搬家了，
11: 搬家了，
12: 搬家了，
13: 让名人搬家了，
1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

0: 浓。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6: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5: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7: 开飞机
8: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5: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9: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5: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0: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5: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1: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5: 走基层，听民生。
12: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3: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又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14: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15: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6: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0: 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5: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滨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0: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5: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5: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7: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领导，一点敬意，
0: 一点感激。
2: 领导，
3: 领导，
0: 领导，
1: 领导，
4: 领导，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

0: 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 儿啊，好好改造。
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4: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5: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6: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4: 爬山去不去？
5: 不去。
4: 游泳呢？
5: 不去。哪儿也不去。
4: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亲爱的，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一月，二月，
3: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2: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3: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2: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3: 对呀，对呀。
2: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3: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2: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3: 加油。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9: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3: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10: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11: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2: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3: 我刘备，
14: 我关羽，
15: 我张飞，
1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6: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4: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6: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吗？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4: 爸
5: 妈，
4: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6: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7: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8: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9: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10: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1: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2: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6: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0: 喂，爸爸。
7: 喂，宝贝儿，
0: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7: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0: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8: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0: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8: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6: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9: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0: 爸爸，
9: 还没睡啊？
0: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9: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0: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六岁时，
1: 妈妈不是要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0: 三，二，一。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4: 哇，好美哦！
1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哎，闺女啊，
1: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0: 好好，哎呦，闺女啊，
1: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0: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2: 哎，好。来啦！
1: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1: 听，

0: 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1: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0: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清暑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5: 横要平，竖要直。
6: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5: 哎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7: 内蕴中国字。
5: 请问孔府那么贼？
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

0: 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8: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9: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7: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0: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1: 忙着呢，找别人去。
9: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2: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3: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2: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4: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5: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

0: 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2: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 BMW 就是公交车、 bus、 地铁、 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4: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3: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5: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6: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7: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
3: 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0: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0: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0: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

0: 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3: 公车、地铁、步行，
4: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1: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6: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5: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6: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5: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0: 三，二，一。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6: 三百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1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1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1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他就要为他肩负责任。
1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0: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5: 横要平，竖要直。
6: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5: 哎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7: 内蕴中国字。
5: 请问孔府那么贼？
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喽！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4: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7: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8: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
9: 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7: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10: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11: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12: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7: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3: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2: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3: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

0: 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1: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老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4: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二八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5: 威社稷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6: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7: 啊，
6: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5: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哦，好美哦！
1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绵，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那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中山风雨，
13: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4: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5: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6: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5: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7: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咋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哎，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1: 好，好。
2: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啊！怎么了？
3: 我不能动。
2: 技术精湛，
4: 我是医生。
2: 再多一分关切。
5: 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6: 家里电箱坏了。哎呦，
2: 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7: 小心点儿。
2: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8: 快带孩子离开。
5: 以本分，多一分，
2: 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7: 很好。
9: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亲家呢？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 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

0: 扶植，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2: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的案子。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无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谁领先的位置？刘翔，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0: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1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1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不会写的字。
1: 想听。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爷爷是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江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用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8: 最怕麻烦。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6: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7: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8: 1100万，
9: 1500万，
10: 2500万，
11: 5000万。
7: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8: 我出1亿，
10: 我出2亿，
8: 5亿，我出8亿，10亿，
10: 20亿。
12: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6: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上。

0: 事，乐享生活。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3: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啊！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御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

0: 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大家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5: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6: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4: 爬山去不去？
5: 不去。
4: 游泳呢？
5: 不去。哪儿也不去。
4: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2: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

0: 止境。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直面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

0: 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1: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2: 五星红旗迎风飘。
3: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4: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5: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4: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6: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的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4: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7: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4: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9: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9: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1: 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1: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4: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5: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6: 爸爸，什么是爱国？
17: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6: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7: 你爱我们的家吗？
16: 爱。
17: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6: 不会。
17: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6: 嗯。
17: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6: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8: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9: 低碳的生活，咱得
20: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1: 少用点纸，
22: 多栽点树，
21: 少坐点车，
22: 多走点路，
21: 少开空调，
22: 多开窗户，
21: 少坐电梯，
22: 多爬楼梯，
23: 少点懒惰，
24: 少点研究，
23: 少点装修，
24: 少点垃圾，
23: 少点奢侈，
24: 少点攀比，
23: 少点包装，
24: 少点排场，
23: 少点浪费，
24: 少点排放，
23: 少点污染，
24: 少点遗憾。
25: 嘘，少说两句，
24: 行动起来。
20: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6: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7: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6: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7: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6: 太慢了， 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7: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6: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0: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1: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2: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3: 乘客们，
2: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4: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2: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4: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

0: 架构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百万。
1: 十次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9: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8: 普普通通。
9: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8: 还行吧。
9: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8: 一般。
9: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8: 凑合吧。
9: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8: 妈妈，我好累。
9: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0: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2: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1: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3: 开飞机
14: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1: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5: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11: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6: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1: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7: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11: 走基层，听民生。
18: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7: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9: 小鸡炖来了、
20: 儿童玩具不能当做化妆品使用哦。
2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2: 看，小金盾，
2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3: 妈妈，
2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 还有
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3: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4: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 好啊，
1: 是啊，
5: 真不错，
4: 好嘞，
5: 真
4: 不错呀，这个
1: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3: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到了。
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3: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6: 幸会幸会幸会，
17: 多多指教。
1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真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2: 我来了！
2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1: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

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扬血神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哎呀，妈，弄死了！
5: 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6: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班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非物质文化遗产100多眼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你好，您的快递。
10: 好的，谢谢。
11: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看吗？
13: 好看。
14: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11: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7: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

0: 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清淡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 挺好的，
7: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
3: 好生活。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8: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
8: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1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1: 妈妈，这题我不会。
1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0: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15: 黑黑的天空低垂。
1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5: 虫儿飞，虫儿飞。最思念谁？
1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3: 怎么又回来了？
1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3: 好，
1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1: 妈妈，我最爱你了。
14: 宝贝，妈妈也爱你。
13: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9: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9: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 你怎么太过分了？

0: 考虑
1: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6: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2: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2: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下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先生你好。
6: 你好。
5: 还在为找不着对象而头痛吗？还在为找不着对象而胃痛吗？还在为找不着对象而膝盖痛吗？还在为找不着对象而后脚跟痛吗？
6: 没痛啊。
5: 看那边。痛不痛？
6: 痛痛痛痛
5: 痛痛就对了。先生，我就是不相亲就得死俱乐部，我们相亲俱乐部的成功率达到了100%。如果你对对象不满意的话，你只要跟他说我讨厌你，我马上换下一位相亲对象，直到你结婚为止。
6: 真的？
5: 签合同吧。
6: 好，那我先看一看。
5: 看看什么合？看那边。好吧，合同已经签完了，我马上给你安排相亲对象啊。哎，对了，先生，有没有什么要求？
6: 要求就是我要一个女人，一个活着的女人。
5: 大哥，我说话直，你别在意。你看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能不能条件别那么苛刻？
6: 苛刻吗？再说我岁数比你大呀。
5: 不管怎么样，我一定会给你安排，直到你满意为止。等着啊！
6: 瞅你自己一脸褶子，还在这说人家呢。哦。
7: 你是王小宁？
6: 是，请问您是？
7: 不结婚就得死相亲俱乐部呢，徐美丽。
6: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7: 呀，手破了。坐，咱们就开始谈正事儿吧，好不好？
6: 好好好好。
7: 咱俩什么时候结婚？
6: 结婚，咱俩赶紧第一面结什么婚呢？
7: 不好意思，我是个节奏比较快的人，所以干什么都得快。
6: 那你节奏快，你也不能见面第一次就结婚呢。
7: 那结了婚之后，你介不介意跟我的父母一起住？
6: 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跟你父母一起住，哪有结婚？
7: 咱俩有了孩子，你介不介意孩子随我的姓？因为我觉得我的姓比你的好听。
6: 你孩子爱随谁姓随谁姓，反正我也不跟你结婚。
7: 咱俩要是离婚了之后，财产能不能多分给我一点？因为毕竟我也是个女人。
6: 什么玩意儿，离婚财产都没跟你结婚，上哪去就离婚去？
7: 来，这是我给你写的遗嘱，你看看有什么要补充的。
6: 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就整成遗嘱了？中介，中介，不是这什么玩意儿啊？怎么就这见面就整成遗嘱了呢？
5: 你要是不喜欢，你可以说你讨厌他。
6: 哦，对，我跟你说，我讨厌你。
7: 你刚才说什么？
6: 我说我讨厌你。
7: 你讨厌？
5: 这怎么？
7: 怎么？
5: 没事，没事，就是死了而已，没关系。我给你换下一位，直到你满意为止。
6: 不是，哎，
5: 等等，
6: 不是，气性也太大了。不是，我一说讨厌。咔就死一个，一说讨厌，咔就死一个，不行啊！我是一个好人，我不能再去害人了。
8: 啊！你是王小宁啊？
6: 我是，您是？
8: 我俱乐部的呗，叫我小红。
6: 哦，
8: 朋友们都管我叫泰森。
6: 你好，你好，
8: 坐。
6: 好，
8: 不好意思啊。 来的时候没吃饭，就自己随手从家拿了点。有点渴了，喝不？
6: 我不喝，不喝，不喝。我也太讨厌他了，但是我又不能说，太为难了。请问，小姐，芳龄几何呀？哎
8: 呀，哪有第一次见面就问人女孩子年龄？30。
6: 30，好好，比我大2岁。
8: 咋的？不喜欢呢？
6: 喜欢喜欢，特别喜欢，我就喜欢年龄大的。
8: 喜欢呢？哎呀，太好了，我还以为你会不高兴呢。其实我骗你的，我45了。
6: 多少？
8: 45。不喜欢？
6: 喜欢，我就是喜欢年龄特别大的，因为我从小就缺乏母爱。请问那个小姐有什么爱好啊？
8: 平常赌赌钱。
6: 什么呀？
8: 赌钱。
6: 啊，这个
8: 不喜欢。
6: 喜欢。我们平时休闲的时候可以打打小麻将啊，那个斗斗地主啊，
8: 对，
6: 玩玩小钱，其实无伤大雅，是不是？
8: 小钱谁玩啊？不刺激，玩就得玩大的。
6: 多大呀？
8: 10来万吧。
6: 哎呀妈呀！
8: 怎么这么客气呢？上来就叫妈叫半天了。来来来，缓会儿，啊，呀，不行，吃之前我得先去清清肠道啊。哎，我走的时候，你不许碰我的鸡啊。
6: 我肯定不碰，你放心吧。
8: 我还是不放心，我拿走。
6: 你上厕所你拿个，你上，那你酒不带着呀？
9: 怎么样，先生，这回这个还满意吗？
6: 满意。
9: 你不满意，你可以说讨厌的。
6: 我不行，我不能说讨厌，我一说讨厌他就该嘎一下。我不能害人，我跟你说，我特别满意。

0: 满意，我就喜欢他，我就要跟他结婚，我特别满意，我特别喜欢他。
1: 太好了，这就是成功的第一步吧？那你们就继续浪漫吧啊！
2: 妈呀，不好了，厕所没纸了。
3: 那你是怎么？
2: 我一般不用，我就是给你提个醒。
3: 你也太细心了。
2: 其实吧，我刚才寻思半天，我觉得跟你还挺有眼缘的，咱俩指定能过好。所以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决定把我最喜欢吃的烧鸡分给你吃。来，
3: 那个我就先不吃了，我手脏。
2: 这说哪儿去了，手脏还能脏过我的手啊？
3: 实在是太讨厌他了，但是我又不能说他。王小宁，王小宁，你要记住，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优点，你一定要发现他的优点。其实从这个角度看，他跟人类还是蛮像的，也不会特别的让人恶心。
4: 你一人嘟囔什么呢？
3: 啊，那个，没什么，我就是这不是咱们两个第一次见面，我有点害羞，而且我发现你的背影很美。
2: 妈呀！
4: 你
2: 是第一个说我美的人，我太开心了，我已经想好了，我非你不嫁，
3: 我非你不娶，
2: 真的呀，
3: 小红。
2: 叫我泰森，来吃鸡。我也吃，你放心，我以后肯定好好对你。
3: 你放心吧，我也会好好的对你，我要好好的保护你，我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来，咱们吃椒飞鸡。
2: 好。哎，你有没有水？
4: 怎么了？
2: 吃多了噎死我了，死。
3: 小红，我没说讨厌你啊，总计。
2: 来，怎么了？怎么了？
3: 我又没说讨厌他，他怎么就死了呢？啊！我才刚刚爱上他。
2: 不可能啊！我看看，哎，这不是我们俱乐部的。
4: 这不是你们俱乐部的。
2: 保安，保安，他怎么进来的？不要急，我给你安排一个我们这条件最好的，保证能让你满意。保安，他怎么进来的？
3: 苍天哪，你为什么会如此的捉弄于我？你知道吗，让我自己爱上他有多么困难，多么不容易，而且我爱上他又不会爱上第二个女人，我要用一辈子来抚平我内心的创伤。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你好，我叫王小宁，请问您是？
5: 我是白白。啊，
3: 白白。
5: 对。
3: 啊，好，
5: 我是俱乐部的。
3: 对。名字太美了，非常洁白的名字，非常适合你。
5: 谢谢。
3: 请坐。
5: 是，谢谢。我说你也长得。不丑啊，怎么一直没女朋友呢？
3: 因为我在等你嘛。
5: 哦，花言巧语的男人不能死。
3: 你说什么？
5: 没，我说其实我还有点事儿，得先走啊。啊，
3: 不，你不能先走。那个你还没把电话号码留给我呢，咱们下次怎么约会啊？
5: 有缘会再见的电话。
3: 不是，咱们就是有缘分，你知道吗？我从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属于我的，你知道吗？
5: 不是，
3: 我们两个非常有缘分。
5: 我们第一次见面，你
3: 不是第一次见面，咱们坐下来再聊一会儿吧。
5: 不要这么纠缠我好吗？我很讨厌你。
3: 你说什么？
5: 我讨厌你。医生，医生啊！
2: 来，
5: 你看他怎么？
2: 白白，怎么这个不满意吗？
5: 当然不满意，这样的。
2: 没关系，我马上给你安排下一个相亲对象，
5: 是
2: 保证你满意。
5: 好，
2: 谢谢。
5: 谢谢。
6: 不结婚就得死相亲俱乐部了，
3: 讨厌你！
5: 讨厌你！
7: 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8: 我们这个节目呢，叫《马路吉他手》，顾名思义，就是有说有唱有跳。我未曾见过你，年轻的朋友们在一起。

0: 你在这旁边干嘛呢？
1: 我不给您伴舞呢吗？
0: 我以为你这找窝呢。
1: 这叫怎么说话呢？
0: 您这形象都不美啊。
1: 哎，您别说啊，您这个弹唱技巧还真是不错。
0: 您别这么夸奖我啊，刚练了没几天，属于业余爱好。
1: 哦，这么说您不是专业演员？
0: 我可不是专业的歌唱演员。
1: 那您是？
0: 我是一名交通民警。
1: 哦，这警察呀？
0: 是的。
1: 警察也会拨了这玩意儿？有点下子呀，我以为你们就会罚款呢。啊，
0: 谁呀？你这位同志怎么说话呢？这是啊，我告诉你啊，罚款那是因为他违章啊。
1: 别逗了，谁不知道啊？你们警察就指着那点罚款提成发奖金呢。
0: 冲你这么一说，看来你这个同志对我们警察还有点成见。
1: 嗯，没有，反正不敢惹你们。
0: 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处罚呀、违章啊，那都是我们执行公务啊。实际上，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警察也愿意跟别人交朋友。
1: 别逗了，谁敢和你们交朋友？
0: 怎么了？
1: 俩眼睛一瞪，跟红灯似的。
0: 我告诉你，这就是你这个人对我们警察的偏见。
1: 是吗？
0: 我们执行公务以后，私下里我们也是普普通通的人呢。也有我们的业余爱好啊，也喜欢交朋友。
1: 是吗？
0: 你不信的话，等哪天你到我家去一趟，我领你见见我那几位琴友。
1: 哦，什么琴友
0: 啊？琴友听说过吗？
1: 什么呀？
0: 那都是我在马路上认识的马路歌手。
1: 马路歌手
0: 没见过吗？
1: 哦，我知道了啊，就是马路上胡弹乱唱的小痞子。行，你们警察怎么交这朋友啊？
0: 那都是我的好朋友啊。
1: 不是，那你怎么跟他们认识的？
0: 这话说来可长了，
1: 你说吧，
0: 我给您介绍介绍。你看我上岗执勤那个地方是交通干线，离着立交桥不远。那天正赶上我执勤，我就发现这立交桥下边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
1: 出车祸了？
0: 不是，我走过去一看才明白，原来是几个挎吉他的小青年正跟一个卖萝卜的农民那儿起哄。
1: 哎，怎么起哄的？
0: 我给你学学。
1: 你来来。
0: 阿妹儿啊，别在这卖萝卜嘞！什么地方您就卖啊？赶紧走呗！你先等着再走。

0: 谁呀？
1: 我。
0: 你是哪位啊？
1: 警察。
0: 警察呀、啊？
1: 对了，
0: 你过来嚷嚷什么呀你？
1: 嚷什么呀？
0: 啊？你是哪位啊？
1: 警察，看见。
0: 谁是警察？
1: 我是警察。
0: 是真的吗？
1: 是真。警察有假的吗？
0: 你没穿着警服。你是警察
1: 啊？
0: 警察不穿警服啊？
1: 啊
0: 啊，
1: 应该穿呢。
0: 啊，怎么没穿啊？
1: 这不洗了没干的吗？
0: 行，感情就一套。
1: 那怎么了？
0: 那也得戴个警帽啊。
1: 啊，是得戴啊。
0: 警帽怎么没戴
1: 啊？戴啊。
0: 怎么不戴啊？
1: 有这么大号不就戴了吗？
0: 这脑袋是够个儿啊。
1: 这你甭管。
0: 那你说你不穿警服，你有什么证明你是警察呢？
1: 啊，那
0: 嗯、
1: 啊，我是便衣警察。
0: 便衣警察，
1: 便衣
0: 那也不对呀、啊。
1: 怎么不对呀、啊？
0: 你要是真警察，你就得懂得警规。
1: 谁说我不懂了？
0: 你懂警规吗？
1: 当然得懂了。
0: 那我得问问你
1: 啊，
0: 你警察遇上违章事故，走上前来，应该先怎么样，后怎么样？
1: 应该先敬礼后说话。
0: 你敬礼了吗？
1: 我敬，不就没给你敬礼吗？同志，给您敬礼。
0: 你看这就对了，是吧？
1: 稍息。
0: 立正，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找您汇报一下，咱俩谁违章啊？
0: 你这过来就嚷嚷，我知你要干什么呀？
1: 干什么呀？
0: 啊，
1: 不许唱歌！
0: 你跟我说干嘛？
1: 你不许唱歌。
0: 谁呀？
1: 啊，你。
0: 哦，您说了半天不许我在这儿唱歌。
1: 对了，
0: 你看警察先生，您要早这么说，我就清楚了。
1: 嘿。
0: 不让我唱
1: 了吧，
0: 唱歌
1: 这回不唱了。
0: 我想那唱歌我就唱，
1: 哎，
0: 小声那哼哼我嗓子眼痒痒啊。
1: 什么毛病？
0: 星期天我把娱乐想啊，交通给他违反了哪一章
1: 啊？
0: 你从脖子红脸巾过来就让，
1: 不许唱。
0: 难道不怕有损你的形象？
1: 啊，顾不了。
0: 你声音大态度我怎么接受啊？你凭什么不让我歌唱
1: 啊？不许唱，就是不许唱。
0: 我唱我就唱、我不听你这套里个浪、说出道理我就走、说不出来你就是黑猫警长。
1: 我成黑猫警长了。
0: 黑猫警长，黑猫警长，你别嚷、
1: 我叫
0: 你，这警察还抢琴呢。
1: 对了，不许你唱。
0: 警察，警察，警察，你别嚷！我看你急得要发疯。
1: 我看你再唱。
0: 停！停！停！你干嘛呢？你这
1: 不是，这主任太客气了。
0: 你什么态度？你也太不冷静了
1: 啊！
0: 像你这样能解决问题吗？
1: 这主任软硬不吃怎么办呢？
0: 你本来有的同志对我们警察就有些偏见，你再不注意方式方法，
1: 嗯，
0: 像你刚才那样，那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能激化矛盾。
1: 那应该怎么处理啊？
0: 这回这么办吧，
1: 啊，
0: 还是同样的事情，下边咱们俩调一个个再来试试。
1: 怎么调个？
0: 你去那个青年伙伴，你看看我怎么处理这事情。
1: 我去那起哄的。
0: 怎么样？
1: 行，
0: 咱们俩再来了。
1: 那看你这警察有什么能耐。
0: 来了啊，
1: 起哄谁不会？
2: 是。老毛，你慢点走，听拉住你的手。
1: 同志，同志，银河，熟人，白毛警长。
0: 我怎么成白毛警长了？
1: 怎么今天您当班啊？
0: 今天不是我执勤。
1: 那您出来溜达什么？
0: 我看你们几位在这儿唱歌影响交通、
1: 啊、
0: 想跟你们几位在这儿聊一聊。
1: 甭聊，我们知道今天啊我们把你得罪了、您看怎么办吧。您是公了还是私了？您要公了呢，把我们哥几个往局子一送，奖金你也到手了。您要私了，您把你们哥几个叫出来，您是武术拳术擒拿术，我们哥几个奉陪到底。警察大人您看着办。
0: 那你要这么说，今天我可要跟你们练一练。
1: 行，别怪我泰森可不客气。
0: 哎，不，我可不跟你们练打架。
1: 那练什么？
0: 我今天想跟你们几位在这练一练琴。
1: 哦，练琴。
0: 你看我今天公休没有事情
1: 啊，
0: 想跟你们学学弹唱技巧。
1: 哎，别逗了，警察大人跟我们练琴。
0: 你看我是真心实意的登门拜师
1: 啊，
0: 你们几位还不想收我这个学生？
1: 真想学吗？
0: 真想学啊。
1: 那你弹两下我看看。
0: 不过咱不要在这里弹、这里影响交通，街心花园环境又好，到那儿我给你们唱上一段
1: 啊。行行行
0: 啊，
1: 那
0: 来把琴给我。
1: 看看有什么基础，没进出我还不教啊。你
0: 你看看我的演唱基础怎么样
1: 啊？你来吧，
0: 给我多挑点毛病。
1: 哎，甭客气。 咱们看看这个

0: 客人，有两下子呀、啊。
1: 你们看看我的演唱基础还凑合吧？哎，
0: 太棒了！
1: 是吗？
0: 太好了啊！我们要知道你有这水平啊，我们绝不在你这露怯。
1: 没关系，没关系。
0: 我们在您面前弹琴呢，啊，那就好比是李连杰面前晃膀子。哎
1: 呀，不能这么说，是吧？
0: 飞刀花面前耍脑子，
1: 哪能这么说话去呢？
0: 马拉多纳面前亮脚掌子，
1: 哪这么学俏皮话啊？是不是？
0: 您别说，嗯，这回我们算服您了。
1: 怎么样？
0: 今后有时间好好教教我们哥几个。
1: 咱们谈不上谁教谁啊，都是年轻人，又有共同的爱好。既然这样啊，咱们今天就算交了朋友了。
0: 行，
1: 以后咱们多加联系，互相学习。
0: 行了，嗯，有这话垫底，今后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您只管说话。
1: 那我就请你们几个协助我搞好这一带的交通秩序。
0: 那没问题啊。
1: 怎么样？
0: 从明天起，嗯，只要是您当班，我们绝不在这儿给您添乱。
1: 这就对了，
0: 我们上西单起哄去。哎，
1: 哪儿起哄也不行啊！
0: 您别说啊，真想不到警察还有这两下。
1: 您刚才说了，这都是我们的业余爱好啊，爱好广泛一点，对我们本职工作都会有帮助。
0: 都有什么好处啊？
1: 您看，我们跟舞蹈界的朋友交一交啊，跟他们学学形体，哦，运用到我们指挥交通上，让您看着特别的美，
0: 看着舒服
1: 啊。跟相声界的朋友交一交啊，跟他学习点语言的技巧，哦，遇上事故了就会发生语言的作用，
0: 还真有用。
1: 您说是不是？
0: 那这个弹琴有什么用呢？
1: 您看，这不11快到了啊！我们局里边为了配合交通安全宣传啊，举行了一台大型的歌舞晚会，哇，有我一段吉他弹唱，
0: 那太好了。
1: 要求的是连唱再跳，哎呦，可是我那儿呢缺几个伴舞的啊。既然你们几位又能唱又能跳，啊，我就邀请你们几个给我伴一下舞，怎么样？
0: 那没得说呀！啊，我们保证帮忙。
1: 我演唱的歌名叫《我的未来不是梦》，
0: 嗯，这歌好。
1: 可我填的呢是交通安全的词儿。
0: 那没关系，您唱什么词儿我就跳什么舞。
1: 我唱出什么歌词你们得配合什么样的舞蹈动作，
0: 保证没问题。
1: 你看今天朋友也不少啊，咱们俩先在这彩排一下，
0: 在这练一下，
1: 咱们这叫警民合作，配合交通安全宣传。
0: 那咱们开始。
1: 现在开始啊，
0: 我先给您亮个相。
1: 行啊，开始了啊。
2: 太阳下我们头上的国徽闪烁，
1: 哎，不不不不，哎哎，我叫你给我伴舞呢，你这干嘛呢？
0: 我这不给您伴舞呢吗？
1: 你这是伴舞吗？
0: 您唱什么词儿我跳什么舞啊，
1: 都给我配合上了吗？
0: 你唱的什么词儿啊？
1: 我唱的是太阳下我们头上的国徽闪烁。
0: 你看着太阳下，嗯，我们的国徽在闪烁。啊，
1: 这么闪烁？
0: 啊，闪烁。
1: 不过我得有个要求啊，你的动作还得美一点。
0: 哦，还得温柔一点。
1: 温柔一点。
0: 啊，可以可以。
1: 咱们再来了。
0: 咱们再来。
1: 正式的啊。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那个给大家说一下啊、哦，一会儿呢，小严就要从这儿晨跑过去，然后呢，我要在这儿给他一个 surprise， 我要在这里向他表白。来了来了，
3: 没想到你我就呜呼呜呼。
2: 那个小严，小严，我去。哎，幺二零吗？哎，医生，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医嘱，我好好照顾他啊！好好好，谢谢医生，谢谢医生啊！哎呀，
4: 大哥，大哥，我警告你啊，家里以后这么乱，你再不收拾，我就不和你合租了。
2: 小妍妍刚从医院回来，正睡觉呢。
4: 他怎么？
5: 是挺香的，
2: 是这个他呀，刚才撞树上了。这个医生给他诊断叫闭合性颅脑损伤，中枢神经系统紊乱。呀，
4: 确实是有一些没听懂啊。
2: 具体说就是撞蒙圈了。
4: 嗨、哎，你早说蒙圈吧，蒙圈没事儿、啊，我就经常蒙圈。哎，
2: 他这个是间歇性的失忆。你说我现在又联系不上他的父母。我只能勉为其难的照顾他一下。
4: 那你就照顾吧，咱们仨这么多年朋友了，你照顾我放心，我先回房了啊。
2: 你确实够哥们儿啊，
4: 加油。
2: 呦呦，醒了。
6: 这是哪儿啊？
2: 这不是咱们。
6: 你是谁呀、啊？
2: 我是谁你不认识了吗？真不认识我是谁了吗？哦，那要是这种情况的话，我是你男朋友。
6: 我记得我好像没有男朋友。

0: 你失忆了。
1: 我失忆？
0: 对，你失。你看，这是你的诊断书。
1: 我有个疑问。
0: 什么疑问？
1: 我什么时候瞎的？
0: 啥意思？
1: 我如果没瞎，我怎么可能答应你的追求？
0: 是你确实是记错了，当时是你追求的我。
1: 不可能。
0: 可能。可能是你当时被爱情撞昏了头脑。
1: 不可能。我就算把我脑浆给撞出来了，我也不可能去追你呀。
0: 不要这么残忍。我知道你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但是毕竟确实是事实。咱们病马上就会好的啊！不哭啊！
1: 我不是哭，我生病。
0: 那是哭什么？
1: 我是哭，我怎么找了你这么个男朋友？
0: 没事，习惯就好了啊！咱俩刚处的时候也这样，哎，没事，抱。
1: 不对啊！哎，你给我爸妈打电话了吗？
0: 没有。刚才你在睡觉的时候啊，阿姨来了，然后现在下楼买水果去了。这样，你先回屋休息一下，然后阿姨回来我叫你，好不好？
1: 你叫啊！
0: 啊，好，
1: 脑壳疼。
0: 金静，快出去！
2: 有事吗？
0: 我们能不能求你给我帮个忙？
2: 你说说。
0: 我现在缺个妈。
2: 大潘，我知道，你从小就缺少母爱，但恕我直言。我这么漂亮的女孩生不出你这样的儿子。哎呀，
0: 不是，我跟你说，不是我缺，是小妍缺。她呀，现在非要下楼去找她爸妈。你说，她现在需要静养，哪能下楼啊？所以我现在需要你，帮我去演她妈。
2: 那你直接演她爸不就完了吗？哎呀，
0: 我刚才一冲动，直接演她男朋友了。
2: 太不要脸了，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趁人之危。
0: 不是，确实没控制住。
2: 那你这样小心露馅儿啊！你是演人男朋友，
0: 帮帮小妍就当，好不好？
2: 行吧，我也该为友谊付出了。哎，给我两个小时化个老年妆。
0: 用不着，你就不用化，现在就挺老的。
2: 你说什么？
0: 不是那个，我说你现在就挺好的，但是还需要精雕细琢一下。
2: 是，来来来，别打扮，毕竟是个这么漂亮的女孩。
0: 来，照顾。
2: 怎么，这个行不行啊？你说我这要是扮上了啊，我像老人吗？
0: 小妍，阿姨回来了。
1: 真的？啊。哎，我妈在哪儿呢？
3: 在这儿呢。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0: 地上的云朵像我。说。
1: 妈妈。您好，
2: 女儿，
1: 女儿，
2: 你好，
1: 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0: 啊。没事啊，你是他妈？什么初次见面？你是他妈
1: ？Sorry， 口误。哎，妈妈，我有一个疑问，
2: 你说说，我听听。
1: 我爸呢？
2: 他爸。
0: 你编的吗？
2: 我
0: 快点
2: 啊！你爸他
1: 出差了，该下去了。妈妈，我还有一个疑问，
2: 你说说我听听，
1: 为啥咱俩口音不一样呢？
0: 其实是这么回事儿。刚才阿姨回来的时候啊，不小心喝了一杯开水，把舌头给烫秃噜皮了。
2: 烫大了，烫肿了，大舌头啊！
0: 对，口音不一样。
1: 妈妈，您可得小心点儿。
2: 对。
1: 可是妈妈，我还有一个疑问，我怎么觉得咱俩长得一点都不像呢？
2: 谁说的呀？怎么可能不像呢？我一直觉得我们俩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0: 别比了你！
1: 我虽然失忆了吧，但是我隐隐约约记得，我妈妈是一个特别爱笑的女人。有时候她还挺多愁善感的。但是我妈妈在我心目当中的形象非常高大。
2: 我，
1: 她有时候也会挺弱不禁风的。哦，时而高大，
2: 火；
1: 时而弱不禁风，时而开朗，时而脆弱，高大，弱不禁风，开朗，脆弱。
4: 差不多，差不多。
5: 妈妈，你怎么了？
6: 女儿，啊，
7: 谁又这么丑？
6: 女儿，哎呀，医院跟我说了，说你受伤了，伤到哪儿了？让爸爸看看。哎，
1: 等会儿，你是谁呀？
6: 看来真是撞坏了，脑子撞坏了吧？连爸爸都不认识了。
1: 他是我爸，
2: 他是他爸。
0: 你是他爸，
6: 我是他爸。
2: 丈夫你好，嗯，
0: 岳父你好。
6: 你们两个。到底有什么居心？
2: 丈夫，哎呦，叔叔，我来好好跟您解释一下来世边情。
6: 这在这儿就怎么不能说？
2: 我来跟你说，
1: 他是我爸啊。那你到底是谁啊？
0: 哦，我也给你看看照片吧。来，
1: 哎，大潘，哎，潘斌龙，
0: 对，
1: 我记得。你是我大学同学，啊，也是我现在的室友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但你不是我男朋友。
0: 我既然是个男人，我应该主动一点，我要主动开口。刘岩，我喜欢你。
1: 不是，
0: 不要回答，我差不多能猜到答案。我这样，我先那个，我出去冷静一下，我要冷静一下。
1: 你不用冷静。哎，哎
2: 呦，哎呀，怎么了？怎么了？大潘，没事吧？
6: 大潘。
0: 我在哪儿？嗯，你们是谁？
1: 那怎么了？你失忆了？我是你女朋友。
8: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啊！好嘞，
10: 老弟，哎，干啥？
9: 不是哥呀，咱得系安全带。哎，得系，你别给我俩，哎，我帮你啊。哎呦我的，在哪儿啊？好嘞啊。38度，浓香型的，酒不错呀，哥呀。
10: 你别扒拉，开车！
9: 扒拉一下，马上出发。哎呦，那个，咦，干点刹车就刹车，你咋的？赶牲口呢你啊？不是你啥事这么高兴，咱喝成这样你啊？
10: 我儿子啊，进去了，太好了，那么多年终于进去了。
9: 不是哥，你跟你儿子俩有杀父之仇啊？
10: 我儿子进北大了。
9: 哎呀，我的妈！你北大了，你还卖啥萌啊？进北大了，还北大的？北大啥监狱？
10: 我说的北大是大学。你说的监狱叫大北，停车，我下车。
9: 不是
10: 我到了，我走两步。
9: 不是你走，那你这两步你打大车，你全烧的你啊！哎，给我扶你吧。哎呀，哎呦我的妈呀！这走路都散脚了，你看这家伙，来来来来来，慢慢慢点啊，慢点啊，哥呀，我送你回家吧。
11: 你有新的订单？
9: 这还来买卖了？你现在送不了了。这样，我小送你两步啊，你走一个，我随意。哎，不是，哎哎，对了，哥，还有一个事儿啊，你站稳了啊，你看啊，我看你是个文化人，这玩意儿啊，这是个工艺，你帮我看一下子啊。
10: 工艺啊？啊，明天看，回家。
9: 哎，慢慢点啊，哥呀。哎呦哎呦，我这家，哎，慢点，慢，这咋还画上圈踢腿跳舞，芳华呀，搁那呀。到，入库，完了。妈，来这么快呢？先生你好。
12: 不好。
9: 你看
12: 谁看？
9: 我看。
12: 你看啥？
9: 我看，我看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
12: 上车。
9: 亚拉索。先生啊，先生你怎么了呀，先生？
4: 吵架了，生气，看不出来吗？
9: 吵啥架？吵架了，肯定跟媳妇吵架了，我估计。我告诉你，你就算吵架，你不能把媳妇一个人扔家。你忙着看啥？你缓解什么尴尬啊？多大了？
4: 38。
9: 你媳妇多大了？
4: 25。
9: 你38，她25，就高低你就得补一补。你
4: 咋补啊？
9: 看我茶杯。你嫂给我泡的，一粒一粒那红的，小枸杞。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大哥，嗯，就你这枸杞的生活条件挺好啊。
9: 咋的？
4: 太胖了吧？
9: 哎呦我的妈！刚才我说的话不算啊。那老娘们儿，你该收拾还得收拾。
12: 收拾谁呀？
9: 收拾谁？收拾你呗！你啥时候？你好。你谁？
12: 我25，属虎。叔叔，
9: 爸爸一下，马上出发。
12: 我问你，往后的路该怎么走？我问你呢，说话呀。
9: 跟导航走。
12: 我跟你说话呢。
9: 跟导航走。
4: 你跟谁俩说话呢？你什么态度？
9: 哇，我跟导航做好麻雀三。
12: 不是，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啊？
9: 不是，你俩吵架能不能别刮着我？你让我说，我说了，东北话版的、普通话版的，还赠送个娇滴滴版的，这干啥呀？这是。
4: 大哥，你能不能别叭叭了？我媳妇儿跟我说话呢。
9: 又岔劈了，你这啥玩意儿？你这。
12: 我告诉你啊。这日子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
4: 哎，你吓唬谁呀？离就离呗。
9: 这啥玩意儿？就离了，这干啥呀？那古话说得好是吧？百年修的同船渡，千年王八。鬼。用啥离呀？
12: 就他啊，天天加班，天天忙。不管我也就算了，现在都有孩子了，连孩子他都不管。哎，我这
4: 干啥？
9: 干啥呀？你这孩子咋能不管呢？我告诉你啊，这家庭是啥？老爷们儿就是方向盘，老娘们儿不是女，就是大侄女，那就是驾驶员。孩子就是发动机。你说你方向盘失灵，驾驶员又不给劲儿，你这家不就得大修吗？离啥离呀？那发动机是要保养的。行了，这快到了，没多远了。你俩这样，你下来走吧，散散步吧，交交心去。
4: 走啊，
12: 大哥，谢谢你了。
9: 谢啥？你该给钱得给钱。哎，对了，啊，那个，
4: 啥事
9: 啊？你看我这有个公益，你帮忙看看。
4: 寻人启事，谁丢了？
9: 我儿子丢了。
4: 哎呀，你儿子丢了啊？
9: 这丢10年了，要不我能干爸爸是司机吗？我就找他，这希望天天有，失望天天来呀。反正这找不到，习惯了。
4: 姓名贾玲。大哥，你儿子叫贾玲啊？
9: 他爷起的，水灵猫。
12: 不是大哥，这贾玲不是个女孩的名吗？
9: 你拉倒吧，哪个叫贾玲的像女孩啊？
4: 1997年出生，于2001年走失，特征左臀部有一新型胎记。
12: 大哥，您说这特征咱们也没办法帮你找啊。
4: 闭嘴！说的这啥话呢？那大哥多好呢，刚才还劝咱俩呢。那老娘们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回家再打，快点的，我等不及了。
8: 你有新的订单？
9: 我的妈，这家今儿小买卖还接上，停不下来了，你看。哎呀。

0: 吹呀吹呀，吹得我脚发抖。
1: 大哥，你说我唱的怎么样？
2: 你这是唱歌吗？我以为你在那儿诗朗诵呢。
1: 你就不懂意思，开车。
0: 哎，是那个《天籁之战》节目组吗？对，我要报名，我叫贾玲。
2: 孩子，那个，你多大？
1: 20啊。
2: 你有爸没？
1: 你有病没？你说这话可真有病啊！我没爸，我怎么出来的？无土栽培啊？
2: 不是，孩子，你这样，就是，你那爸是亲爸爸？
1: 你说这话可真好笑啊！那我爸呢？还真不是我亲爸。
2: 你是孤儿？嗯。哎呦，孩子，你是孤儿？哎呦我的妈！哎呀，你是孤儿啊！
1: 你等会儿，大哥。我明白了，手机、钱包、银行卡都给你，你看你能不能给我留个活口，放我出去？
2: 还你说啥呢你啊？你这样，就这些东西，叔叔都不要。
1: 不是，大哥，你这不合理呀、啊！
2: 叫叔，
1: 叔，你说你个劫匪不劫财，咋的？你要干啥？
2: 我就是有一个特别小的要求，就是我能不能看一下你的屁股？
1: 我还是赶紧走吧。
2: 不是你别孩子，
1: 这不有病吗？你
2: 不是孩子，
1: 你要干啥？
2: 孩子，你听叔叔说，你别这么想啊，叔啊，有个儿子也走丢了。
1: 叔叔，您儿子也丢了。
2: 啊，所以说我让你回一回你现在你对你那个爹你那个父亲还有什么印象吗？
1: 我只记得我小时候我爸总唱歌逗我开心。
2: 漂亮啊，对呀，我就小时候经常逗你开心的孩子，我天天给你唱歌。这样，我要不我给你我给你唱一下子，我唱一下啊，唱一个小时候哄你睡觉的歌啊，走，一二三，走，蓝蓝的天。静静的花

0: 糖，
1: 想起来没？
2: 叔叔，我求你了，不要破坏我爸在我心目中仅存的那点形象，好不好？
1: 孩子，你过来，你看啊，你叫贾玲，我儿子叫贾玲，对上了吧？
2: 对上了。
1: 你四岁走丢，我儿子四岁走丢，对上了吧？
2: 对上了。
1: 你二十，我儿子二十，对上了吧？
2: 对上了。
1: 你说你爸小时候哄你唱歌，就刚才我这个唱法，咱俩这父子属于绝命唱法，对上了吧？
2: 对上了。
1: 那还等啥呢？儿子，
3: 爸，
1: 儿子，
3: 爸，
1: 逃哪去了？哎呦我的妈！我为了找你，我找你十年了，我天天开八八专车呀，我跟人家八八的，你说这跑哪去了？跑哪去了呢？
4: 不对不对啊，这幸福来的有点太突然了。
1: 那突然啥呀？
2: 我说叔叔，你再想想，你儿子还没有什么其他特征？
1: 我来装，屁股上没有胎记啊？胎记有没有？
2: 丧，我没有。
1: 不可能，怎么能没有？不是，你是不知道，你照镜子照脸，你不能照屁股。你肯定有。
2: 我真没有。
1: 不可能，都这一个，不可能没对上。你叫叔叔看看，
2: 叔叔，
1: 你过来叫叔叔看看，
2: 叔叔，
1: 你快点，
2: 叔叔，叔叔，
1: 叫叔叔看看，
2: 叔叔
1: 看看，
2: 叔叔，
1: 孩子。对不起啊，我这是
2: 叔叔，我理解。其实这么多年，我也在一直找我的爸爸。我相信，您的儿子也一定在找你。
1: 他必须得找我，不找我削他。走，孩子，我送你回家。
2: 不用了，叔叔。我想一个人走走。那叔叔，再见。
1: 再见。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一张看似普通的树皮，一声惊魂的炸响，却都能解救心脏与危难。人们经历了什么？如何发现它们的作用？挽救心脏的良药。1850年，17岁的诺贝尔走出家门，开始了自己的游学历程。他先是在美国和欧洲等国转了一大圈，最后来到了老师杰宁工作过的地方，法国工学院的佩罗兹化学实验室。诺贝尔决定像老师尼古拉杰宁一样，在佩罗兹化学实验室继续深造，提升自己的化学实验能力。他在这里研习期间，终于接触到了神秘而威力惊人的硝酸甘油。那时索布雷洛依旧强烈地反对硝酸甘油的推广，因为它的爆炸充满了不可预测性。或许正是在那时，诺贝尔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梦想，找到一种能安全可控地利用硝酸甘油的方法，让这种化合物真正具有工业价值。1861年以来，诺贝尔已经把未来的事业目标瞄准了硝酸甘油。他明白，要让硝酸甘油的火爆脾气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找到一种有效并可控的引爆装置。1862年5月，诺贝尔进行了第一次探索性的实验。按照诺贝尔的设想，他先用导火索引燃火药，再用火药的热量引爆硝酸甘油。为此，诺贝尔设计出了一套简易的引爆装置，把硝酸甘油封装在玻璃管里，再把玻璃管放进装满火药的吸管里，然后装上导火索。1862年5月的一天，诺贝尔兄弟三人一起来到湖边，他们把导火索点燃，丢入湖中，伴随着一声巨响，巨大的水柱冲天而起。这个实验证明，诺贝尔引爆硝酸甘油的设计思路的确有效，不过一切才刚刚起步，要实现工业化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后，诺贝尔获得了巴黎一家铁路工程信贷社的资助。有了足够的资金，诺贝尔在斯德哥尔摩的海伦堡正式成立了实验室。修铁路需要建隧道，打通隧道就得靠威力更大的炸药来开山破石。诺贝尔的实验室就是要为铁路建设提供硝酸甘油炸药。诺贝尔最小的弟弟埃米尔也是一个对化学非常感兴趣的人。在实验室，他的任务就是净化甘油，然后把甘油加入到硝酸溶液中。 但是1864年9月3日，诺贝尔因事外出，意外发生了。实验室随着一声巨响，瞬间成了一片废墟。诺贝尔的弟弟和五位工作人员全在这次事故当中不幸罹难了。虽然失去了自己最亲爱的弟弟和那些朝夕相处的同伴们，但是诺贝尔从未想过就这样停下来。由于这场事故，诺贝尔的实验室被政府强制要求搬走，他们不得不搬到远离人烟的湖上，把实验装备临时安置在一条船上。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诺贝尔不停地实验，希望寻求一种能够代替黑火药的更强有力的引爆物。最终，诺贝尔把目标锁定了镭酸汞。这种褐色的晶体对震动非常敏感，受到撞击或摩擦就会引发爆炸。1865年，诺贝尔尝试着用镭酸汞做引爆剂来引爆硝酸甘油。经历了数百次的失败后，设计方案终于成型。少量的镭酸汞作为引爆剂装入连有导火索的封闭木质胶管中。镭酸汞被引爆后，巨大的冲击波继而引爆硝酸甘油。这个设计理念不断改进，最终演化为镭管。镭管的出现被视为现代炸药发展中的重要的发明之一。1866年，在发现了硅藻土吸收硝酸甘油所发生的变化后，诺贝尔立即展开了实验。硅藻土遍布着细密而丰富的孔隙，硝酸甘油进入其中就被均匀地分布到了这些孔洞中，这就降低了震动带来的冲击力。在多次实验后，诺贝尔确定了硝酸甘油和硅藻土的组合方案。最终制成的配方虽然爆炸威力降低了一些，可安全性却有了根本性的提升。可怎么才能让大家认可并接受新型的硝酸甘油炸药呢？诺贝尔想到了一个办法。1867年7月，诺贝尔来到英国的一座矿山，他让矿山的负责人和工人们躲在一座拦河大坝的后面。诺贝尔先把新型的炸药放在木柴上点燃，大家等了很久，炸药安然无恙。接着他又从10多米高的峭壁上把装满了炸药的木箱丢下来，结果装炸药的木箱摔得粉碎，可里头的炸药还是没爆炸。最后他又把这些炸药装入岩石洞中，通过镭管的方式引爆，随着一声闷响，整个洞穴轰然坍塌。这样的演示让安全炸药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欧洲，由此这种配合镭管的安全炸药在工业和军事领域得到迅速推广和使用。但是在诺贝尔工厂生产炸药的工人每周一都会出现，平时健康的人会头疼，而平时患有了心绞痛的却有好转。工人们把这种奇特的现象称之为是周一病，这很快就引起了一些细心的医生们的关注。在持续跟踪调查后，他们逐渐发现了真相。所谓的周一病其实是源于硝酸甘油对身体的影响作用。每逢周一上班，工人们就回到了充盈着大量硝酸甘油粉尘的环境中，他们会因为吸入硝酸甘油而出现头痛、脸热的症状。而一些原本就有心脏病的工人则不同，每次回到工厂就相当于接受了一次药物治疗。每天吸入的硝酸甘油沉粒能缓解心脏病带来的胸痛问题，相反周末回家失去了硝酸甘油的帮助，胸痛又会发作。周一病就这么出现了。这个现象立刻引起了一位英国医生的极大兴趣，他的研究方向正是心脏病治疗，他决定亲自尝试一下硝酸甘油的效果。这位英国医生叫菲尔德，不过他还是比较谨慎的，先弄了一只青蛙，然后找了一只猫， 确认了这两种动物都没有出现威胁生命的表现之后，才开始自己尝试。在医学公报杂志上，他这样描述，把一滴硝酸甘油滴在舌尖上，还没到三分钟，就感觉到脖子紧绷恶心，然后就是一阵接一阵的头疼，随后就听到了类似于水壶里的水烧开之后冒出蒸汽时所发出的声音。更可怕的是，半小时之后感觉到胃疼、头疼、全身无力。这种症状时断时续，一直持续到隔天清晨才消退。菲尔德医生的体验报告引起了许多同行们的兴趣，这不由得让人们想起了多年前赫林博士曾尝试过的研究。此时的欧洲，无论是化学家还是医学家们，对于新的化学物都有一种无畏的亲身体验精神。在听说硝酸甘油可能导致身体出现种种特别的反应后，一时间来自不同行业的体验者纷至沓来。这些勇敢的尝试者们品尝了微小剂量的硝酸甘油，相继给菲尔德写信，描述了各自的不同反应。菲尔德医生综合这些尝试者们的描述，得出了一个结论：硝酸甘油可能会对血管带来扩张的作用，从而影响到心脏等器官的机能。随着数据的增多，莫雷尔越来越相信硝酸甘油的作用效果，这和另一位医学前辈的一项发现太相似了。1844年，英国爱丁堡的一所医院里，布伦顿医生正在为一位心绞痛病人完成一项特别的治疗。布伦顿是一位出色的心血管医生，为了帮助心绞痛病人们，他尝试过乌头草、氯仿等药物。在为这位病人治疗时，布伦顿采用了一种刚被发明不久的新化合物硝酸物酯，它和硝酸甘油都属于硝酸酯类化合物。布伦顿把10滴左右的硝酸物酯滴在一块布上，之后让患者吸入这种气体，不一会儿病人的胸痛症状逐步消失了。他把这次治疗的结果发表在了《柳叶刀》杂志上，由此硝酸物酯逐步应用于心绞痛的治疗。由于受到了前辈的启发，莫雷尔医生在一次次体验到了硝酸甘油带来的强烈作用后，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启动关于硝酸甘油的医学实验，来确认硝酸甘油是否也可以发挥类似的治疗作用。在明确了硝酸甘油具有治疗心绞痛的功效后，细心的莫雷尔医生还发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无论是对医生还是普通患者而言，液态的纯硝酸甘油在日常使用中都存在着不小的安全隐患，应当让人们有一个更方便更安全的服用方式。于是他找到了另一位英国化学家来帮忙。最初他们只是把充分稀释后的硝酸甘油混合在巧克力或其他食物中服用，但两人认为这种方式依旧不够安全。1880年，这位化学家

想到了另一个好主意，他们尝试着把新鲜湿润的谷物打碎再压制干燥，并且将标准稀释浓度为0.3%的硝酸甘油混合其中制成片剂，这样不仅携带安全，服用也更加方便。从此硝酸甘油片真正成为了一种可以治病救人的药物。随着硝酸甘油片被越来越多的医生和患者所认识和接受，硝酸甘油片开始在世界推广开来。在问世33年后，硝酸甘油不但是制造烈性炸药的基础原料，也成了治疗心脏病的有效药物。

0: 1869年，诺贝尔在建造意大利都灵的炸药制造工厂时，特地在工厂的中央办公区玫瑰园内矗立起了一座索布雷洛的半身像，纪念这位硝酸甘油之父。索布雷洛开创了这种化合物的诞生，而诺贝尔则以自己的执着和天赋，让硝酸甘油成为第一种比黑火药更强大的食用炸药，并大规模的应用。硝酸甘油等发明和一系列相关的专利为诺贝尔积累了丰厚的财富。1896年12月10日，这位划时代的发明家因心脏疾病而离世。在他去世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硝酸甘油片成了全世界最重要的抗心绞痛药物。1878年，莫雷尔医生围绕着硝酸甘油对心脏病的治疗效果展开了更深入的医学实验。在征得了几位患者的同意后，莫雷尔医生开始了小心翼翼的测试。他惊喜地发现，患者们在服用硝酸甘油后有效地缓解了心绞痛的困扰。他的研究报告真正开启了硝酸甘油用作药物的历程。然而，硝酸甘油为什么会有不同凡响的治疗效果？这种化学物质进入人体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硝酸甘油、硝酸异山梨酯片以及单硝酸异山梨酯同属于硝酸酯类药物，虽然是同门兄弟，彼此都有相似的脾性，但是它们在起效时间和作用维持时间方面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杜冠华，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对于硝酸甘油科学服用以及药物机理，他这样解释：
1: 上了岁数的人，50-60岁、40-50岁以上，那么有的是心脏有点毛病，有的是没有特别大的毛病，但是发生心绞痛、心肌梗死的可能性是有的，随身携带，出现问题了可以含一片，哎，这问题就能解决。这个特点是什么？快，几秒钟，只要含到嘴的就可以发挥作用，哎，缓解了，救命！这就是硝酸甘油这一个。那么后面呢，又做了一些研究啊，做了很多，又做了一个，是像这个单硝酸异三氯醇酯，还有呢双性的硝酸的。那么这一些吃就可以口服了，口服了以后，它释放的有效成分里面是一氧化氮，这个活性成分就很缓慢，能够维持很长的时间。这对于这个慢性病人，你就可以一天吃一片，吃两片，维持一个不同的时间。为什么有这么几种呢？恰恰的它的不同点就在于它的作用的时间不一样。
0: 同时，专家们特别提示，由于存在个体差异，每一位使用者必须提前前往医院咨询医生，清晰准确地了解自己使用这种救命药的效果，只有这样才能将心绞痛发作时的危险程度降到最低。脾气火爆的硝酸甘油进入人体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为什么能迅速缓解心绞痛呢？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的王守宝研究员和他的同事将完成一个特别的实验。
2: 我们从大鼠体内取出一段胸主动脉，把它剪成3到5毫米的长的血管段，然后放入保温的加油生理溶液的浴槽中啊，让它像正常在体内工作的那个环境一样。
0: 血管所在溶液中的糖分、无机离子浓度、pH 值乃至37.5摄氏度的温度，都是为了尽可能接近于人体体内的环境。这样的溶液可以让这段血管保持1个小时的活性。两个三角形的套环上下拉伸着血管，保持它均匀打开。它们所牵连的记录仪随时记录下血管在瞬间发生的收缩和舒张。那么，硝酸甘油会对这段血管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2: 现在我们 吸取80微升的硝酸甘油溶液，啊，加入到血管环灌注的那个浴槽里。看我们红色的血管张力描记曲线，它在加入硝酸甘油之后，出现明显的一个下降幅度。这个现象对应到我们病人身上，当血管舒张的时候，服用硝酸甘油之后，血管发生舒张，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有更多的血液通过舒张的血管灌注到已经发生缺血的心肌部位，啊，从而缓解我们心肌缺血和心绞痛的症状。
0: 那么，硝酸甘油对血管的扩张作用究竟会对心脏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这是一只已患有心脏疾病的实验鼠，实验人员严格按照舌下含服的操作程序，让它含服一粒硝酸甘油片。实验人员将通过超声心动和心电图监测硝酸甘油会对它的心脏所带来的影响。
2: 可以看到，刚才我们在给药之前，这个左上方有一部分的心室，那个左心室前壁的运动稍微搏动变弱啊，在经过硝酸甘油啊。给药之后，他呢这个缺血情况有所改善，然后这个运动幅度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0: 实验鼠在服用了硝酸甘油片后，心脏的跳动明显发生了积极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科学家们正是通过一系列的实验，逐步破解了硝酸甘油进入人体后所发挥的奇妙作用。
1: 到86年的时候才搞明白，硝酸甘油就是到了体内释放了这么一氧化氮，作用于血管就舒张了，舒张了以后这个供血就充分了，心绞痛就解除了，解决了这一个问题。这一个问题的解决不仅认识到了硝酸甘油是怎么发挥作用的，那么也认识到了怎么样调控血管的功能。
0: 20世纪80年代，三位科学家穆拉德、菲奇戈特和伊格纳罗的共同发现和研究，最终让硝酸甘油的作用机理得到了清晰的解释。

0: 随着医学的进步，人们对于硝酸甘油的认识不断深入。
1: 这些药物到了肝脏以后啊，会被肝脏里面的酶给代谢，这是一个酯酶。这些酯酶和我们有些酒精啊、乙醛的代谢的酶有些相关。这个酶的活性是对人不一样，我们喝酒有酒量不一样的，这个酶的不一样呢，也对这个硝酸甘油这一类药物有一定的影响。这就是有些人的效果可能更好一些，有些人的效果稍微的差一点，但是都是有效的。
0: 科学家们发现，硝酸甘油进入人体后，肝脏等器官内的酶会影响到硝酸甘油的代谢，并产生相应的影响。这个研究也揭示了硝酸甘油通过舌下含服才会发挥更大效用的机理。
1: 为什么在嘴的含着它效果好呢？因为它在嘴的含着以后，从口腔内吸收，没有直接进肝脏，它就进入血液发挥作用。
0: 今天科学家们关于硝酸甘油的研究还在继续，这些点点滴滴的突破必将让我们能更清晰地了解这种化学物质，同时也推动着它能更好地服务于人体健康。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泰坦尼克号从神秘沉没到残骸被发现打捞，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惊心动魄？考古学家又是如何利用潜水装备改写水下考古学历史，建立学科的科学范式？穿越时空，深海沉船之谜。2024年3月13日，澳大利亚商人克莱夫·帕尔默在悉尼歌剧院公开宣布了启动泰坦尼克号复制项目的计划。这艘全新的泰坦尼克二号游轮预计将在2027年6月首航，从南安普顿出发前往纽约，复刻1912年泰坦尼克号首航的路线。泰坦尼克号这样一艘曾轰动全世界的豪华游轮，在首航时突然沉没，留给人们无限的遐想与惋惜。而如今它的残骸也在幽暗的海底面临着一场灾难。2010年，美国海洋科学地球物理科学研究机构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公布了一则重大消息，泰坦尼克号的钢铁身躯正在被一种特殊的细菌所侵蚀，恐怕将在20多年后被这种细菌彻底啃噬殆尽。

1912年4月15日凌晨3时30分，美国纽约时报印刷厂内，一台台机器正冒着热气，时刻不停地运转着。工人们通宵加印着临时号外，他们将要传出的是一个足以震惊全世界的消息，来自沉船的最新新闻。4月14日22时25分，白星航运公司的泰坦尼克号向马可尼无线电站发出求救信号，并报道遭遇冰山，需要立即救援。半小时后，另一条信息发来，报告船头正在沉没，妇女们开始上救生艇。在这则新闻下方的照片中，世界上最大的豪华巨轮泰坦尼克号正在大海中行驶，而配文却是白星航运公司泰坦尼克号，世界上最大的邮轮首航撞上冰山。纽约时报发布的新闻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人们看着报纸惊讶地说不出话来，没有人想

0: 全世界造船业的巅峰之作，最先进的豪华客轮，竟然会在首次航行时遇到这样的事故。接下来的新闻出现在《纽约时报》第二天的头版头条：泰坦尼克号在撞上冰山的4个小时后沉没。 卡帕西亚号游轮共救了850人。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1250人死亡。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一家潜水俱乐部会员们时不时的就会饶有兴趣地讨论起泰坦尼克号沉没的秘密。一个名叫罗伯特·巴拉德的小男孩总是听得聚精会神。有人推测，泰坦尼克号之所以沉没，是因为船长下达了错误指令， 导致船身被冰山划出了一道100多米长的口子，海水灌入船内而沉没。还有一些阴谋论者一口咬定是航运公司的投资方雇佣了某个人刻意制造了一场事故，既能骗取高额的保险，又能消灭乘坐泰坦尼克号的竞争对手。 除了对它发生事故缘由的种种猜测之外，对于它的沉没过程，人们也有着不同的解释。有人声称，泰坦尼克号船身第二和第三只烟囱中间的结构存在设计问题，被冰山撞击后，船的前半部分拖着船尾垂直下沉。也有人说，船头和船身连接部分选用了不合格的材料， 导致整船从这里断开，垂直沉没入海。随着时间的推移，泰坦尼克号沉没的传言越来越多，究其原因是它在海底的残骸始终没有被找到，没有人能对它沉没的过程做出准确的判断。于是，一个梦想从此在少年巴拉德的心里萌生了出来， 找到泰坦尼克号沉睡在海底的残骸，发掘它沉没的真相。
1: 1974年，在完成了博士学位的学习之后， 巴拉德成为了一名全职深海探测专家。 但研究所的学者告诉他， 自泰坦尼克号1912年沉没以来， 北大西洋纽芬兰岛南部海域捕鱼的渔船， 就经常与来自全世界各国的船只擦肩而过。
0: 不少人为了扬名立万，亦或是为了找到船上的宝物，或者进行考古方面的研究，都试图找寻他的踪迹。然而，始终没有报纸刊登出谁收获成果的新闻。几年之后，两次世界大战相继爆发，英国、德国等很多国家的科学考察计划也因为战争搁置了下来。20世纪50年代， 一位名叫阿瑟·克拉克的英国作家，在此迈开了探索泰坦尼克号的脚步。在此后大约十几年的时间里，克拉克曾两次前往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海域，同样一直在尝试寻找残骸的，还有一位来自英国的探险家本·吉丁斯。然而，这些探索活动均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甚至连一块微小的碎片都未曾被寻觅到。20世纪80年代，巴拉德认为寻找泰坦尼克号残骸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联系起了法国方面的投资方。为了在下潜之前先确定海底的环境，也为了说服来自法国的资方为深海探索投资， 巴拉德带领着海洋研究所的工程师建造出一个新的探测器阿尔果号。这是一个遥控无人探测器，它不仅能在水下拍照，还可以下潜到深海，将图像实时传递到海面上的母船。果然，法国资方看到了先进的无人探测器后，乐观地认为巴拉德有足够的实力能够找到泰坦尼克号。 倘若巴拉德再次成功，自己也能得到更多的曝光度，便同意了为巴拉德投资，还特意派出几位船员一同出海，帮助他实现梦想。于是，在1980年，巴拉德第一次来到了纽芬兰岛附近的海域进行搜索。在此后3年多的时间里，巴拉德不停操作着阿尔果号，在泰坦尼克号沉没

的纽芬兰岛海域深处搜寻。然而，尽管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却始终一无所获，还损失了一批深海探测设备。漫长的搜寻时间与失败的结果，终于还是令法国投资商失望透顶。最终，单方面直接宣布不再给巴拉德提供任何经费，并退出共同搜寻泰坦尼克号的计划。1985年8月底，不愿意放弃的巴拉德乘坐诺尔号科考船来到纽芬兰岛附近海域。在49名船员的帮助下，用一根约4000米长的电缆将阿尔果号无人探测器固定在科考船后面。阿尔果号配备了2个声纳和3个摄像机。声纳设备探测出纽芬兰岛附近海域的深度大约有3900米，而它配备的摄像机可以将海底的景象实时传输到科考船指挥中心的屏幕上。原来，考虑到声纳设备可能无法探测出泰坦尼克号残骸，巴拉德认为自己也许能够通过阿尔果号传送的水下画面发现沉船的踪迹。然而，他的方法此时引起了船员们的质疑。在几千米深的海底，阿尔果号无人探测器的灯光仅仅能照亮几米的范围，从没有人能通过肉眼在微光中找到海底的遗迹。面对着质疑，巴拉德作为船长并没有试图说服船员们，而是固执己见，命令他们按照自己的计划执行。此后，巴拉德借助声纳和自己研制的水下摄像机阿尔果号，采取地毯式扫描，在沉船地点方圆10千米的范围内搜寻。一天傍晚，声纳突然显示，在海底不远处的海床上有一个不明物体的存在。可当巴拉德操作阿尔果号下去一探究竟时，却发现那只是一块岩石。突如其来的希望与失望让巴拉德的内心饱受煎熬，难以平复。9月1日凌晨，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经过一番操作，探测仪来到水下3000多米处，他已经可以看到沉船的大致轮廓。等到探测仪再靠近一些，船员们在屏幕上看到了诡异的景象。沉船的船体上有一排排小小的窟窿，乍看上去就像许多双眼睛。巴拉德和船员立即意识到这是一艘客船，而那些窟窿就是客船各房间的窗户。虽然这艘沉船的船头扎进了海底的泥土里，但是能够看出它的体积非常庞大，比他们的探险船几乎大了一倍。巴拉德心想，如此规模的巨轮一定不是一般的客船，他便立即让人叫来船上的考古学家仔细观察。当阿尔果号环绕着沉船移动，来到连接船体和甲板的船舷位置时，巴拉德和考古学家通过显示器清晰地看到了金属名牌上泰坦尼克号的雕刻字。他们兴奋地大声说道，是泰坦尼克号，这是泰坦尼克号。然后不由自主地开始欢呼，手舞足蹈，互相拥抱。这艘葬身海底的巨轮此时正静静地躺在大约4000米深的海床上，可随之而来的难过立刻抵消了他们短暂的兴奋。巴拉德和探险队在科考船上为泰坦尼克号没能幸免于难的乘客举行了短暂的默哀仪式。随后，探险队员们立刻对残骸进行全方位的拍摄，而巴拉德则换上了潜水服，走进阿尔文号深潜器。接下来，巴拉德从各个角度进行观测和拍摄，许多重要的证据相继出现，豪华的餐具，精美的壁画，古老的乐器，以及大量的珠宝和艺术品。这些物品的样式和风格

0: 都与泰坦尼克号的设计相符合。随后，深潜器的灯光照亮了一间巨大的圆形舱室。在舱室的地板上，竟还有一只黑色的靴子。虽然此时沉船的支撑结构早已破败不堪，结满了厚厚的植物，可望着它的残骸，巴拉德还能想象出这样的场景。 70多年前，这里曾挂着精美的壁画，乐团演奏着音乐，几百名乘客快乐地载歌载舞。正当巴拉德驾驶着阿尔文号继续来到其他位置探测时，残骸底部沙子中的一个玻璃瓶引起了他的注意。玻璃瓶中似乎封存着一封卷起来的信。就在此时，通信设备中突然传来了船员的声音。 他们让巴拉德迅速返回。此时大海再次掀起了波涛，十分危险，无法继续探测。情急之下，巴拉德操纵阿尔文号两侧的机械手，将那只装有信的玻璃瓶和一些沉船的碎片装载到阿尔文号顶部的金属筐中，带回科考船进行研究。这封信出自于泰坦尼克号的一位船员。看到了这封信的内容后， 巴拉德的眼眶已经泛红，他神情严肃地对周围的船员及考古学家说：“他想要重塑泰坦尼克号的历史。”此后，巴拉德和愿意一同研究泰坦尼克号历史的考古学家分成了两队。考古学家负责根据阿尔文号拍摄下来的照片及搜集回来的碎片残骸，在计算机中复制出泰坦尼克号的电子模型。 而巴拉德则启程前往他的诞生地，位于北爱尔兰的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2012年，巴拉德曾在一次采访中谈起自己的想法：要想解读泰坦尼克号的历史，首先就要知道它是由哪些人怎么建造出来的。20世纪初， 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曾是全世界最大的专门打造巨型游轮的造船厂，在这里仍保留着一份名为“401船”的设计图纸。经过船厂工作人员的介绍，401曾是泰坦尼克号在图纸上的名字。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就在这一刻悄然揭开了它神秘的帷幕。1985年9月。 被誉为梦想之船的泰坦尼克号，在沉没了长达70多年之后，终于迎来了第一位访客。看着已经破败不堪的残骸，巴拉德决定重塑泰坦尼克号的历史。他启程前往泰坦尼克号的诞生地，位于北爱尔兰的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70多年前。 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曾是全世界最大的专门打造巨型等级游轮的船厂，在这里仍保留着一份名为“401船”的设计图纸。401曾是泰坦尼克号在图纸上的名字。20世纪初，一位年轻的设计师托马斯·安德鲁斯肩负起401客轮的设计重任。 1908年7月29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安德鲁斯就完成了401船的设计图纸。首先，它足够大，全船的长度达到了269.1米，宽28.1米，可同时容纳3547人，重达46328吨。它将是当时世界上唯一超过4万吨吨位的游轮。 就像是一座硕大的海上城市。其次，它足够安全。全船共分为了16个水密舱，连接各舱的水密门可通过电开关统一关闭。它在任意4个水密舱进水的情况下都不会沉没。造船厂的负责人更是拍胸脯向伊斯梅保证，这艘船将是有史以来第一艘永不沉没之船。 就算上帝亲自来，也弄不沉它。伊斯梅仔细看着设计图上的每一个细节，时不时咧开嘴角，似乎已经能够想象出数千名游客乘坐这艘巨轮出海的盛况。当巴拉德从哈兰德沃尔夫造船厂了解到泰坦尼克号最初的建造往事， 此时，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考古学家也逐渐完成了泰坦尼克号的建模工作。根据阿尔文号在水下拍摄的照片，考古学家对船舱内部进行了复原。整艘豪华客轮配有室内游泳池、健身房、图书馆和一个壁球室。在当时的年代，没有任何游轮公司能像泰坦尼克号那样把这些完善的设施囊括在一艘游轮当中。考古学家们的复原工作第一次让20世纪80年代的人们有机会见到了梦想之船泰坦尼克号的真容。不久之后，有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商人克莱夫·帕尔默就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想要重新打造一艘泰坦尼克二号，还原当年工程师们所展现出的惊人创造力。除了原汁原味地重现那艘梦想之船外，帕尔默精心策划了一项全面升级邮轮通信与安全系统的计划。70多年前的泰坦尼克号拥有75个专为锅炉房鼓风和通风设计的电风扇，并配备了当时顶尖的马可尼无线通信设备，能够接收周围800千米范围内的消息。帕尔默计划中的泰坦尼克二号无疑将实现技术革新，这艘游轮将装备现代化的救生艇，并引入数字导航、卫星和雷达系统，以确保每一位旅客的安全得到全方位的保障。1912年4月14日22时50分，荷兰轮船公司的客轮加利福尼亚人号报务员向泰坦尼克号报告冰情：我们周围都是冰，已停船。坐标是北纬42度05分，西经50度07分。当时，这艘船已经与泰坦尼克号距离非常近了，它们之间只有十几千米的距离。然而，这位报务员没有想到，自己好心的提醒却换来了冷酷的回复。他在此后接受采访时回忆说，泰坦尼克号的史密斯船长给出的回答是：别妨碍我，我正在与纽芬兰岛上的无线电站联系，你打断了我的工作。23时40分，安静的船舱内突然响起了预警的声音。瞭望员肉眼观察到前方大约400多米处有十几米高的一块黑影，它以飞快的速度迅速变大。他立即意识到危险的出现，迅速敲了3下驾驶台的警钟，并抓起电话报告：正前方有冰山。史密斯船长本能地下达了一连串紧急避险指令：减速、左满舵、停船。但一切都已经为时太晚。就在史密斯下达这条指令的短短37秒后，这艘豪华巨轮就撞上了冰山。仅仅一瞬间，船头右舷底部的铆钉被撞得松动并断开，海水源源不断地涌入船舱。随后，船头进水下沉，大批乘客慌张地涌向船尾。一号、二号烟囱因张力失衡分别断裂倒塌，很多乘客滑到水中淹溺而死。1912年4月15日凌晨2点17分，因为船尾部分翘起来的重量远远大于被淹船头部分的重量，船身终于不堪重负，在一系列的断裂声和爆炸声中解体，船头直接沉入水中，船尾则因基本没有进水而暂时重新浮了起来。1分钟后，头等舱吸烟室被飞溅出来的煤炭点着，船尾也开始在冲天的大火中缓缓下沉。在接下来的2分钟里，船尾载着已经没有了呼吸的尸体头朝下沉入了3000多米深的大西洋中。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 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

0: 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5: 1938年1月8日，加拿大的温哥华港汽笛长鸣，划破了清晨的薄雾。一艘白色巨轮正缓缓驶离码头，三三两两的乘客站在甲板上喝酒聊天，有的在随着音乐翩翩起舞。然而在这些人群当中，48岁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却显得格外不同。他双手扶着栏杆，目光投向无边无际的太平洋深处，眼神中透露着前所未有的坚定和期待，因为他即将跨越半个地球，奔赴战火纷飞的中国，践行一名医生的誓言。
2: 1890年3月3日，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诺尔曼·白求恩在这里出生了。他的祖父是一名医术精湛的外科医生。在祖父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白求恩也选择走上了从医之路。26岁那一年，白求恩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毕业。仅仅6年后，32岁的白求恩成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然而，就在他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不幸发生了，他被确诊为肺结核。在当时，肺结核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致死率极高，因此又被称为白色瘟疫。患病后的白求恩冒险在自己身上试验当时并不成熟的人工气胸疗法，获得了成功，为后来的医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病愈后的白求恩在行医实践中发明并改进了多种外科手术器械，其中白求恩肋骨剪至今仍在临床使用。短短数年间，白求恩就发表了10几篇关于胸外科的学术论文，引起了医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北美著名的胸外科专家。
6: But he wasn't politically affiliated really in the 1920s. He was mostly, even into the early 1930s, he was mostly focused on medicine. By the 1930s,